0: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首次全面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实行，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260万商户参与，超过2.5亿人参与抽奖，有奖发票撬动千亿消费热潮。预测总票房过10亿，影片《阿嬷的情书》冲破地域和语言界限，收获全民共情。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系。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日前正式实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比如，从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落实持有人主体责任，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全过程严格监管。此次条例修订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为了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日前还发布了《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的全周期生命监管，更好地保护创新药呢？我们一起来听。
2: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3: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时限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2: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4: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2: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 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5: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片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2: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6: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2: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3: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今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消费满100元开票就可以扫码抽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呢，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的活动顺势而为，为消费市场增添活力、聚人气。那么，一张小小的发票究竟如何化身幸运券的呢？
7: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8: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9: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0: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9: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9: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取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2: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9: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4: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9: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5: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9: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动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6: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5月1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含预售超过2.79亿元，进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榜前10。那么次日呢，影片总票房正式突破了3亿元，上映17天累计票房达3.01亿元。 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将会突破10亿元。那么影片票房一路高涨，口碑的评分也持续领跑。这部饱含浓郁地域情怀的作品，聚焦了潮汕先辈下南洋的岁月往事。纵然外地观众没有这样的集体记忆，方言表达也自带陌生感，但是影片依旧成功地冲破了地域和语言的界限，收获了全民的共情。那这部电影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感慨努力，心动娘乐，
18: 不可表扬。
19: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20: 夫妻诀别，即是漫长。
19: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21: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19: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22: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们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19: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3: 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24: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19: 在时代背景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2: 给阿嬷写的情书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19: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3: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19: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4: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19: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5: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方圆，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静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5: 好看吗？
6: 好看。
7: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一棵树，
9: 一棵树，
8: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0: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8: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 95.5，
15: 淮北 FM 92.1，
16: 亳州 FM 101.3，
15: 蒙城 FM 102.7，
16: 郭阳 FM 88.9，
15: 宿州 FM 92.1，
16: 泗县 FM 92.5，
15: 砀山 FM 90.5，
16: 蚌埠 FM 87.9，
15: 五河 FM 90.0，
16: 固镇 FM 94.5，
15: 阜阳 FM99.9，
16: 界首 FM 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8: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9: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五牛图是唐朝韩晃创作的黄麻纸本设色画，又名唐韩晃五牛图。五牛图中的五头牛从右至左一字排开，各具状貌，姿态互异，一俯首吃草，荆轲蹭痒，一翘首潜仰，缓步前行，一耸志而鸣，一回首是蛇，一落首而立。整幅画面除了最后右侧有一小树外，没有其他的背景，因此每头牛都可独立成章。五牛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少数几件唐代传

0: 文氏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五牛图之所以被称为国宝，因为其早已不仅仅是一幅画，而是一段历史，一种象征，一介载体。它是盛唐历史的见证，审美的象征，文化与艺术的载体。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出国外，直到1952年，五牛图才得以回到祖国。而这背后，国宝经历了怎样的蒙尘劫难，又如何恢复了盛世气韵的呢？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1952年初的一个夜晚，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一封来自香港的信件。信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国人士传递了这样一个消息：中国传世名画《五牛图》现身香港，将要被拍卖，起价10万港币。《五牛图》是唐代著名画家韩晃所作，韩晃画牛，名垂中国画史。而五牛图是韩晃留存于世的唯一一件作品。五牛图的收藏记录最早见于宋徽宗赵佶的宣和画谱。南宋灭亡后，五牛图流落民间，饱经磨难。到了清朝乾嘉年间，五牛图和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等历代名画陆续被收入宫廷内府，列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备享国宝之尊崇。乾隆皇帝为了保存好这幅国宝级名画，甚至专门修建了一座用于存放五牛图的宫殿。然而乾隆皇帝一生所珍爱的五牛图却因为一场变故改变了传世名画的命运。1900年，以英法联军为代表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们冲进紫禁城，火烧圆明园，抢夺和损毁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五牛图也未能幸免。令人诧异的是，历经半个世纪之后，它居然出现在了香港。1952年初的一个晚上，香港富商吴恒孙举办了一场晚宴，酒至半酣，主人吴恒孙叫停众人，请嘉宾们欣赏这幅名画。原来五牛图当年被掳掠出中南海后，侵略者并不知道这幅画的巨大价值，而是把它当作了普通的画作，低价卖掉。几十年间，五牛图饱经风霜，几经辗转，最终流落到香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吴恒孙在地摊上买下了这幅残损不堪的五牛图。数十年来，他小心翼翼收藏着这幅脆弱的纸本画作，奉若至宝，秘不示人。不料吴氏企业遭遇困境，濒临破产。为了筹措资金渡过难关，他将以10万港元的底价委托拍卖行拍卖五牛图。当时的香港还在港英当局控制之下，多方势力交错，形势严峻，抢救国宝绝非易事。周总理将会做出怎样的决策呢？在国际上，文物的回归主要有三种途径：第一是回购，第二是捐赠，第三是追索。对于五牛图来说，按当时的形势，想回归内地只能回购。拍卖竞价结果难料，周恩来总理思索片刻，立刻想到了一个人，郑振铎。郑振铎是新中国文化部的副部长，文物局首任局长， 也是新中国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当夜，周恩来总理迅速向郑振铎做出了三条重要指示：一，立即派遣专家前往香港，对五牛图的真伪进行鉴定，然后决定是否收购；二，如果是真品，收购后要选派可靠人员专门护送回国，以确保文物安全；三，文物运回后要交给收藏条件好的单位妥善保存。为了确保五牛图回归工作万无一失，在向郑振铎急切下达三条指示之后，周恩来总理又想到了一个人，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1952年初的一个夜晚，一封绝密电报从北京发到当时新华通讯社驻香港分社，内容只有短短八个字：不惜代价抢救国宝。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和香港文物收购小组负责人徐伯娇电报往返，紧急部署着收购五牛图的行动计划。与此同时，几个国民党特工也领到了蒋介石颁发的一道密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道密令不是前往大陆执行破坏、暗杀和绑架任务，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任务是夺宝。五牛图现世的消息犹如一时激起千层浪，除了蠢蠢欲动的国民党特工，还有众多的古董商人、英美收藏机构的代理人、携带着大量美元的私人收藏家都在暗中活动，流转于香港各大拍卖行，不断打探消息，随时准备将这件国宝级文物收入囊中。1952年初，港英当局管辖下的香港暗潮涌动，一场针对中国国宝五牛图的争夺战已经在悄无声息中打响。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952年，中国传世名画《五牛图》现身香港，一场针对中国国宝的争夺战拉开了帷幕。而想成功收购《五牛图》，就要获得更多准确的情报。周恩来总理特地指示，这次活动需要秘密进行。经过慎重考虑，香港文物收购小组决定兵分两路，以黄作梅、黄作才两兄弟为代表的一路成员驻守香港，暗中打听五牛图的下落。而文物收购小组组长徐伯娇则负责联络文物局局长郑正铎委派的字画鉴定专家。黄作梅和黄作才很快联系上了拍卖行，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派遣到香港的特务人员比他们抢先一步找到了那家拍卖行，并且国民党方面已经将资金摆在了拍卖行负责人的面前。黄作梅、黄作才兄弟认为，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联系上五牛图的画作持有人香港富商吴恒孙，只有做好吴恒孙的统战工作，说服吴恒孙让五牛图不要进入拍卖环节，而是直接与香港文物收购小组交易，就能抢先收购这幅画。就在兄弟俩准备碰头商量的一个下午，令黄作才没有想到的是，哥哥

0: 黄作梅竟然迟迟不来约定的地点，神秘失踪了。黄作才没有找到哥哥，却得到了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将要拍卖的五牛图式赝品，假的。台湾国民党方面收到五牛图式赝品的风声后，立即上报了台湾当局。蒋介石随即从台湾发来加急电报，不管五牛图是否为赝品，都务必抢在大陆之前将它收购到台北。历经半个世纪后，随着当事人所留存的回忆录等信息被披露，一些尘封的档案终于被揭开。在一本名为《吴迪洲》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当年黄作梅失踪后的去处。吴迪洲，福建龙岩人，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香港沦陷后，他以记者身份掩护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等人秘密北上。1948年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吴迪洲在香港一面组建中国歌舞剧艺社，一面参与领导香港地下党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吴迪洲是港澳工委驻港工作组成员，负责党内文教、电影、新闻战线统战工作。吴迪洲一书中这样记录，其实黄作梅是找到吴迪洲本人共同策划收购五牛图的下一步行动。黄作梅声东击西，故意放出了五牛图是赝品的假消息。幸运的是，这条假消息起到了预想的效果，拍卖行被迫推迟了拍卖日期。黄作梅和吴迪洲加紧行动，寻找对接五牛图卖家吴恒孙的合适人选。一番思索后，吴迪洲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张世钊的夫人殷德珍。急切的黄作梅和吴迪洲恳请殷德珍出面，尽快约见五牛图的持有者吴恒孙。另一边，负责五牛图鉴定工作的徐伯娇也正焦急等待着文物局局长郑正铎委托的两位鉴定专家陈君宝和任真汉。很快，两位鉴定专家与黄作梅、吴迪洲以及殷德珍集结，秘密来到吴恒孙的住处。在殷德珍的周旋下，吴恒孙愿意以6万港币的价格将这件传世名画出让给国家。黄作梅立即给吴恒孙开出了6万港币一周取款的期票。当夜，来不及停顿休息的文物收购小组迅速将五牛图转运广州，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运往北京。3年之后，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奉派参加万隆会议，然而他所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到定时炸弹袭击，黄作梅不幸牺牲，年仅39岁。由此，文物收购小组在香港抢救中国珍贵文物的许多故事细节也随之引入历史的迷雾之中。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5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件古画被秘密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办公室，负责接收工作的文物处副

0: 处长张爷已经等候多时，他第一个冲上前，小心翼翼地接过装着五牛土的箱子。随着画卷徐徐展开，张爷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眼前的五牛图画卷污垢不堪，遍体霉斑，长四尺高六寸的卷面上光虫食的破洞就有上百个，有的连牛头都已模糊不清。文物修复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医术高明就能起死回生，医术不高则可能断送病人的性命。鉴于当时的文物修复技术，五牛图最终只能够雪藏，静待条件成熟之后再行修复。1958年8月12日，张燕收到了一份来自文物局的移交文件，文件要求拨交唐韩晃五牛图卷等古画共计八件。遵照周恩来当年密令收购五牛图时的指示，这件生命垂危的珍贵文物在收购后的第五个年头正式入藏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吴仲超决定大力发展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队伍。经过多方打听，吴仲超亲自南下，奔赴当时文物修复成熟的苏杭地区寻觅人才，选拔了张耀选、江少大、杨文斌、孙承之、孙孝江等一批顶尖文物修复师。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对五牛图进行修复。在一张编号为新8717的文物修复记录中，详细记载了孙承之与文物小组对五牛图所出具的最终修复方案。揭去旧表，原补无画一处，可揭去重补；设画一处，可把深色洗淡，如果洗不掉，可揭去重新补全，并请画师揭笔，仍用原签、原玉别，尽量用原明锦色手，如实在不能再用，可换旧锦色手。由于五牛图纸质破损，根本不能动，孙承之和助手沈洪才只能把画平铺在桌案上，用笔蘸满水轻轻抖动，让水珠像下雨似的淋在画作上，清水淋上去，黄汤流下来，画面渐渐清晰起来。冷水只能洗去画卷表面的浮土，最重要的还是要用沸腾的热水轻轻淋在画上，这样画上的霉斑和霉菌就会在高温的喷刷下逐渐去除，最后再用棉布吸干画面上的水分。五牛图的装裱共有多层，紧邻画心起到保护画面的第二层纸为命纸，紧靠命纸后面的为背纸。背纸相对容易揭去，然而当修复人员准备揭去命纸时，孙承之发现命纸与画心已经紧紧地粘连在一起，根本没办法分层。孙承之接触五牛图的命纸，当真是慎之又慎。他先用镊子一点一点地揭去命纸，遇到难点就用手指揉搓，以中指触觉掌握力度，轻柔慢捻，搓捻成极细的小条，再小心取下，这样既不伤画心，又不留碎片，圆满无损地过了这一关。命纸揭除后，五牛图上的破洞显露无遗。孙承之仔细琢磨每一处破洞，对洞眼的大小和边缘纹路都了然于心， 然而纵然对于五牛图的破洞再了解，没有合适的配补用纸去补这些破洞，接下来的工作就无从下手。到底去哪里寻找配补用纸呢？孙承之查阅了大量的故宫书画典藏，反复比对，幸运的是，因为故宫馆藏丰富，他最终找到了和五牛图纸张纹理色泽相似的配补用纸。孙承之等人将配纸裁格拼对，粘连缀合，开始补洞的修复工作。前前后后8个月过去了，五牛图终于修复完毕，装裱成卷。2012年12月11日，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法名画展上，修复后的五牛图首次走出了故宫博物院，与观众见面。从韩晃手绘到清宫秘藏，历史流转了1000多年，从掠出北京到现身香港，国宝流离了半个世纪。从历经海外到入藏故宫，南北跨越400里，从寂寞雪藏到重现风采，五牛图这幅传世名画，未来定将在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上，在展示好中华文明成果的新时代，有更多机会走向世界，惊艳世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6: 开始行走，
5: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7: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8: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2: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8: 近日，民政部召开智能康复辅具创新应用座谈会，聚焦养老助残领域。会议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政府做好政策、标准、场景开放等保障，实施应用示范引领，推动产品在养老医疗及无障碍改造中规模化落地，下一步将完善政策，开放刚需场景，推动康复辅具进机构、社区和家庭。近日，我国构建首个中国人全生命周期脑结构正常参考值，发现中国人脑发育峰值与老化均晚于西方人群。该研究整合全国近2.8万例数据，确定228项脑结构指标，可个体化矫正，提升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诊断准确率，并预测认知及运动能力，已在北京天坛医院试点。有数据显示，癌痛是独立疾病，新发癌症患者约1/4有疼痛，进展期患者达70%-90%。专家表示，有效管理可改善预后，治疗包括药物、神经阻滞、针灸等，目标是将疼痛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不必担心规范用药成瘾。国家正加强基层癌痛管理能力，专家强调癌痛不是人人就好，应全程规范治疗，守护生命尊严。老年人抑郁症易被忽视，常表现为躯体症状突出，认知下降易与阿尔茨海默病混淆，又因多与丧偶、独居、慢性病等有关，子女应多陪伴沟通， 关注情绪变化，定期带父母体检并做心理评估，该病可治可控，需心理治疗、药物及基础疾病管理三管齐下，帮助老人走出情绪困境。
6: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6: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6: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6: 健康 A B C，
2: 健康 A B 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9: 我们常听说中风，但您知道它的学名是脑卒中吗？您是否又清楚，令人闻之色变的脑出血其实只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那为什么它会突然发生呢？今日对话嘉宾王小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管药师、神经内科临床药师，安徽省药学会药物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药学会药事管理委员会常委员，擅长脑卒中、帕金森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药学监护与个体化用药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治疗药物监测及药物基因检测结果解读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药师。王药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那说到脑卒中，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它是不是就是脑中风？它和我们平常听到的，比如说脑出血呀、脑梗啊，这个都是一个概念吗？
10: 我们的脑卒中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那个民间常说的脑中风。那它是由于我们的脑出血或者是缺血引起的一系列的损伤。所以您刚刚讲的那些脑出血还有脑梗死，都是卒中的一个概念。
9: 就是都是脑卒中里面涵盖的，但是它们应该也是有所不同的，对不对？
10: 对。像那个它分为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出血性的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脑出血。就是我们的血管破裂了，而导致我们这大脑的这部分的组织可能受到了损伤。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血管堵住了，堵住了它供血也是供不上的，然后导致血管供应的这块大脑也是缺血坏死，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
9: 就脑出血就是血管破裂，就是脑里面出血了。脑梗就是血管堵住了。就是我们从字面上解释也是如此，对不对？
10: 没错。
9: 那它从危害程度上来说，两者都是一样的吗？
10: 是的。它主要就是如果看它的症状的话，主要还是看它的脑子损伤的具体哪个部位。
9: 那还有一个，经常有人说小中风。
10: 小中风是的，也是我们容易忽视的。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它可能会出现跟我们的常就是大中风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的卒中一样的那种症状，比如说是语言不清啦，或者是口角歪斜，但是它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之内就快速恢复了。这个症状是相似的，但时间不同。这种呢，其实是我们在就是严重的卒中之前的一个预警，也是不能忽视的。
9: 就是几

0: 分钟或几个小时，它就自行恢复了。
1: 是的，
0: 就是你不去抢救，然后它也是能够，就是好像那个血管就突然又通了。啊，没错。哦，那就相对来说，它这个危害性要小一些，对不对？
1: 虽然就是可能对你。
0: 就目前这一次的危害性小一点，但是也不能忽视，可能就预示着你的血管可能就是有问题了，还是还需要去赶紧去救治的。
1: 那您在临床上，像脑出血呀、脑梗啊，还有这种所谓的小中风，它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0: 这样是这样的，一般就是我们的缺血性的，就是脑卒中的脑梗死，占的比较多的，大概占了1/3左右。出血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的。
1: 也就是说。 这个脑梗的情况更常见，是不是？
0: 是的。就突然那个血管被堵住了，那这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为什么呢？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脑卒中的这种情况呢？
1: 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是因此而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男性的脑卒中的比例要比女性高的？
0: 是的。
1: 就突然那个血管被堵住了，那您在临床上，像脑出血呀、脑梗啊，还有这种所谓的小中风，它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0: 这样是这样的，一般就是我们的缺血性的，就是脑卒中的脑梗死，是占的比较多的，大概占了1/3左右。出血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脑梗的情况更常见，是不是？
0: 可能对。
1: 降压药可以停吗？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降压药可以停吗？
0: 降压药一般的话，我们是不建议轻易停的，因为我们脑卒中既往有过卒中的患者，我们是在刚刚就刚开始发生卒中的时候，就可能因为那段时间恢复，其实血压稍高一点点是有利于你我们大脑的在恢复的。就是刚开始的那几天，但是呢，如果你随着你脑梗死的病情稳定的话，我们肯定还是要把血压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我们一般是140/90毫米汞柱这个范围。那如果你可以耐受的话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调整到130/80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血压高的话，肯定是对我们血管是不好的，
1: 嗯，
0: 所以建议是不要轻易的停药的。
1: 嗯，这个还是要听医生怎么。

0: 说，就一开始的话，可能这个降压药是不是要适当的给，然后到后面，然后再根据你血压的情况，然后再酌情给，对不对？
1: 没错，
0: 哦，
1: 但基本上都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没有特殊情况的
0: 对。
1: 话，
0: 对，以前这个，说到这个三高症状的时候，医生都这么说，千万不要私自停药，
1: 没错。
0: 否则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结果哈。那您刚才所说的很多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脑卒中的发生。那如果说一旦发生卒中，就我们在家里有什么治疗的手段，或者说有治疗的最佳时机吗？
1: 首先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卒中的一个发作。那我们就是可以观察患者，如果突然出现了，像面部的，口角歪斜，或者是肢体不平衡了，肢体无力了，或者是忽然讲话讲不清楚了，语言不流畅了，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卒中的一个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警惕了，赶紧去就近的医院或者拨打120。去来救治，我们是有一个时间窗的。像我们脑梗死，就是刚刚讲的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4.5个小时。因为4.5个小时之内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手段把那个血栓给融通，这样是有利于你后期的恢复。还有我们脑出血就更不能等了，要立马我们去医院，在影像学的一些指示下，我们确定是出血了，然后在外科的一些那个干预下，比如说手术，来去治疗这个疾病。
0: 也就是说，这个脑卒中它的发病是不是非常的急？
1: 没错，时间很重要的。
0: 就时间这所谓的窗口期哈，
1: 对，
0: 您刚才所说的就是4.5小时之内，它是黄金救援期。
1: 是的。
0: 就一旦发现了，可能您刚才所说的一些这个语言呐、肢体呀等一些，就是说不是平常那种症状的时候，然后就要立刻拨打120，对不对？
1: 对。
0: 哦，那卒中后这个用药是不是也很关键？
1: 没错，我们卒中呢，其实它的就刚刚讲的那个急性期，它救治，它就是你当下的那个相当于救火一样的，把那个急性期给控制住，不让它再严重了，或者是你有可以溶栓啊这样的治疗，可以帮助它后期的恢复。那如果你错过了时间窗，就算或者是在时间窗内，那后期呢稳定了呢，还是需要我们防下一次的再发。其实卒中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再发，你一旦发作了一次，就说明你肯定是血管是有问题的，如何再避免再发，就是靠药物来控制，主要就是靠药物来控制。
0: 就是在脑卒中之后，它的这个复发率大概是多少啊？
1: 复发率还是挺高的，一年以内大约有20%左右，有可
0: 就
1: 能如果再控制不当呢，
0: 五个人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人会再次复发。
1: 对。
0: 那我生活当中听过一个词说，这个脑卒中如果说复发第二次，可能比第一次更难
1: 没
0: 恢
1: 错，
0: 复。
1: 有可能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危及生命。
0: 所以如何去控制它，预防它再次复发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那这个预防是不是就是在脑卒中之后，我们要全身都要吃药吗？一生都要吃药吗？
1: 基本上都是医生需要，全身都要吃药的了。那主要就是你控制你的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可控的因素，可以把它控制住，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然后还有我们脑梗死的，本来就是你已经发生过一次脑梗死了，我们预防它再发叫二级预防，二级预防的药物，像我们常说的阿司匹林这些药物。
0: 哎，这个说到这个阿司匹林，它的作用是什么？另外，我还听过一个词，就是药叫阿司匹林肠溶片，它们
1: 没
0: 俩
1: 错。
0: 之间有区别吗？
1: 我们的阿司匹林片呢，其实最早的时候，阿司匹林它是一个解热镇痛的药物它是大剂量的时候解热镇痛。后来呢，它其实还可以预防我们的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聚在一起就可能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栓子。它可以小剂量的可以预防我们的那个血小板聚集。那这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个平片和我们的肠溶片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正常的，比如说，它的溶解部位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平片，我们吃到嘴巴里，进到胃里，它可能在胃里面就迅速的吸收了，溶解吸收了，然后快速的释放，起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解热镇痛的效果。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它可能会伤胃，因为它在胃里，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但是你作为一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可能是需要终身服用的，长期吃肯定是不太好的。所以呢，就在这个平片的基础上包了一层肠溶衣，这个肠溶衣的作用就是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口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健康生活加之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4: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8: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十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卧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搭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屈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深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回收，攒拳。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回收，攒拳怒目，
0: 呼气，
1: 抓握，
0: 吸气，
1: 背后七边摆，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颠足，
0: 呼气，
1: 提踵，
0: 吸气，
1: 收势，
0: 呼气。
1: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瑞舒伐他汀家喻户晓，但很多人在用药的时候对它的相互作用、特殊人群使用等关键信息一知半解。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为您深度解读这款药，让你用药更加安心。
6: 瑞舒伐他汀是一种选择性竞争性的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它的核心作用是强效降低坏胆固醇，显著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轻度升高好胆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稳定动脉斑块，通过抑制肝脏胆固醇合成，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与发展，从而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它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混合型血脂异常、纯合脂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一、维生素 K 拮抗剂如化法林相互作用，开始使用或增加瑞舒伐他汀剂量，可能导致凝血功能国际标准化比值升高，停用或减量则可能导致国际标准化比值降低。应对措施，在调整瑞舒伐他汀剂量时，密切关注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以便医生及时调整抗凝药的用量。二、口服避孕药激素替代治疗相互作用，与口服避孕药同服会使避孕药的血药浓度增加30%左右。应对措施，选择口服避孕药剂量时需考虑血药

0: 程度升高的影响。虽然与技术替代治疗沿用的临床数据有限，但在临床试验中，患者对这种沿用耐受性良好。三、其他警惕的药物，呋西地酸不推荐沿用。上市后，经验显示，两者合用会增加肌肉相关事件，包括横纹肌溶解的风险，如必须沿用，需密切监测患者情况。其他他汀类相互作用的药物，与奈法唑酮、安典酮等药物合用时，也可能产生相互作用，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忌严禁使用。胆固醇对胚胎发育至关重要，使用他汀类药物的风险远大于治疗的益处。提醒：育龄期妇女用药期间应采取适当的避孕措施，如意外怀孕，应立即停止治疗。二、儿童限制本品在儿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建立，目前不建议儿科使用。仅在少数年龄大于等于8岁的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儿中有有限的使用经验。三、老年人剂量无需根据年龄调整剂量。注意，高龄是疾病的易感因素，因此老年人用药应更加谨慎，密切关注肌肉疼痛、无力等症状。瑞舒发他汀是一款高效且相对安全的降脂药物，但是是药三分毒，使用时务必遵循以下原则：一、严格遵医嘱，所有用药方案，包括剂量调整和联合用药，都必须在医生或者药师指导下进行。二、警惕肌肉症状，用药期间如出现不明原因的肌肉疼痛、无力或压痛，应立即就医，排除疾病风险。三、定期复查，定期监测血脂、肝功能和肌酸激酶水平，确保用药安全有效。四、特殊情况，在使用化法林等抗凝药时，务必告知医生，以便调整治疗方案。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益生菌吃进肚子里还能有活性吗？关于益生菌啊，实在是一个常年都有热度的话题。比如吧，家里有小宝宝，总有一些类似的大便不顺畅啊、拉肚子啊、胃口不好、肚子胀的场景，去到医院啊，可能就会给家长开益生菌，效果嘛，立竿见影。我甚至听到过一句话：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机智难寻，肠道菌群。咱们之前啊，也在节目里面讲过，肠道菌群。确实和人体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会影响人体的免疫、消化、神经等等多种身体机能。近年呢，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益生菌补充剂可能改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椎炎、痛风、炎症性肠炎、银屑病和儿童的特发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免疫性关节炎呢，是一种以侵袭性滑膜炎为病理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听起来呢，跟益生菌之间的距离还挺遥远的，没想到它们彼此之间有关联。发生菌群紊乱，会破坏肠黏膜屏障，引发肠黏膜下的炎症。然后呢，那些活化的炎症细胞和促炎的细胞因子，还有菌群代谢产物，都会通过肠黏膜进入到血液循环，逐渐参与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制当中。所以呢，近年来啊，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口服的益生菌可以通过重建肠道菌群平衡、修复肠黏膜屏障、调节代谢和免疫，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还有人不明白为什么益生菌能够负责这么大的事儿，那我再说一下啊，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在人体肠道中啊，有三大类菌群，分别是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三大类。其中呢，具有调节人体稳态作用的被称作益生菌。一旦肠道菌群失衡啊，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呢，消化水平下降、大肠的蠕动失衡、营养的吸收受影响，以及身体抵抗力的下降等等。 而补充益生菌呢，就可以帮助恢复人体肠道的生态平衡，抑制有害菌的繁殖，改善肠壁屏障功能，增加食物当中营养元素的利用率，降低肠道内毒素的水平，帮助提高身体的自护力。当然了，这个益生菌也不能随便吃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益生菌的定义，凡是通过摄取对人体健康有效的活菌，通通都是益生菌。这个范围可就大了，简单来说可以分为3类，乳杆菌、双歧杆菌以及革兰氏阳性球菌类。但是啊，往下分类可能就会有太多种了，我也不都讲一遍了。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的患者使用的益生菌种类也不一样，服用益生菌制剂的时候应该根据医生或者药师的意见来选择适宜的菌种，随便吃没有用。并且益生菌的质量也很关键，只有针对性强、能力强的菌种才能够通过唾液酶和胃液的清洗，最终活着到达肠道。首先要看是不是活菌，其次呢要看关注是益生菌的种类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2年8月更新过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大家仔细看一看产品背后的配料表，对号入座，判断是否合规。接下来就是益生菌的数量了。活菌类的益生菌保健食品在保质期内活菌数目每克或者每毫升的产品当中不可能低于100万个，但实际的产品标注的时候可能不是以克毫升为衡量单位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换算好。除了种类和数量，益生菌想要发挥健康功效，还有刚才说到的它得够强，足够强到能够穿过胃酸胆盐屏障，活着到达肠道，也就是我们买益生菌产品的时候很关注的一个点，活性。活就是它最重要的点，益生菌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嘛，而且是不经折腾的，温度高了呀，湿度大了小了呀，都会影响它的活性。在药品加工阶段，根据不同的菌种的稳定性，有一些菌种啊会被做成冻干粉，有一些会加工成液体，都是为了保持益生菌的活性。余下的命就要托付给出厂后的储存和运输条件了，比如有一些要冷链运输，有一些要避光保存，否则益生菌的活性发生损耗，必定会影响治疗效果。从消费者角度上来说，你可以按照粉剂优先、滴剂再优先、片剂的原则来选择益生菌的产品。片剂虽然使用方便，但是加工过程需要高温干燥，因为益生菌最怕高温和水，保持不善容易使受潮的活性就会不高。第二种是滴剂，一般以油类为载体，能够隔绝空气和水分，但液态嘛，稳定性不好呀，运输方式要求很高。而粉剂呢，通常是低温冷冻干燥加工而成，能够很好的保持益生菌的活性。最后啊，还得提醒大家一句，益生菌不要用热水送服，热水会烫死益生菌。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颖、阮星，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郭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型融媒体法治节目。现在劳动争议已经不再是打工人的遥远话题了，加班费怎么来算，离职证明卡不卡，调岗降薪合不合理，敬业限制绑不绑人，这些事儿几乎每天都在职场里发生。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向律师。向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盈科律师事务所向远方，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每位职场人都绕不开，也最容易踩坑的话题——劳动争议中的攻守道。
0: 嗯，向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法的争议，我们先来从最普通的一类说起，加班费。那很多听众反映啊，公司说加班需要审批，或者是我们实行的是包薪制，月薪里面已经包含了加班费。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些说法它能站得住脚吗？
1: 嗯，好的，我们说这种说法不完全站得住脚，关键是要靠看这个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劳动法里面有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工作又不能补休的，要支付不低于200%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支付不低于300%的报酬。这个是法定的标准，不能通过比如说像内部审批流程，或者说我们通常说的包薪制，来随意的架空这个法律规定。实践中我们看到用人单位啊，经常会有这个三种套路啊。第一种就是说以加班审批制为由拒绝支付加班费，比如说公司明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员工在加班啊，比如说像下班后持续回复工作休息、完成紧急任务这些，但是呢公司以没有走系统审批类似于这样的理由不给这个加班费，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不会被支持。法院如果是到了法院的话，法院会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实质性的情况，就是说加班到底是不是这个用人单位安排，或者是为了这个用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看这个审批单。第二种就是以包薪制模糊处理。我们说有的合同写月薪含加班费啊，但是如果实际加班时长折算下来，时薪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把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分别计算，这种约定同样可能被认定是无效的。第三种，我们更常见的是以自愿加班为由进行推责，比如下班后，领导在这个工作群里艾特你，明确的布置工作任务，那就是公司安排加班，员工只要能证明这一点，这个用人单位就不能说讲他没申请来进行抗辩。
0: 嗯，那刚刚向主任也是说到了，关键是看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来判断这个加班到底怎么来算啊。很多听众很关心的是自己怎么来收集证据证明自己加班了，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或者说是清晰的一个清单，咱们怎么来收集？
1: 嗯，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证据这一块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固定。第一是上班的这个考勤记录，比如说我们上班通常打卡有截图，对吧？有考勤表，有加班的审批流程的页面，这些能保存就保存。如果这个公司用的是钉钉企业微信这些，要注意离职前导出或者截屏，因为一旦就这些工作群或者是工作系统你的权限被关闭，那么证据也就没有了。第二个维度是工作的指令。就像前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领导在下班后、周末、节假日发的工作消息，邮件、任务安排，包括工作群聊里面的一些对你的要求，比如说领导说今晚要出这个方案，周末叫你赶个材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有力的证据。第三， 工作成果的交付记录，比如说你在非工作时间发送文件、回复工作邮件、提交

0: 设计图、方案这些的时间戳啊，这个也可以佐证啊，就是你是在加班的，在这个非工作时间进行加班的事实。一句话，简单来说，证据不在多啊，我们说法律证据要在于要能形成闭环，证明用人单位要求你的实际的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时长超出了法定的标准。
1: 刚刚向主任是从三个维度来解读加班证据的这个收集，第一就是考勤的记录，第二就是工作的指令，第三个呢就是工作成果的交付的记录。那说完加班呢，再说另一个高发的争议，那就是离职时被公司卡离职证明，拖着不办社保转移，或者是要求自愿签订这个放弃索赔的协议。很多人啊，为了拿证明快走人，不得不签字。那想问一下向主任啊，这种签字在法律上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0: 我们说这种签字呢，法律上属于叫被迫的签字啊。通常来说，效力是要打问号的。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劳动合同法》里面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这个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且啊，在这个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的这个转移的手续，这是法定义务，它不是以劳动者是否签字为条件。实践当中，公司经常用不签字就不给离职证明来压员工放弃，比如说加班费啊，自愿放弃经济补偿，或者说自愿放弃社保的追缴。根据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条款，一方如果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啊，缺乏判断能力的这些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即便当时签了字，事后仍然可以主张该协议是无效或者是可撤销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有两点：第一，像这种这个文件能不签啊就不签，明确告知公司出具离职证明是法定义务，不得附加条件。第二，如果迫于无奈签了这个文件，保留好当时被胁迫的证据，比如说，跟这个用工单位的聊天记录、相关的证人等等等，等到离职以后，尽快申请劳动仲裁。
1: 刚刚我觉得向主任的这个两点的建议非常的好。对于这种协议啊，咱们能不签就尽量不要签。如果被迫无奈签了之后，最好保留当时胁迫的一些证据啊，来佐证当时那种情况下是被胁迫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中层或者是技术岗位会遇到竞业限制。那这个问题啊，就是公司要求签一份协议，离职之后2年之内不能去同行的公司就职，否则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那公司却不给，或者是只给很少的这个经济补偿。那想问一下向主任，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我们说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合理，而且是违法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有很明确的规定，对于负有保密义务的这个劳动者，啊，就是用工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是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我们叫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竞业限制的这个条款，并且约定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啊，如果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向用工单位支付违约金。这里面讲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点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竞业限制的这个人员，实际上他是属于企业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岗位啊，普通的销售、行政啊、业务岗位、一线的工人岗位，原则上不应该被随便套用这种竞业限制。第二，刚才说到了，就是用工单位签署这个竞业限制的条款之后，他有义务按月对我们的这个劳动者进行一个补偿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相关的高管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标准，如果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就是，但是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约定的，按照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如果3个月没有支付补偿，劳动者就可以通知公司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简单来说，就是用工单位在 这个劳动者离职之后还有义务向他支付相关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费用，否则的话就相当于用工单位写违约，所以劳动者可以不履行这个竞业限制的这种义务。
1: 向主任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那就是如果公司既要求竞业限制又不给补偿，那么员工可不可以去同行，就这个相近的这个岗位去工作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建议是可以走法律途径啊，最稳妥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公司进行支付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然后并且保留催告证据，比如说您发了短信啊，打了电话，保留这个截图、录音等等。如果用工单位仍然他不支付，在您催告之后，可以申请仲裁确认竞业限制的条款失效，或者是自行解除啊，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他不付这个款项。我不建议就是说，这个直接我们说一声不吭就去竞争对手那边去上班了，否则一旦公司事发以后，这个补偿或者是这个条款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定竞业限制仍然有效，那么对我们的劳动者就可能会面临违约的风险。
1: 刚刚我觉得这个向律师的这个提醒非常的好，大家可以书面催告公司支付补偿这个款。如果这个公司一直无动于衷，咱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既定的法律的程序来走下一步啊。那说完在职和离职，还有一个常见但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争议，那就是调岗和降薪。公司以经营需要优化调整为由，突然把员工啊从管理岗调到了一线的岗位，或者是直接把公司打八折，员工不服气，公司就说啊，不服从管理，按照旷工开除。那想问一下向主任，这样的做法，公司它合不合法，合不合理？
0: 好的，主持人，像这种情况确实也非常常见啊。我们说这是不合法的，调岗降薪，它实际上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条款啊，这个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啊，而且这种变更应当啊，大家注意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看用工单位单方调岗是否合理，主要要看几个因素。第一，这种调岗是否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惩罚性的，或者是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这种调岗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些，讲这种业绩的这个公司，他会把比如说销售总监达不到这个相关的业绩调岗啊，有的把总监调去做保洁，那这就属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明显是惩罚性或者侮辱性的这个调岗。第二是调岗后的工资待遇是否明显降低啊？我们说劳动合同里面，因为它是约定了有这个薪资待遇的，那么如果是调岗后薪资明显降低，这本身就是对这个劳动合同内容的一个变更啊。第三，调岗是否改变了劳动者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重大的条件啊。第四，劳动者是否能胜任新岗位？那比如说，假如果公司硬性的调岗降薪，就是劳动者他明显不具备这个岗位的技能，那么这种调岗对他来说是，他是明显不可能胜任的，所以遇到用工单位硬性的这种调岗降薪，员工是可以明确的书面拒绝，并且继续在原岗位打卡上班。如果用工单位说，讲你不服从管理，啊，然后以这个为理由进行开除，用工单位这个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员工是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要求双倍的赔偿金。啊，这个计算的方法呢，就是你每工作满一年，支付2个月工资。
1: 刚刚向主任也是介绍到了关于加班费、竞业限制、调岗降薪的劳动争议的解决的路径啊。刚刚向主任提到了很多次，如果有争议，咱们可以这个申请劳动仲裁。但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啊，劳动仲裁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耗时，很多人就觉得为了几千块钱不值得折腾。那对于咱们的这种普遍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0: 好的，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可能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不太了解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仲裁的设置，这个程序其实对劳动者是非常 友好的啊。第一，劳动仲裁它本身是不收费的，如果申请劳动仲裁不需要缴纳这个仲裁费啊，所以大家没有额外的经济负担。第二，它举证责任是倒置的。什么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有很多的关键性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的这个考勤记录、工资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举证的责任在用工单位，而不在于我们劳动者。所以就是说，如果劳动者申请仲裁，而用工单位拿不出来，他本身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啊。第三，这个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就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之日起来计算，时间上并不短啊。这个仲裁的时效应该是我们说够绝大多数劳动者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了。第四，这个现在的我们劳动仲裁程序其实是相对比较简便的啊，可以自己去申请，也不必说一定要去请律师，而且很多地方现在支持网上的立案、邮寄材料等等。当然了，如果说涉及的劳动争议的金额比较大啊，事实比较复杂，或者是用工单位已经请了律师，那劳动者这边我们当然也会建议，就是说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啊，但是不要因为怕麻烦就放弃了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1: 刚刚向主任也是用这个专业的解读，让大家颠覆了自己原有的一个认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律师将用几句话给咱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提醒。
0: 好的，因为刚才也讲了比较多，我给大家送上这个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劳动争议的这一块啊，大家需要都注意的问题。第一，就是留证据啊，打卡、聊天、工资条、通知书，这些能存就存，离职前导出啊，记得导出保留。第二，不要盲签啊，不要乱签，就是放弃权利、承认自己违纪、自愿离职的这些文书啊，一定要想清楚、看清楚再签。第三，叫敢于仲裁啊，像刚才说了，劳动仲裁免费、门槛低，倾向于保护我们劳动者，不要怕啊，觉得打官司麻烦就被他吓住。第四，守时效啊，从离职或者知道自己权益受损害起，一年内要启动，过了一年超过时效那就来不及了。
1: 刚刚向主任的四句话总结得非常的精辟啊，留证据、不盲签、敢仲裁、守时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记住了这四句话。不过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争议，比如试用期被随意的辞退，没有签劳动合同该怎么来维权，公司用劳务合同来代替劳动合同来规避自己的责任等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这个向律师继续来为大家拆解。
0: 好的，主持人，这些呢确实是非常高频的我们遇到的问题啊，我一个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是关于这个试用期啊，试用期它不是公司的这个免费的观察期，我们可以这么说。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试用期啊，很多刚刚毕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试用期快满了，公司说您不符合录用的条件，直接让您走人，也不给任何的补偿，那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
0: 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试用期不是说讲用工单位想辞就可以辞啊，这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明文规定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就说确定了，就是说在试用期当中啊，除了劳动者由本法一些其他的特殊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什么叫不符合录用条件啊，用工单位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啊。第一，有明确合法事先告知的录用条件，比如说当时招聘的这个岗位说明书里面就说，讲试用期考核标准要完成，比如说多少金额的业绩，或者说要求你必须持有某种资格的证书。如果这些当时的招聘的这个广告里面都没有明确，只是事后劳动者已经进行了试用，然后事后说感觉你这个不符合这个相关岗位啊，那么我们讲相关的这个如果是起诉到法院，他是不会进行支持的。第二，这个公司要有证据证明劳动者确实不符合这些条件，比如说啊对劳动者进行考核不合格的记录，或者一些相客观的数据等等。第三，就是用工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做出解除决定并通知劳动者啊，过了试用期 这个用工单位就不能再以试用期不符合条件为由解除了，那就是说这个期限的问题。所以实践当中呢，很多用工单位拿不出任何的考核依据啊，就是凭空随口说，讲感觉你这个不符合我们团队的这个氛围啊，或者说领导觉得你这个工作态度不够积极等，这个就是比较虚的，没有我们讲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考核的标准的，这些都属于违法解除啊。我们的员工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是支付赔偿金的，那么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呢也是这个经济补偿的两倍啊。
1: 那么向律师，关于试用期的时长还有试用期的这个工资，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好，我们说这块的法律规定很明确啊，关于时长啊，试用期时长，劳动合同法里面第19条有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啊，就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是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劳动合同3年以上这个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那比如说有的用工单位让员工延长试用期，或者是换岗之后又来一次试用期，这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啊。那么关于试用期工资，这个法律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不低于80%，同时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1: 好的，非常感谢向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5: 我
14: 啊，停停停，赶紧停！
16: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4: 是是，
1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4: 是你妈说的。
1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聊。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6: 妈
7: 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8: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5: 哎，来了。
9: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9: 妈，我来了。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连局，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向律师重点为大家解读了职场常见的劳动维权的要点，加班费不能用审批制、包薪制随意的免除，大家务必留存好考勤工作的聊天记录、任务交付的相关。

0: 相关证据，离职时呢不要轻易的签署放弃权益的协议，没有补偿竞业限制也是无效的，企业单方面的调岗降薪也是不合法的。那么还有。 另一类情况就是很多小公司个体户入职好几个月也不签合同，工资发现这个也没有发，员工啊心里非常的不踏实。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还怎么来维权呢？好的，
1: 陈老师，劳动者不仅能维权，而且法律还给我们劳动者设置了一个惩罚性的条款，就是对用工单位的惩罚性条款。 叫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书面订立这个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也就是说，入职满一个月还没签合同，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12个月，员工是可以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的，最多可以拿11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当然。 前提是我们的员工能证明劳动的这个关系存在，证据包括工资支付记录、工作群的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作服、工牌，同事的证言、带有公司盖章的文件，或者是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只要能证明我们的员工在为公司劳动，接受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就能认定劳动关系。需要提醒的是。 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也是1年，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般是从离职之日起算，所以我们的这个劳动者不要拖太久啊。
0: 比如说，我们到一家公司去就职，这个试用期已经期满之后啊，公司拿了一个合同来让我们签，但这个合同啊，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它是一个劳务的合同，这样就不用缴纳社保，不用给带薪的年假。那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这个合同，想问一下向主任，能不能主张这个劳动关系？如果遇到这个和劳动争议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
1: 可以主张的。 而且，如果是起诉到法院的话，我们法院也会看这个实质重于形式。有些用工单位把劳动合同改名叫这个劳务合同，劳务协议，把工资改成叫劳务费，甚至让我们的一些员工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承揽合同。但如果实际上你每天上下班就是按时上下班，接受用工单位的考勤，服从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 并且领取固定的报酬，那就是实施的劳动关系，根据以前这个劳动劳社部发布的一些这个文件，认定劳动关系有3个标准：第一是主体事格，第二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第三是劳动是用人用工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
0: 要求确认这个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而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补缴社保、经济补偿等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有一位听众反映，公司让员工写自愿放弃社保，每月多发500元补贴。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承诺它有没有效？员工如果事后反悔，还能要求公司补缴吗？
1: 那完全是无效的。 我们说缴纳社保，它这个是法定的强制的义务，不能通过任何的协议免除。社会保险法里面有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保登记，员工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是无效。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即使当时签了字。 领了补贴，事后依然可以要求公司补缴全部的社保费用，公司不仅要补缴，还可能面临滞纳金和罚款。员工领的补贴，公司可以要求返还，但绝不能以此抵扣社保。另外，很多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社保基数，而不是按员工实际工资，这个也是违法的。社保基数应当是员工上一年度的这个月平均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加班费等。
0: 员工可以向社保，这个稽核部门投诉，要求用工单位补缴差额。那如果公司一直不缴社保，那么员工辞职时能不能主张呢？
1: 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以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 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啊，这种经济补偿的是按照工作年限来算的，每满一年可以要求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如果是不满六个月就支付半个月的工资。注意，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被迫解除要书面通知用工单位，要写明解除理由啊，比如说未交社保，保留送达证据。我们通常不建议劳动者就是口头说完就直接走。
2: 前面我们说了加班费，但有的听众可能所在的单位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制，或者说是不定时的工作制。那这两种制度下，加班费是怎么来计算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这两种属于叫特殊的工时制度，它是需要经过劳动这个行政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实行的，这不是用工单位自己说了就算的。我们说所谓的叫综合计算工时制，它是以周、月、季度、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在计算周期内，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当是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每天八小时，每周这个40个小时工作，超过周期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应当支付150%的这个加班工资，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仍然需要支付这个300%的工资。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叫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是适用于高管啊，这个单位外勤、销售啊，这些无法就是通常无法按照标准工时衡量的这些人员。实行所谓不定时工作制呢，一般不执行加班费的规定啊，法定节假日是否支付这个要看各地的规定了，很多地区是不支持的，但前提是这个制度的设立啊，它必须是经过审批，且这些岗位是符合这个条件。如果用工单位对普通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的员工啊，普通的一个公司文员，随意的就实行这个所谓的叫不定时工作制，那这个如果要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是不会认可的啊。所以我们的员工首先要确认自己的岗位是否真的经过了审批，可以要求用工单位出示劳动部门的批复文件。如果是拿不出来的，那么

0: 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公司的说法合不合法？
1: 我们说公司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合法的啊！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相关的规定，用工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这个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未休的这个年假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啊，计算的方法具体是就是根据这个，在本单位已经这个工作的天数除以这个一年的365天，然后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这个年假的天数，减去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的天数。啊，这是一个计算公式，大家如果需要可以自行的去查询。啊，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这个部分不支付。那么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是每天工资的300%，其中包含正常支付的100%工资。所以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用工单位需要额外再支付200%的这个工资。如果用工单位既不安排年休假又不支付，员工是可以主张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的。
0: 有些单位会要求员工自己书面提出自愿放弃年休假，如果签了这样的协议，年休假的这个工资报酬还能不能再要求向公司提出？
1: 可以的。我们说，但是这样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员工来说，这个难度会增加，因为根据规定啊，只有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年休假，但是就是说，职工因本人原因书面提出不休年假的，用工单位可以只支付正常工作期间的收入。简单来说啊，就是说员工必须是自愿放弃，自愿放弃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是公司已经安排了假期；第二，这个咱们员工书面自己提出了放弃，放弃的原因呢是他员工自己的这个个人原因，啊，如果用工单位根本就没安排，那么让我们的员工写放弃，这个也可能是无效的，啊，因为公司因为简单来说就是用工单位根本就没做这样的安排，所以不存在员工放弃的这个说法，所以呢，这个实践中呢，我们建议员工轻易不要写这类放弃声明啊，免得就是说陷入这个最后就是无法举证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状态。
0: 最后再帮大家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还有一个就是赔偿金。很多听众啊还分不清，什么情况下是 N，什么情况下是 RN。想请这个向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析或者说是辨析。
1: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两个概念的比较，其实很好区分的。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所谓这个经济补偿金 N，就是用工单位合法啊，前提说的是合法的解除了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但是依法还是需要给我们员工这个补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讲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是因为用工单位自己的原因，比如说裁员、经营困难。啊，员工这个因病不能胜任这些，或者是劳动合同期满，这个用工单位不续签，员工被迫因为这个被迫辞职，啊这些情况，那么标准是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不满6个月的支付半个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叫 N 啊，就是经济补偿金。那么赔偿金，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赔偿的前提是用工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或者是说这个违法的终止了劳动合同。这个时候，我们的员工不要求继续履行，或者是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用工单位要支付叫双倍的经济补偿。所以这个前面说的叫二人，对吧？比如用工单位没有任何法定理由就直接把员工开除了，或者是在试用期啊这个随意的辞退、违法的辞退，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违法的调岗降薪的这种方式，逼员工啊离岗，这个就属于叫赔偿金啊，因为这个是用工单位有过失。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有一种说法叫 N 加一，这里面加一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叫代通知金。什么叫代通知金？就是用工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员工比如说患病或者工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再安排新的工作，但是呢，他又不能胜任别的岗位。啊，经过这个调岗培训后仍然不能胜任，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客观原因重大的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解除合同，没有事先提前30天书面通知的，我们。

0: 知道，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这种通知通常要提前30天，但是用工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那么他就需要额外支付这1个月的工资，作为叫代通知金，也就是说对没有提前通知的一个补偿啊，所以就会加1个月的工资，这叫 N 加一啊，嗯。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向主任。他说在公司上班快2年了，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上个月啊，这个无故公司口头辞退了自己，工资只给到了这个当月的中旬，这个加班费啊、年休假补贴都不给。想问一下自己能申请哪些补偿？
0: 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就是入职了很长时间也不签合同，对吧？然后被辞退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里面就可以适用于这种惩罚性的条款，双倍工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规定，这个就是超过了这个就是说超过1个月，然后呢一直没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应当每月向劳动者支付双倍的工资。啊，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位朋友就可以按照双倍工资的这个方式去申请劳动仲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公司强制安排周末加班，只调休不算这个加班费，平时呢延时加班也没有额外的补贴，拒绝加班呢就会这个在这个绩效当中扣除。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算不算违法？自己该怎么来取证？
0: 我们这位朋友遇到的也是大家经常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像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关于这个加班的刚才的这个解释，像用工单位这种的话，肯定是我们说涉嫌违法的啊。那么怎么去取证？那么就是按照刚才说的保存各种相关的这种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通知你加班的这个通知，对吧？工作群聊的记录，以及说比如说领导有在工作群或者是给你信息指示你啊，在这个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还有就是最后你确实完成了这个工作啊，向单位提交你的工作成果，这些的记录都要进行保存啊。但像这种就属于是这个单位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相关去支付加班费，我们保存这些证据都可以主张进行补偿的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听众的咨询。他说前几天在网上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之后呢发现和商家宣传的这个图片完全不一样啊，质量特别的差。想和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首先是这样，这个是属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范畴了。就首先要保留商家当时上架这个衣服相关的图片以及相关的这个介绍。第二，要保存好自己的这个已经购物的这个清单和支付记录啊，在这些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讲跟商家进行协商，退货。如果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法有明确的规定嘛，你是可以在这个七天内进行退货的。如果是这个商家不退货，那么我们可以后面走向这个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向消协进行投诉处理。最后再不行的话，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去解决。所以第一步也是保存证据，然后按照相关的这几个流程去把这个维权的流程走下去。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留言。他说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入职1年多之后啊，都是个人以灵活就业的这种形式在交社保，生病住院医保报的非常的少。想问一下这个向主任，离职之后能不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那当然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像这种，因为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说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单位的这个法定义务啊，法定义务，也就是说他不能以任何的理由进行规避，或者是放弃，让员工自愿放弃等等等啊。那么在离职之后，也是可以向原单位啊进行主张要求补缴相关社保的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走劳动仲裁程序。
1: 好的，非常感谢向远方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细致的劳动法的攻守道，从加班、离职证明、竞业限制到调岗降薪、试用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年休假、经济补偿，基本上把职场人最常遇到的坑都填了一遍，相信听众朋友们是收获满满。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此刻您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送出的节目，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学习强国安徽视讯以及安徽之声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官方微博同步收听收看此刻我们正在为您音频视频播出的节目。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局。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我省统计系统的政风建设有好的一些建议，有想要咨询的政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936 051-6345-8936，或者给我们发微信，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今天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许局长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通过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与大家进行交流。借此机会呢，我仅代表我们省统计局对长期关心关注以支持统计工作的听众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呢，也真诚地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2: 欢迎您，带队做客直播间，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交流和沟通。同时就作为我们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安徽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处处长杨勇，工业统计处处长赵慧，执法监督局副局长于涛。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许局长，十四五时期呢，咱们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非常的大，亮点十足。在节目的一开始，想先请您从统计的角度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全省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好吗？
3: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五年的发展成就。十四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崭新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了，我省经济总量连跨两个万亿台阶，从2020年的3.86万亿元跃升至5.3万亿元，年均增长5.7%， 比全国高0.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0,000元，为86,832元，折合12,157美元，连续5年超过10,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全国第12位跃升至第5位，历史性迈入工业大省行列。尤其是我省汽车产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的全国第8位、第4位双双跃升至第1位，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双双突破90,000亿元，金融支撑更加坚实，高铁运营里程稳居全国前3，高速公路实现从县县通到县城通，交通枢纽优势更加凸显。经过5年的努力，我省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全国版图中的分量更重，底气更足，优势更稳。二是科技创新活力越来越足了，我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创投入力度持续加码，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2.1%，快于全国1.8%，研发投入强度由2.28%提高到2.76%，居全国第7位，实现了从过去持续低于全国水平转变，为连续3年高于全国水平。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上展示的墨子号、人造太阳、嫦娥4号、6号探测器等大国重器，都源自我省正在全力打造的3大科创引领高地。量子计算、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目前这3大领域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沿。此外，我省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霄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去年我省成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员，正式进入国家区域创新最高层级，全省创新能力连续13年稳居全国第1方阵，创新已经成为安徽最亮眼的一张名片。三是绿色协调发展越来越好了，我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发展含金量持续攀升。这里又跟大家分享几组数据。第一组是2025年我省新能源发展装机占比历史性的超过煤电，占达到52.7%，说明新能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第二组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7%，6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020年的31.1%降至22.5%，这说明呢我们节能降耗成效明显，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壮大。第三组是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6年保持在80%以上，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3年超90%。去年 PM2.5 年均浓度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说明环境的质量不断改善。四是改革开放的步子越来越迈越大了，我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取得了更多成果，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地位更加凸显，开放型经济水平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成为中部第1个、全国第9个外贸破10,000亿的省份，对外投资总额实现翻番，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3样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0: 耗70%，强势领跑。五是民生共享越来越优了。五金谱结果显示，2023年我省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比2018年增长了29.8%，居全国第一位。这是我们信产业稳就业的努力成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8万元增加到2025年的3.9万元，年均增长6.9%。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3.6%，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大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皖北3000多万居民喝上优质的饮料水，30多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持续攀升。过去5年，安徽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为“十五五”时期全省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主要指标趋势向上，产业发展向新向优，运行质量持续向好，可以说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延续了“十四五”的发展势头。
1: 好的，谢谢许局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过去的这5年啊，全省上下是砥砺前行，取得了总量、动能、结构全方位提升的历史性的成就。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第一路热线是一位亳州习先生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习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你好，
1: 您好。
2: 那个，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去年12月份的时候，好像这个新通过了安徽省的一个统计办法。请问这个统计办法有什么亮点吗？
1: 好，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就这样，这个问题。
0: 好，我来请于涛来回答。
1: 好。
3: 谢谢您对安徽统计法制工作的关注和支持。2025年的12月31日，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法》《统计法办法》，这既是我省统计法制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更是筑牢统计法制根基、护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意义深远。首先呢，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强调要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2024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在加强统计监督、强化防止统计造假责任、完善统计资料管理等方面，对地方统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和新修改统计法，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为我省统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呢，出台办法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全省统计系统锲而不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持续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认真做好各项统计普查、调查、核算工作，加强重大战略、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监测分析，不断提升基层基础规范化水平，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有必要通过立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最后，出台办法也是推动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1989年12月，我省颁布安徽省统计管理监督条例，1993年、1997年进行了部分条款的修改。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统计制度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条例的内容呢已不适应当前统计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废旧立新的方式制定办法，引领保障统计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高效运行。办法呢共26条，体例精简，字字紧扣工作实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呢，厘清权责，明晰职责分工，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乡镇街道、开发区统计职责边界， 政府呢强化保障与队伍建设，统计机构依法履职，部门受统计机构业务指导，乡镇配齐统计人员，开发区专设统计机构，职责分工规范有序。二是呢筑牢底线，防止统计造假，将防止统计造假纳入依法履职责任范围，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不受侵犯，加强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统计监督，组织开展统计督查，维护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三是健全机制，夯实数据支撑，组织实施 GDP 统一核算，建立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动态维护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规范数据的报送、公开、共享与保密制度，规范购买社会统计服务，依法督促调查对象履行统计报送义务，保障数据真实准确。四是赋能发展，提升服务效能，强化统计法制宣传，拓展新经济统计范围，优化调查方法，搭建统计信息共享机制，推进统计信息化和台账电子化，健全信息安全与应急保障，以精准数据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统计支撑。五是严肃追责，维护法治的权威，规范统计机构查询、执法、信用管理等权限，加强执法监督与违法查处，对领导干部等责任人员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维护统计法治的权威。未来呢，我们也将以办法为指引，督行法治，恪尽职守，坐实统计工作，做优统计服务。也恳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如既往支持统计法治工作，携手共筑安徽统计法治新篇章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经常关注我们省里的经济新闻，看到公布经济增速，也就是经常说的 GDP 的增速呢，还是蛮高的。但是说实话呀，我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交流下来，觉得这些数据和我们自己日常的感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0: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赵哲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4: 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很有代表性。温差这个现象啊，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呢，较为普遍，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存在。不只是我们这，欧美国家也同样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宏观数据是全景图，微观感受则是特写镜头。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运行态势与发展走向，是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与宏观数据的综合性不同，微观个体的感受更具针对性和具象性，是每一个经营主体、每个居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直观体验。对企业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利润、成本、订单等方面，对居民而言则聚焦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微观个体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看待发展，其感受与宏观数据就会有差异。以五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例，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1%，这一速度是相当可观，反映出当前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从内部结构来看，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电子信息、汽车两大行业拉动，它们增速快、贡献大，化工、医药、烟草等行业保持平稳增长，而光伏、建材等行业则出现下降，与全省工业整体水平差距较大。如果从这两个行业角度看全省工业发展，必然会有温差。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芜湖何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何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5: 您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各位领导，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我们安徽的汽车产业发展的特别好，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个2025年的汽车产量，我们安徽省也是全国第一。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的这个汽车产业现在到底发展的怎么样？
1: 嗯，好，这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徐局长，
0: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们工业处长赵慧同志来回答。
1: 好，
6: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对我省汽车产业发展的关注。那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那么汽车产业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5年，汽车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到20%以上，是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那么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产量规模全国第一。那我省呢，抢抓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机遇。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实现了3个全国第一。汽车产量368.6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万辆，占全国比重均超1/10。那么汽车出口量呢，122.8万辆，安徽已经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那么今年一季度呢，我们汽车产量继续保持全国第一，汽车出口大幅增长。那第二个特点是产业布局全面优化。从领域看，目前我省围绕整车、零部件、后市场3大领域全面布局，已经拥有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等全系列产品，实现了不出安徽即可造完整新能源整车的全配套能力。那我们从区域方面来看呢，我省已经形成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从我们2025年全省汽车产业链企业统计监测情况来看，芜湖、合肥两市汽车产业链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居全省前2位，占全省比重70%以上。全省各市汽车产业链年度营业收入均超100亿元。第三个特点是企业实力显著增强。我们省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其中奇瑞集团2025年跃居世界500强第233位，奇瑞汽车成功登陆港交所，安徽中鼎连续7年荣登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100强榜，跻身全球非轮胎橡胶制品50强。国轩高科入选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100强榜，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前10。深向科技等16家汽车制造业企业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第四个特点是品牌影响持续深化。我省十分注重塑造安徽汽车靠得住的先进这个品牌形象。蔚来汽车自研17项全球首发技术装车应用。江淮集团与华为联合打造100万级旗舰轿车尊界 S800， 那么树立了我们技术豪华的标杆。那么近年呢，我省也先后举办了国际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奇瑞全球创新大会等重大会议赛事，创新开展 IR 汽车大探索、科创产业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品牌美誉度、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何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5: 没有了，谢谢领导的解答。
1: 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今年啊，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在合肥设立了分会场，这个主题啊就是科技和艺术，我感觉是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向全国展示了咱们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这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想问一下，近年来呢，咱们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些亮点，想请领导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问题，谢谢。
0: 好，这个问题请杨勇同志解答一下。
7: 好，今年啊，合肥首次成为央视春晚分会场，无论是完美之童的舞台设计，还是20000多架无人机与载人航空器的这个精彩呈现，都充满了科技感。 让全国人民啊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安徽。下面啊，我来介绍一下安徽科技创新的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是科技投入持续加码，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科技创新啊，离不开研发经费的支撑。十四五以来，我们安徽的研发经费屡创新高，连续四年超过了1000亿元，在全国的排名从2020年的第11位提升到2024年的第9位。还有一个指标叫研发投入强度，简单说就是研发经费占全省 GDP 的比重，这个排名啊也从全国第10位升到了第7位。正是有了这种真金白银的投入，让我们在量子科技、高端装备、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领域啊不断实现了重大突破。第二大亮点是企业成为创新绝对主力，地位啊越来越巩固。当前安徽企业创新活力强劲，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省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啊一直保持在80%左右。全省啊50%以上的规上企业都开展了创新活动，连续5年居全国的前3位。此外，全省75%的研发人员、80%的有效发明专利均来自于企业。北原悟空量子计算机、讯飞星环啊、大模型啊、长鑫 DDR5 存储芯片等重大成果啊不断的涌现。那么我们省第三大亮点是科创引领产业爆发，多个领域啊领跑全国。创新啊正在加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目前量子产业已经啊集聚企业100多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第3，人工智能产业啊发展评价全国第5，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2。

0: 经济普查，今年好像马上又要参加今年的这个农业普查，就是想请问一下，我们这次普查都查谁呀？然后主要是查什么呢？
1: 嗯，好的。那徐局长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一下。
3: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朋友对历次普查工作的支持和辛勤付出。您问的查谁、查什么？我来跟你说说。首先是查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呢，覆盖5类主题：一是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二是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对于居住地在城镇但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住户也需要登记；三是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所有从事农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四是村民委员会。普查范围内的所有行政村、涉农社区居委会均需要填报，主要是反映村级层面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基本情况。五是乡镇人民政府，所有乡镇政府、涉农的街道办事处均是普查对象，主要了解辖区内的农业经济、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情况。再来说说查什么，主要有5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素质，以及耕地、园地等农业用地的面积与流转情况，同时调查农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水平。二是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作为普查的核心，全面掌握粮食、油料、蔬菜等作物的产量，以及猪、牛、羊家禽的养殖规模。与肉、蛋、奶的产量，并涵盖了林产品与水产品的生产。三是农业新制生产力的情况，这是本次普查的新增的重点，目的在于摸清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经营状况，以及温室大棚、物联网、无人机等现代设施与智慧农业的运营水平。四是乡村发展的基本情况。关注村庄的整体发展，了解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乡村产业，调查道路、互联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村规民约、治安管理等乡村治理情况。五是呢，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况，聚焦农民的生活质量，记录农户家庭的人口、就业、教育等结构，以及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了解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覆盖情况。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啊，没有了，谢谢。
1: 嗯，也感谢您积极的配合咱们的农业普查，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律师，日常办理劳动纠纷、工伤赔偿等案件的时候啊，经常需要用到职工平均工资作为数据，作为这个赔偿的参考标准。想咨询一下，我们平时查询平均工资、居民收入等数据，有没有一些快速可靠的查询方式呀？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我请赵德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4: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咨询，你的问题啊很有代表性。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啊各类统计数据，对统计服务的需求啊也越来越多。从近两年我们受理的咨询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均工资等民生数据，二是学术论文和科研所需数据，三是企业关心的行业发展、营商环境、市县经济等数据。为了方便大家查数据、用数据啊，我们一直在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数据资源，努力让查询渠道更加便捷。但确实有不少听众朋友啊，对如何快速、准确查询统计数据啊，还不是很熟悉。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是网上查询，这是最快捷的方式，直接登录安徽省统计局门户网站，首页设有统计公报、统计年鉴、进度数据、发布解读等栏目，可以查询有关数据，也可关注安徽统计微信公众号，通过数据服务栏目查询。第二种是在线咨询，如果你在网上没有查到所需数据，可通过我局门户网站的在线咨询或

0: 局长信箱栏目咨询，我们会及时回复。第三种是现场查询，你可直接到安徽省统计局综合处查询，地址是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16楼16090。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大家可获取所需数据。
1: 嗯，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燕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燕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您好，
1: 您好，
2: 我是那个咱们那个合肥的居民啊。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平时啊，尤其是你看今年合肥这个又是春晚啊，又是这个很多的文旅的宣传啊，感觉确实现在这个周边的街区人气很旺，然后商铺销售也比较火。但是我们看我们统计部门公布的一些商贸的数据啊，感觉增速并不是很高，感觉有一些这个反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嗯，好，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徐局长，这个问题。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解答。首先啊，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我们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它仅核算实物商品销售和餐饮消费，它目前呢，它不含服务类的消费。而当前呢，旅游、文化、娱乐、健身、家政等服务消费呢增速相当快，体验感强，这一部分的消费呢也是市民感受消费旺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还没有纳入呢这个社零统计的范畴，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统计范畴。其次呢，消费市场并非全面的同步增长，部分新兴品类线上消费、特色餐饮增长较快，但部分传统商品线下实体零售受市场环境影响呢，增速平稳。大宗消费如汽车、家电等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这个拉低了整体总量的增速。另外呢，个人感受多来自于周边的商圈、热门的门店、节假日场景等局部范围，所以呢，微观体验。而统计数据为全口径宏观数据，这个覆盖了所有的商贸主体，所有的消费品类的总量核算，局部热点呢，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的市场走势，也不能够全面客观的反映消费市场的一个运行态势。
1: 嗯，好的，谢谢许局长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许局长，今年一季度啊，咱们省的经济延续了十四五的发展势头，可以说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呈现趋势向上、增速加快、领先优势扩大这样的一个态势。接下来您能不能将发展的亮点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分享一下？
3: 好的。第一个亮点呢，就是经济增速跑赢了全国，为全年经济发展呢开了一个好头。一季度呢，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抢开局、拼首季，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呢是13014亿元，同比增长了5.8%。这个速度呢比全国的平均速度呢高了0.8%。这就像一场接力赛，我们的第一棒就跑出了一个好的节奏，一个好的速度。第二个亮点呢，是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势头强劲。全省上下呢，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双招双赢和产业培育，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以汽车、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强势领跑，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达到70%以上，压舱石作用日益凸显。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首次超过了50%。第三个亮点呢，是服务业运行平稳，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态势呢还是良好的。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呢是7820亿元，同比增长5%。在存储芯片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带动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营收增长35%以上，比全国高了22.6%。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新兴服务领域投资的热度高涨，增势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9.5%，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那么第四个亮点呢，就是对外贸易 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蓄势上扬，货物进出口总额2842.4亿，居全国第八位，同比增长31.6%，创下了2022年以来历史性同期的新高，是全国外贸十强省中最快的。外贸在往年高基数的基础上来实现了高开高走，量值齐升，十分难得啊！特别是优势产品出口势头迅猛，电动汽车、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3.8倍、2.7倍。现在平均每天有超4800辆的安徽车驶向全球，充分彰显了安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总的来说啊，当前安徽经济的韧性十足，亮点纷呈，后劲也很充足，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呢，现在来看持续巩固，啊，未来可期。
1: 嗯，好的，谢谢许局长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咱们安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又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一位阜阳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哎，你好，我是那个移民广告参加工作的那个基层同济人员，就有时候我感觉同济工作还是非常专业的，就咱们社会各界对同济的需求也有很多，就我常常担心，就我因为工作经验不足，担心我的工作操作不合规，想问一下，就可有培训或者有哪些学习同济业务知识的途径或者平台？
1: 嗯，好，这个问题，徐局长。
3: 哎，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5: 好的。很高兴接到我们基层统计工作者的来电，的确如您刚才所说的，目前社会各界对统计的关注度和需求是越来越多，那么对统计从业者，特别是对我们基层统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可以呢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学习一些统计业务知识。我们近年来呢，省政府办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安徽省部门统计工作规范等重要的文件，都是为了持续推动基层统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那么这些文件对数据的采集、审核和上报，原始数据与统计台账的设置和管理，都提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要求，可作为您日常操作的指南。这些文件呢，在网站上也是公开发布的，您可以随时查阅。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培训，每年大概3季度会举办全省乡镇统计员示范培训班，各市县区统计部门也会根据工作安排举办一些培训班，开展业务培训。此外呢，还可以登录咱们国家统计局官网、安徽省统计局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学习。如果您是企业的统计人员，我们还有专门的岗前职业道德教育、统计法律法规、统计业务和技能培训。那么县区统计局呢，还会提供多次的上门服务，主要包括一次辅导、一次回访和一次提升。当然，在数据报送过程中，如果你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县区统计局，我们会及时做好服务。好，感谢您的提问。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赵先生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吗？
4: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下统计部门公布的工资主要包括哪些，为什么我感觉到自己到手的工资比公布的要少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3: 好，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
6: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疑问呢，我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呢也时常问我，在此呢，我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统计上的工资总额是个人全部劳动报酬的总和，它不仅包括拿到手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类津贴补贴，还包括单位帮你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人要交的社保、住房公积金，还有职工住单位的房子，单位从其工资里扣掉的房租、水电费，这些费用呢，都应该算到统计上的工资总额中。为什么感觉自己到手的工资呢，比公布的平均数要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呢，我们发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全省所有行业、所有单位 整体核算出来的平均值，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实际工资，你所处的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工资呢就会不同。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呢会拉高这个平均值，而一些行业会低于这个平均值。二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公布的工资不是你实际到手的工资，它包括了社保、公积金和个税等，而且还是税前的。扣除这些之后呢，到你手上的工资就会减少。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答疑解惑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最近啊，文旅产业是社会关注度非常高，想问一下统计部门在加强文旅产业统计监测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呀？”这个问题，徐局长。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杨勇同志来回答。
7: 近年来啊，安徽文旅可以说是持续出圈。涌现出了我们徽州鱼灯、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百戏入碗、广德三件套等热门话题，社会关注度高。为了科学反映文旅产业发展成效啊，我们立足专业职能，重点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文旅产业统计监测制度体系，我们与文旅主管部门建立常态化的会商机制，围绕文旅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开展专题研究，明确统计监测的范围与口径。二是啊，夯实文旅产业核心数据发布机制，我们加强与文旅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在年度安徽统计年鉴中啊，系统的发布文旅产业的核心指标，比如说啊，旅游总收入、旅游总人次及结构、人均旅游花费等这些指标啊，既涵盖需求端，也覆盖了供给端，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统计监测框架。三是啊，强化统计数据的决策支撑与应用服务。我们定期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分析报告，客观反映全省文旅产业的热度、发展规模和区域差异。下一步啊，我们还将持续深化文旅产业的统计改革，探索更加灵敏、更加细分的监测指标，为安徽文旅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统计保障。谢谢。
1: 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经常在天猫、京东等平台上购物，也关注到这些平台呢会晒出像618、双十一的战报。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安徽有没有平台交易额方面的统计？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呀？徐局长，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我想请赵德金同志来回答。
0: 好的。平台交易额啊，是反映线上消费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我国自2012年起啊，就建立了相关统计制度。目前执行的是2025年更新的平台经济统计报表制度，按月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进行调查。统计范围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省内所有规模企业，也是我们统计上常说的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规模以上服务业等企业拥有的电商平台，以及年交易额1000万元以上的其他电商平台。二是上述范围以外的出行、医疗、教育培训、旅游、餐饮、文化等重点领域平台。平台交易额按卖方所在地归属有两个来源，一是省内自有平台直接上报，截至今年一季度啊，我省纳入监测的电商平台有95家，上报的交易额约占全省总额的40%。二是省外平台上我省商户产生的交易，比如三只松鼠在抖音、快手等省外平台卖货，这些数据会按分地区交易情况划分给我省。今年一季度呢，全省平台交易额4130.7亿元，同比增长2.7%。保持着平稳增长势头，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平台上有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养鸡场的负责人，前几天有人上门说是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要登记我的场子，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确认普查员的真实身份，该怎么样做好配合，还有我报的存栏量、产蛋量、收入这些数据会不会被泄露出去啊？这个问题，徐局长。
3: 好，这个问题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0: 啊，这位听众您好，我是非常理解您的顾虑，也非常感谢您对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您提的问题很全面，我来详细为您介绍一下。关于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辨别普查人员身份的问题，那么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所有入户开展农业普查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县级普查机构统一制作、加盖公章的普查工作证件。那么证件上呢，附有本人的照片、姓名和工作编号。持证上门、亮证入户是硬性的要求。您在接受登记时呢，首先要主动查验证件。如果心里面呢还有疑虑，可以当场暂缓登记，通过政府公开渠道查询当地统计部门或者农业普查机构办公室的电话，现场进行身份的核实。那么，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养殖场应当怎样规范配合普查工作的问题？那么，农业普查呢，是国家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就是全面摸清我们农业生产、畜牧养殖、农村经营的真实家底，为上级制定惠农补贴、疫病防控、产业扶持、项目倾斜等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那么，作为我们养殖的经营主体。也希望您能本着依法普查、如实申报的原则，准确提供本场的家禽存栏数量、年产量规模、场地的占地、用工人员以及生产投入和经营收益等一些方面的情况。那么做到呢，不虚报、不瞒报，同时也不漏报。您提供的数据越来越真实、越完整，各项涉农扶持政策就会越精准。那么，最终受益的也是咱们广大的经营业主和种养农户。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会不会泄露的问题，这点也请您完全放宽心。统计法和农业普查相关条例有着非常严格、明确的保密规定。我们在普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能够识别到单个生产经营主体的专属信息和经营数据，严格实行保密管理，严禁对外泄露，严禁随意对外提供和公开。并且呢，我们这些采集资料只允许用于普查汇总和宏观统计分析，不得作为行政执法、税费核定以及其他无关用途的依据。那个人呢和养殖场的经营隐私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您可以放心的如实填报。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农业经营业主主动配合入户登记工作，依法如实报送相关信息。如果后续您还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随时致电属地统计部门或者农业普查办公室进行了解咨询。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许局长。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的工作。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啊，平时看经济数据、看民生变化，都离不开统计。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15/5时期，咱们安徽统计将如何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发展吗？
2: 好的，统计工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关心的收入涨没涨，就业稳不稳？物价高不高，环境好不好，这些变化呢，都是靠统计来记录。可以说，统计呢，一头连着全省的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15/5时期，统计部门呢，我们将坚持以高质量的统计服务高质量的发展，重点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坚决筑牢数据质量生命线，让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检验。我们将始终坚持把搞准、搞实数据作为统计工作者的第一位的职责，继续加强数据质量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控，锲而不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止数据造假，持续深入开展诚信、诚实、依法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提升采集数据、解读数据能力，以更多元、更科学、更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呢，抓实抓好重大普查调查，摸清审情家底。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这是摸清三农家底的一件大事。在这里呢，我请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普查员敲响你的家门或电话联系您，请多多支持配合。15/5时期，我们还将开展第六次全国经济普查。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时呢，我们也会扎实做好各项常规统计调查和专项调查，

0: 更好地反映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三是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参谋助手。我们紧扣国家的重大战略，聚焦服务三地一体战略定位、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统计监测，不断地做好经济运行动态监测，以预测预判，坚持用数据说话，多提务实管用的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力的统计服务支撑。四是积极回应社会民生关切，让统计服务走进生活，把更多目光投向大家的日常生活，强化民生指标监测，持续做好乡村振兴统计监测、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满意度调查，坚持用用户思维提供更丰富多元、更贴近实际需要的统计产品，不断优化数据解读，及时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大家对统计工作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五是呢，持续深化现代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统计工作呢也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15、57，我们将紧跟国家改革部署和全省发展要求，持续推进统计制度方法的创新，不断完善新兴领域统计监测体系，深化智慧统计建设，应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让统计工作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总而言之啊，15、17，我们要坚决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全省发展算好账，为群众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1: 好的，谢谢许局长。统计连着发展大局，也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15期间，我省统计部门将严守数据质量，做实重大普查，贴近民生服务，用真实精准的数据服务安徽发展，守护民生福祉。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许局长，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梁延顺在全省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王清县张希明出席。
5: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
4: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安徽积极探索发展路径，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与沪苏浙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强劲的安徽力量。
5: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
4: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安徽多措并举，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支点。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安徽台消息，5月19号上午，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先争优，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上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了中央有关通报精神，通报了正反面典型案例，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永远吹冲锋号》第六部。梁延顺在讲话中用一个个详实的反面案例，讲述了因政绩观偏差和错位导致个人付出沉重代价，影响事业发展的惨痛教训。他指出，党性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始终以党性立身做事，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要自觉践行三严三实，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延顺强调，当前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要严防前紧后松、虎头蛇尾，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查清找准突出问题，精准务实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效。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设分会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代表在省直分会场参会。
5: 安徽台消息，五月十九号上午，省长王兴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2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分析研究当前全省经济形势，安排下一步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紧盯目标，真抓实干，攻坚突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形势复杂多变，内需增长动能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进一步巩固经济持续稳中向好的基础。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加快攻坚突破，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全力推动投资回稳，抢抓国家加强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招引储备一批高质量项目，特别是产业项目，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要用好大消费促进机制，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要加强对优势行业、重点产业的服务保障，支持企业降本增效，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保持工业外贸高位增长态势。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稳定房地产市场和建筑业发展，深入推进就业增收和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治。要抓好农业生产、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巩固拓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成果，大力推进信访积案攻坚，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责任担当，做好房企入村、深化集中整治，切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安徽台消息，五月十九号上午，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省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全省强降雨防范应对视频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安排和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批示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续加强天气和雨水情会商研判，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层层压实工作责任，预置救援力量和物资装备，切实做好极端条件下应急处突准备。
3: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
5: 一辆车可以四地联手造，一台机器人、一架飞机也能跨省协作完成。在长三角，这样的产业故事正越来越多。安徽凭借创新资源丰富、制造业基础扎实、腹地广阔等优势，积极融入长三角产业链，通过龙头带动、精准承接产业转移、共建园区等方式，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联系越来越紧密，为区域重点产业补链、沿链、强链注入了强劲的安徽力量。请听报道。
6: 在合肥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区，蔚来汽车的生产基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汽车正以最快不到一分钟一辆的速度驶下生产线。 车上 80% 的零部件能在4小时内从长三角的各个角落高效地汇聚到这条生产线上。上万个零部件如何快速聚齐，变身一辆整车，这背后是一条高效运转、争分夺秒的汽车产业链。以未来合肥工厂为圆心，周边200公里半径内，电控、高端内饰、精密压铸件两小时内就能跨城抵达。放眼整个长三角，车载智能大屏、精密传感器等部件4小时能直送生产线。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告诉我们，以前在传统主机厂，物料计划按月排，变动少，现在根据用户个性化需求订单生产，车辆配置随时在变，如何保证这么多环节不掉链子？他带记者来到了工厂的装配车间。未来制造物流运营部工厂物流负责人张强，
7: 我们现在也在打造一个叫透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数据，比方说有一些生产数据、库存数据，还有一些质量数据和产能数据共享到给我们主机厂。那这样的话，订单呢是有一些变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快速的能去评估风险和这个变化的可行性，就不像传统的可能需要电话去沟通，或者说邮件去沟通，这样的话就很高效。
6: 包括未来在内，现在安徽七大整车企业从研发到制造再到后端销售，都与沪苏浙的企业一起共同构建起了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四小时产业圈。一辆汽车 80% 以上的配套资源都在此集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罗成书：
8: 安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规模优势非常明显，集聚了一大批整车企业，当前长三角产业协作的底层逻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是基于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嵌套和融合。那么安徽呢，整车有雄厚的制造底座，三省一市形成一个垂直互补，实现价值链攀升的一个跨越。
6: 不只是汽车，在长三角产业链的深度协同正加快向更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延伸。在新型显示领域，从上海的基础研究到合肥的面板制造，再到苏州的终端应用，串起了一条完整链条。智能语音行业除了合肥的研发制造外，沪苏浙丰富的应用场景也提供了重要支撑。在集成电路产业领域，从设计到封装制造，沪苏浙皖同样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同。眼下安徽 60% 的省外投资来自沪苏浙，产业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带着血脉相连的基因，长三角产业协同已初见成效。如何让产业链的融合更紧密、更协同？安徽主动走出来，探索发展路径。这个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就是安徽在上海打造的一个创新飞地。这里的发展思路不是单纯引入企业，而是通过链接上海的创新资源和安徽的产业基础，让产业链在跨省协作中自然生长。在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明达威电子副总经理许飞做的是集成电路设计制造，总部在合肥，但依托中安科创园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去年产值增长 20%， 今年预计增长 60%。问起跨省布局的初衷，许飞讲了一个行业痛点。明达威电子副总经理许飞：
9: 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产业这个突破的问题。产业突破就像比方说现在我们的供应链非常紧张，原材料涨价的比较快，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我们上游来说，包括我们的下游客户，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边就对接上海的整合资源，把信息链打通啊，这样呢我们能更高有效的就把这个资源用起来，降低我们的整个的供应链的成本。
6: 像明达威电子这样研发用好上海的前沿信息和产业生态，制造依托安徽的配套和成本优势，不仅自己发展快了，也为整个产业链补上了关键的一环。 G60 松江中安科创园董事长高原：
10: 我们一共有61家企业的入驻，企业既享受了上海的前端的创新的资源，同时又享受了安徽在产业纵深方面的一些优势。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园区能够不断的发展，不仅仅是沪皖两地的平台，也能够和浙江、江苏共同来围绕着产业协同共同来去培育，共同来去发展。
6: 眼下，安徽正在用不同的链接方式嵌入长三角产业版图，在滁州、宣城、蚌埠、六安、阜阳等地，一批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带或省际共建园区陆续建成，推动三省一市产业协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安徽企业也主动走出去，通过在沪苏浙设立研发中心、销售窗口、制造基地，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得益于产业链的深度协同，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约1/3，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均占全国1/3左右。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正在推动长三角加快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更好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3: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4: 好房子建设不仅要打造高端标杆，更要筑牢民生底线。安徽各地统筹推进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与老旧小区改造，让好房子真正给百姓带来满满幸福感。请听报道。
11: 在蚌埠市怀远县，这个按照好房子标准建造的小区已经交付，智能化系统的配置、绿色建材的选用，让住户赵曼丽实实在在感受到好房子带来的好生活。蚌埠市怀远县某小区住户赵曼丽
12: 感受最深的是隔音和保温。我们家临街那一侧之前还担心吵，住进来发现窗户一关，外面基本上听不见任何声音，冬天保温也挺好。
11: 蚌埠市怀远县某小区项目负责人张亮：
13: 窗户全系标配断热铝合金型材，配合楼翼中空双层玻璃，隔热效果提升了40%，隔音效果降低了30到35分贝，把大家最关心的是真正做到位，让好房子成为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生活感受。
11: 适应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要，推动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在阜阳市颍东区，这个投用40多年的连片小区，经过改造后，彻底解决积水和停车难问题。智慧安防网、楼道感应灯、新增扶手、健身广场等，让居民生活更加安全便捷。阜阳市颍东区铁二处片区居民林可欣：
14: 以前下雨的时候，小区路面会积水，然后出门也是漆黑一片。现在呢，路灯呀装的比较明亮，那我住的肯定是很安心，改到老百姓的心坎里了。
11: 当地以连片改造、资源整合、功能提升为核心，推动从零散旧改转向片区换新，实现基础设施、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全方位升级。改造后，居民满意度超90%。阜阳市颍东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师李玉彪：
15: 通过智慧安防、适楼化改造、片区联动等举措，把好房子标准贯穿改造全过程，让更多居民享受城市更新带来的完美生活。
11: 人才跟着产业走，社区跟着人才建。芜湖市兰陵县打造10万多平方米人才社区，构建起包含专家楼、夫妻房、单身公寓、安居房等在内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服务配套完善，生活配套齐全，暖心服务保障，让各类人才住得安心、舒心、暖心。芜湖市南陵县人才社区住户戴彤：
16: 环境干净整洁，能直接拎包入住，楼下健身房、便利店、餐饮这些配套都很齐全，生活特别方便省心，住着舒心又踏实。
11: 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安徽全方位、系统性、全生命周期推进好房子建设，用舒心幸福装满好日子。
3: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
5: 垃圾分得开，还要运得好，处得净。安徽各地加快补齐设施短板，一批智能化分拣中心和资源化利用项目建成。

0: 投产，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各有所归，物尽其用。请听报道。
1: 在合肥高新区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生产线上， AI 技术正在帮助废塑料瓶实现高速高精度的分拣。这样一条聪明的生产线究竟能给资源回收和环境保护带来怎样的改变？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传统的分拣主要靠人工，速度慢，误差也大。而这条融合了多模态 AI 识别、近红外光谱传感等技术的智能化绿色分拣线，能够毫秒级识别塑料瓶的材质、颜色与杂质，并自动完成脱标、粉碎、打包，每小时可处理25万个废塑料瓶。山鹰国际合肥高新数字绿色分拣中心现场负责人李开武：
2: 分拣率比传统模式要提升了2倍，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能耗降低20%。通过将废塑料瓶精准分类为不同等级，下游化纤、包装等行业可以获得高质量再生原料，真正实现变废为宝。
1: 目前，这条生产线每年可分拣20000吨废旧物资，减少约30000吨二氧化碳排放，大大提升了资源回收的价值。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3: 这条智能这个分拣线的一个投用，是我们在再生资源回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未来随着 AI 多模态融合的一个识别和自主学习算法的一个深度应用呢，也为下一步全区乃至全市的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提供了技术样板。
1: 安徽一方面推动分拣环节智能化升级，提高资源回收效率，一方面推进末端处理无害化转型，实现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利用。在宿州市萧县餐厨垃圾处理站，一车车从城区饭店、学校及居民小区收集来的餐厨垃圾，经过无害化处理后，将转化为高效的有机肥，实现变废为宝。宿州海创环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萧县餐厨垃圾收运项目部负责人张小健：
4: 我们采用先进的厌氧发酵技术，将有机质转化为沼气用于发电，整个过程密闭环保，无二次污染。
1: 在阜阳市临泉县，皖北地区县级规模最大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民生工程正安全有效运行。分类后的生活垃圾经过密闭运输，由垃圾吊投入焚烧炉，经850度以上高温充分燃烧，年发电量达1.75亿千瓦时，满足近150000户家庭日常用电需求。阜阳市临泉县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振勇：
5: 焚烧产生的烟气呢，我们也会经过脱硝、脱硫、除尘等多道深度净化工艺处理，所有的排放指标全面这个优于国家环保标准。
1: 截至目前，安徽省累计建成垃圾焚烧厂54座，焚烧能力每年1750.5万吨，厨余垃圾处理厂45座，处置能力每年220.7万吨，转运站748座，转运能力每日4.5万吨，基本满足处理需求。今年计划新建改建分类投放设施8352个，转运站150座，新增收运车辆606辆。
6: 美丽中国行。
7: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安徽各地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和惠民举措。请听报道。
8: 以非遗为魂，绘就文旅融合新图景。在第16个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安徽各地将本土非遗技艺与旅游体验深度绑定，推出多场特色展演。蚌埠市怀远县举办了花鼓灯灯会，以国家级非遗花鼓灯为文化底色，同步联动龙虾美食展销，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在安庆市宿松县，当地的特色婚俗体验更是引得众多游客纷纷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本土民俗韵味。游客孙千惠：
9: 今天这一趟没有白来，不仅看到了非遗婚礼习俗、八抬大轿、少女出阁，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一天。
8: 以特色为引，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天堂寨风景区今天举办了首届吊锅宴美食争霸赛，让游客在品美食、赏民俗中感受大别山风情。 在中国小龙虾之乡无为市火热开启龙虾品牌推介消费季活动，让大家在欢乐热闹的氛围里深度体会水乡地域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魅力。黄山市和宿州市借助近期举办的一系列体育赛事，积极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线路，同步推出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等多重优惠，实现赛事流量向文旅消费转化。参赛选手王梅，
10: 无论从游玩的体验方面，还是参赛的感觉方面，各个方面我的体验感都是非常棒的。
8: 宿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令宁，
11: 统筹整合全市生态风光、人文古迹、乡村休闲资源，以赛促游，以体兴文，持续激活全域文旅消费新活力。
8: 以惠民为本，激活文旅消费新动能。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黄山天柱山风景区今天推行门票半价和免票政策，明光市发放消费券，开展抽奖，联动景区民宿餐饮企业让利，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合肥市包河区开展了一次尝遍合肥美食第四季活动，从皖南小吃到皖北风味，百种特色美食汇聚一堂。游客王梦景，
12: 我是专程从江西过来的。合肥文旅把美食这篇文章做得很有厚度，把老字号名小吃集中呈现，可以说是一张舌尖上的合肥名片。这种文旅加美食的模式确实让人想一来再来。
8: 合肥市包河区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齐庆晨，
13: 我们本次活动将沉浸式江湖体验与百种合肥美食巧妙融合，游客可以边吃边玩。我们现场会发放10万元的代金券，也让游客感受到村宴特有的热闹与温情。
8: 深挖文旅内涵，创新活动形式，落实惠民政策，各地的特色活动和细致举措，既丰富了游客出行体验，更有效激活了全省文旅消费市场活力。
6: 民生为大，专题报道。
0: 数据显示，目前安徽一老一小群体超过2500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42%。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政策创新、资源整合等举措，切实关爱一老一小，不断将民生期盼转化为幸福支点。请听报道。
14: 这几天，家住马鞍山市花山区78岁老人李文娥的降压药又快见底了。与往常不同，这次他没有再往医院跑，而是从容地打开手机上的银医通线上服务。马鞍山市花山区居民李文娥，
15: 现在我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拿了药他们直接送到家里来了，很方便。
14: 安徽今年的30项民生实事提出聚焦养老服务，推动智慧医疗养老场景落地。眼下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牵头全省金融系统，以适老化支付体系为抓手，围绕老年人衣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核心需求，让刷脸就医、扫码就餐、刷码乘车、手机报名、指尖缴费等成为日常。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副处长朱媛媛，
16: 适老化支付服务体系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产品，而是一个集支付便利、服务延伸、安全守护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生态。它同时是也是一座连接老年群体和数字时代的桥梁，助力他们融入智能社会。
14: 一老一小是安徽始终关注的民生重点，连续14年将涉及到的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12个事项纳入民生优先保障范围。在一老服务不断深化的同时，对一小的关爱同样不遗余力。合肥市新站高新区的葛玉琴和丈夫是双职工，曾经被带娃难困扰的焦头烂额，前不久他们把孩子送到了家门口这所新开的公办托育园，彻底解决了他们家孩子无人带、无处托、费用高等问题。合肥新站高新区摩店社区居民葛玉琴，
17: 更贴心的是我和老公加班到几点，只要提前跟老师说一下，老师就陪着到几点。这个托育中心真正真正把我们的双职工的心给稳住了。
14: 作为全国首批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区，合肥新站高新区创新推出一体化带娃服务模式，通过增加公办托育供给，引导幼儿园延伸开设托班，大力发展优质托育服务，让婴幼儿家庭托得起、托得到、托得好。截至目前，全区幼儿园中已有30所开设托班，提供托位600个，普惠率达92.51%。今年 阿辉继续围绕养老、教育、健康保障等方面构建全链条多维度的服务体系。全省已建成养老机构床位 32.1 万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 72%， 高龄津贴惠及 220.6 万老年人，全省托位总量达 28.5 万个，千人口托位数 4.7 个，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持在 72% 以上，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达 98.5% 以上。
7: 请听简讯。5月18号，首单安徽省连夜探票跨

0: 年对野外扬子鳄资源进行全面普查。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冰，主编马小冰，监制张海龙，主播于红、高杰。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8: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实实在在跟咱们身体有关的话题。那首先想问问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友朋友们，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一到冬天啊就犯老毛病，像咳嗽啊、喘啊、怕冷啊、关节疼，穿得比谁都厚，还是觉得从骨头缝里呢往外冒凉气。可是奇怪的是，一到夏天这些毛病啊就没有了，或者说好多了。那有人就问，那能不能趁着夏天这个好时候把这些冬天的老毛病给治一治呢？答案是能。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冬病夏治。正好啊，当前这个天气也是慢慢的热了哈，三伏天也快到了，正是做这件事儿的好时机。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特别请来了两位专家，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杨成杨主任和主管护师耿思思耿护士，给大伙儿把这个理儿呢给讲讲清楚。比如说什么是冬病，什么叫夏治，哪些人适合，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
9: 杨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硕士生导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承导师，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全国名中医胡国俊工作室成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养生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

0: 西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养生学会第三届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获安徽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两项，中华医学会医学科学技术二等奖一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国家发明专利四项。耿思思，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一科主管护师，从事中医呼吸科护理工作20年，科室中医护理骨干。2020年主持护理创新项目一项，发表论文一篇，取得肺功能检查技师证，曾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参加慢性气道疾病见教师培训，多次参与科室组织的义诊活动，擅长慢阻肺、哮喘、过敏性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护理及呼吸道慢病管理工作，熟练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艾灸、穴位贴敷等中医特色技术，深耕呼吸道慢病健康教育，经验丰富，耐心细致，用心守护患者呼吸健康。
1: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杨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耿护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首先是欢迎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哈。杨主任呢是呼吸内科的专家，而耿护士呢是在临床护理和冬病夏治操作方面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今天呢咱们和老友们说一说冬病夏治这个话题哈。三伏天也就要开始了，冬病夏治也正当时。所以呢我们的老友，您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对冬病夏治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借助今天的这样一个机会哈，发送弹幕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现场呢请专家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想问问杨主任哈，咱们先说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冬病哈。那想问问什么是冬病，是不是冬天得的病就属于冬病呢？
2: 主持人好，刚才主持人开场也说了，很多患者来到医院以后问我，一到冬天就发病，像我们呼吸科常见的一受凉就感冒，有的病人呢就咳嗽喘息胸闷，四肢犯凉。这个呢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们讲冬天容易发作，天冷的时候呢病情加重，天气暖和了它就减轻了一点，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冬病。
1: 也就是说不光是冬天得，而是冬天容易加重的这些，
2: 对，
1: 遇冷就会犯的这些病。就像刚才杨主任提到的，可能说我们老慢支啊，或者是哮喘啊，这些都属于冬病哈。那么我们经常会听到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这个词儿，那冬病怎么样进行夏治呢？也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2: 刚才讲冬病就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呢容易加重的疾病，像呼吸系统啊，全身的这个关节呀，还有有的人是肠胃，有的女性呢可能是痛经啊，还有的人呢怕冷等等，这些呢都是冬病。冬病呢治疗的方法很多，因为这些年呢尤其是这个夏季到了，老百姓呢比较容易接受的都了解的就是冬病夏治。什么叫夏治呢？就是利用这个夏天，因为阳气呢最充足，尤其是入伏以后天气最热，就趁着我们这个盛夏季节，把我们体内所谓积攒的这个寒气寒湿，通过药物和这个天气的寒热那把这个呢赶出去，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这个治好它，养好冬天容易犯的老毛病，就是我们讲的通常讲的夏治，就夏天的治疗效果更好一点。
1: 那刚才是打断了杨主任的介绍哈，那哪些冬病再给我们详细的罗列一下，看看我们老友们有没有这些就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些这个老毛病经常犯的哪些，梳理一下好吗？冬病
2: 呢常见的有呼吸系统脾胃系统，像呼吸系统呢像老慢支啊、哮喘啊，容易反复的感冒啊，还有鼻炎、咽炎，关节呢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痛，还有呢颈椎不好的，还有手脚冰凉，还有肠胃，很多人一吃凉的或者生冷的就容易拉肚子、胃痛，甚至呢吃了凉的以后腹胀不舒服，大便呢次数增多，还有一类呢就是乏力怕冷，这些呢常年手脚冰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冬病范围很广。
1: 对，听杨主任这么一介绍

0: 我觉得范围特别广哈，像这个腰椎不好的，或者像冬天一遇冷就犯的，首先呼吸系统的这些疾病，还有一些鼻炎，不光是我们老友会有，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也会有鼻炎这种，或者是哮喘啊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适合在这个夏天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范围？
1: 对，这个我们冬病夏治的生意，我们医院包括我们呼吸科，在20多年积累经验来看，原则上呢，像小孩的也比较多，小孩呢大部分在儿科，也有到呼吸科来的，像这个鼻炎，像有源的一束凉就感冒这些呢，还有关节痛的都可以进行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利用这个温热的季节进行治疗。
0: 那除了刚才杨主任说的这些冬病可以适合夏治，还有一部分的听友他可能觉得我需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是不是也适合夏天去调理一下呢？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得这个冬天容易犯的病。从中医来讲呢，主要是根据个人的体质有关系。体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病人现在也知道科普，我们中医呢把人分为九大体质，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天生以及后天养成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叫底子，身体的一个状态，决定了这个人怕冷，还是怕热，还是容易得啥病。这些呢都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像容易得冬病的人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特别怕冷、没劲。像我们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尤其是舌苔呀、脉象啊，综合判断以后，我们总结以后呢，觉得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就是气虚类的气虚质，还有一类呢阳虚质。气虚质是什么呢？就是，总感觉自己呢比别人这个气呢短一点，就容易累啊。气短，爱出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抵抗力差，也就免疫力差。还有一类呢，就阳虚质，就怕冷，手脚冰凉，这个都是典型的一个冬病的体质。
0: 那特别是怕冷、手脚冰凉，女性朋友好像比较常见一些哈。
1: 对，女性多，小
0: 对，
1: 孩的也多。
0: 小孩也比较多。这个气虚滞和阳虚滞是特别适合咱们冬病夏治的一个范围类型哈。
1: 对。
0: 那这个夏治，到底为什么会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
1: 冬病夏治核心的原理就是利用这个上伏天的阳气，结合这个我们讲温热的药物，通过穴位、贴敷，包括我们还有的可以进行拔罐以及督灸等等，把体内的寒气，就刚才体内的寒气给它逼出来，这样呢，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或者当年的冬天，它就发得轻一点。经过几年的治疗，很多患者呢反映就是比以前好多了。这个呢是一个慢性的调理的一个过程，要久久为功。
0: 那刚才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哈，也包括哪一些这个情况适合咱们冬病夏治，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咱们冬病夏治。那常用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方法，我们知道有这个三伏贴哈，就是入伏开始就贴。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吗？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刚才提到了，首选的人群呢就是气虚阳虚的人，常年怕冷啊，手脚冰凉啊，畏寒，还有就是寒湿比较重的，还有一些免疫力比较差的，一换季呢就容易感冒，容易生病，老人、小孩以及女性产后以后，生产以后体质虚的，还有人长期吹空调工作的环境，还有人喜欢吃水果生冷的，湿气寒气重的，这些呢它都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范围，具体的方法呢，有很多，有的呢，可以就是冬病夏治，就是利用这个上伏天的这个穴位贴敷，还有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啊口服，以及呢我们现在医院里开展的督灸啊，还有这个火龙灸等等，都是可以达到祛寒增强体质的一个作用。
0: 就是之前我们也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这个呼吸科的一个，我记得是秦护士长给我们介绍过火龙灸，对吧？
1: 对，火龙
0: 它
1: 灸。
0: 也是属于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范畴哈。
1: 对。
0: 就是对于呼吸道的这些疾病疗效特别好。那除了这个三伏贴，还有这个督脉灸、火龙灸，包括我们夏天像一些这个艾灸啊、泡泡脚啊，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方法之一呢？
1: 对，这个广义的冬病夏治呢， 就是所有的能够调理人体的体质，能够去除寒气的办法，都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泡脚，包括我们体质虚寒的阳虚的要多吃一些牛羊肉桂圆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各地中医院搞的这个中药膏方的调理，针对这种人群进行中药膏方，关键是自己呢在生活上要注意，比方说长期在寒湿的地方，比方说地下室工作，长期的吹空调，喜欢吃这种冷饮的病人，如果是这种体质，我们一般建议你不要吃，或者呢少吃，这样呢长期吃的话会伤人体内的阳气，会导致抵抗力呢下降。
0: 那杨主任在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坐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病例给我们举例来说一说呢？
1: 这个病例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因为到过我们医院或者做过上腹镜都知道，我们医院呢每年现在呢从夏至开始，也就是6月21号左右，有5次集中治疗，这个有初腹、中腹和末腹，那几天呢可以讲医院里门诊部是人山人海。我们呢有一个老患者90多岁了，我刚上班的时候啊跟了我们要将近20年，他每年都贴，贴了以后住院的次数呢明显减少，还有就是每次这个加重以后程度呢一年一年减轻，还有好多小孩子啊，很多大人女性都是莫名到我们医院来，有的呢贴了感觉效果很好，我们做广告还不如病人之间呢口口相传，
0: 广告不如疗效哈。那刚才呢跟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了冬病夏治的有些情况哈，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弹幕上有朋友来咨询哈，也是这位朋友说杨主任在中医呼吸系统疾病方面是造诣深厚哈，有相关需求都是可以找杨主任的，看来也是我们杨主任的这个一个忠实的粉丝哈。这里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冬病夏治方面有一些问题，包括您自己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来进行冬病夏治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这里呢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今年是65岁，一到冬天就咳嗽，嗓子里没痰就是干咳，贴这个三伏贴管用吗？
1: 这个贴三伏贴我们原则上如果以前没有贴过的，最好到我们诊时经过呢刚才讲的中医要进行辨证，一个主要是看舌苔脉象症状，以及呢看你适不适合贴。我们以前也碰到过3个人来了，有个人经过我们辨证呢不适合，那我们就不能给他贴，最后这个患者还不高兴，家里为什么不给我贴，这个呢作为我们医生我们要高度对患者呢高度负责，所以呢原则上从他口述的来讲是可以贴的，但是具体的是不是适合，我们呢要进行线下进行辨证。
0: 对，要辨证来施治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事儿，就是也听杨主任说，就是说人的体质分为9个不同的等哈，就是9种不同的体质。那经常会有人听人说我体质不好，或者我是寒性体质，那到底什么叫体质？跟冬病夏治，像您刚才说的有两种体质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就是体质是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出来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呢？
1: 这个体质刚才我也介绍了，是每个人先天和后天呢养成的一个底子，这是中医这些年理论的一个创新，我们人呢中医分成9个体，这个体质呢主要是根据你的症状舌苔脉象表现来的，刚才我提到了气虚和阳虚，气虚呢最常见的就是气短容易感冒，人呢容易累爱出汗，最简单的再举个例子讲阴虚质，就有人很怕热，经常口干，舌头伸出来呢舌红少苔，容易上火，脾气急躁，手心发热，像这种阴虚质里从我们这个中医理论讲就不适合目前的冬病夏治，所以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就不建议他贴，可能吃点中药可能更好一点。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湿热的，长期口苦，皮肤呢包括这个毛发油腻，也是容易上火，动不动发热，这种体质呢也不建议贴也不建议贴。还有一类呢就容易过敏风吹草动身上起疹子这类呢其实如果辨证能治有的是可以贴的
0: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不同的表现

0: 对，不
1: 比
0: 同
1: 如
0: 表
1: 说
0: 现。
1: 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怕热口燥啊，口干口燥啊，易上火啊，这些就是阴虚之，还有就是
0: 湿热质，
1: 湿热
0: 对，
1: 之啊，就是不同的这个体质可能也要区别对待，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不是说我是否这种症状可以不可以进行冬病夏治，而要看看您的这个体质到底属于哪一种，适不适合，对吧？还想问一问这个，杨主任，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哈，如果说不是去医院来请医生给我们去搭脉、去问诊、去看舌苔表象的话，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简单的判断自己是偏寒还是偏虚的体质？有没有一些小窍门、小妙招或者小方法呢？
0: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比方说正常情况下，早上起来可以对着镜子，把自己舌头看一下，这个舌头如果很淡，边上有齿印，舌苔呢白白的，摸着脉呢比较沉，就是我们摸着脉呢不是很愿意摸到，这种病人呢可能阳虚气虚比较多。就刚才讲，如果你早上起来这个舌头看上去特别红，甚至有黄黄的苔，口干舌燥。这种可能就是阴虚或者有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人，比方说他想贴，他最近又感冒了，又发热，嗓子痛，这样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把他这个体内的热给他清掉，我们中医上叫扶前调理，调理过，如果本身的体质是这种阳虚虚寒的，其实也是可以贴的啊，也是可以贴的。
1: 那说到这儿，就想问问杨主任，有没有绝对不能够贴的这部分人？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是不能贴的呢？
0: 这个中医的症型呢，它是不断的变化。如果刚才讲这种阴虚或者湿热体质的，特别严重的，我们呢就不建议贴了。如果贴了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叫火上浇油，那可能就不适合贴。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可以要调理，调理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绝对的禁忌的话，还是可以再尝试的。
1: 那杨主任听了您的介绍，我的理解哈，说给您听一听，看看对不对。这个冬病夏治就是等于在夏天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阳气给激发起来，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
0: 对，
1: 说
0: 可以
1: 身
0: 这
1: 体
0: 样理
1: 偏
0: 解。
1: 寒的、气虚的，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小火炉热起来，身体就会好一点。如果说我们本身这个小火炉就是比较旺的，比如说阴虚的，就怕热的，就非常燥的，可能就不太适合这种，对吧？
0: 对，这是一个办法。体质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不是讲贴一次或者贴一年就能够完全改善。还有就是生活中，包括这个饮食啊、气候的变化。人的这个情绪都会对体质可能短期内有点影响，所以我们很多病人、老病人都互相之间传，就是你不可能一年贴好，他也知道，因为有的贴了5年，有的可能呢贴了10年的都有啊，
1: 就是要坚持，对
0: 坚
1: 吧？
0: 持，对。
1: 今天在节目之前跟杨主任沟通的过程当中，杨主任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儿，也是说出来给大家引以为戒哈。杨主任说，有一个是奶奶带着孙子来贴，贴完了以后，奶奶就哄孙子说：“你贴贴好了，奶奶给你买这个冰棒哈，冰
0: 对，
1: 淇淋什么的。”这也是不正确的做
0: 不
1: 法，对
0: 正确，
1: 吧？
0: 因为我们上伏贴呢，刚才讲跟主持人都讲了，就是利用热，夏天的热，经过药物外用，把体内的寒气逼掉。有的小孩来贴呢，每年都见到小孩哭闹，不愿意贴，大部分都爷爷奶奶带来的。这个为了让他贴呢，当然了，也许是哄小孩的，但是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就不
1: 不
0: 建议
1: 建
0: 了。
1: 议，
0: 你贴好了，当天应该是。避寒，空调呢尽量少吹，也不要呢活动太多，活动太多容易出汗，可能贴的效果就差一点，那就更不能吃这种冰的凉的了啊。所以我们会跟，这个爷爷奶奶也好，父母也好，有些小孩来贴的，我们都会跟他交代清
1: 交
0: 楚，
1: 代清楚，注意事项，对吧？
0: 对。
1: 好的，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一位网友叫潘晓倩说，鼻炎可以贴吗？就是小儿鼻炎贴有效果吗？小儿，他提了一下。
0: 小儿是可以的，我刚才在节目提到了，我们原则上，一般呢3岁以上，就可以贴。当然贴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因为小，他皮肤啊比较嫩，我们有那种无纺布的啊。还有的小孩，第一年呢，我们一般建议先贴一次，尝试一下。如果小孩贴的还好，没有特别。

0: 觉得不舒服，可以呢继续再来巩固，先可以试贴一次，
1: 试
0: 可
1: 贴一
0: 以
1: 下，
0: 贴的啊。总体上要看小孩的这个症情啊，
1: 就是还是要去看一下
0: 对，
1: 哈。
0: 还要看一下。
1: 这里有位朋友他说，我平时特别怕冷，手脚冬天都捂不热，请问要注意哪些呢？
0: 注意，就是一个就是，利用这个，中医的治疗，包括这个外治的上附贴、督灸，还有就是内服一些中药，包括膏方等等，还有就是自己通过食物啊，食物呢就是不要吃冰凉的、生冷的，多吃一些呢温热的，就是像牛羊肉这些东西，桂圆、大枣是可以吃的啊，这个要在中医的辩证下结合呢，这个体质，有的体质我们实际上讲分九种体质，但是有的体质可能呢互相还是有一点交叉的，不是那种绝对的，所以呢具体到某一个人还是要看到人以后最好最好
1: 还是要请医生给
0: 对。
1: 您诊断一下，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体质，是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哈。好，说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哈，待会儿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两位专家给我们介绍关于冬病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日常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想知道或者了解是否适合冬病夏治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专家介绍。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各位听众朋友，
9: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0: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1: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2: 将军。
13: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7: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0: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1: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4: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7: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杨成和主管护师耿思思。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杨主任就冬病夏治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冬病夏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疗程有多长时间为最合适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想继续请专家为我们介绍。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耿护士给我们介绍好吗？关于这个时间和疗程的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说一说。
1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然后它冬病夏治的时间呢，我们其实是以三伏天为主。从我们医院的话，它每年都是从夏至的时候的开始是第一次，然后是初伏、中伏，然后末伏。其中呢，我们医院会在就是中伏和末伏之间呢再加强一次，就每次呢间隔时间是7到10天，然后连续3年呢贴的是效果最佳的。像是成年人的话，我们就建议大人的话是每次贴的呢，就是我们给你贴好了之后你在身上贴敷一个4到6个小时，儿童的话呢是贴1到2个小时贴在身上，然后到了时间之后呢取下来就可以了。而对于相当于就是我们平时很多人说的很多大多数人都容易有的像是手脚冰凉呀，有的人容易感冒，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鼻炎。这个门诊，因为我在门诊接触了很多病人，他们给我的反馈呢，就是说有人贴完1-2年之后啊，就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像我们呼吸科有好多像是一些慢性的哮喘患者啊，然后呢，他们都很多人都坚持了，至少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7-8年都有的，很多人是这么坚持时间比较长。
17: 那想问问耿护士，是不是坚持的时间越长这个疗效越明显呢？
12: 是的，我在门诊的时候遇到一些经常就是以哮喘为例啊，遇到好几例哮喘的，他年龄大概是70-80岁了，然后呢都是夫妻两个，每次贴的时候呢二位都是一起来的。然后他说，哎呀，我从你们医院就是说200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贴了，然后呢每年贴的时候就这几年的时候，因为本身他自己平时呢也非常注意一个保养调理各方面，他自己也很注意，然后说冬病夏治呢我也坚持贴，所以这几年呢我的哮喘呢都没有犯。
17: 那就像刚才杨主任也说了，我们贴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忌口哈，像杨主任说了忌生冷，但是很多人可能印象当中有一个误区哈，就是生冷我们从冰箱拿出来的属于生冷，其实我们知道好多的这个水果好像它也属于这个寒性的吧，凉性的，是不是也要在这个贴敷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注意呢？
12: 是的，就像我们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吃的一个西瓜，其实呢它就比较偏寒，但是呢我们就建议就是说尽量呢在贴敷期间最好能做到不吃，这是最好的。
17: 就是贴敷比如说刚才说成年人需要贴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之内我们不吃，如果说我们取下之后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只要不是冰箱冻的是不是可以吃一些，杨主任？
18: 这个如果吃了以后明显不舒服
17: 啊，
18: 我们建议呢还是不要吃，尤其是冰冻的东西，冰淇淋啊，这个一些饮料。当然常温下的西瓜，比方说这个天很热，吃1-2口过完瘾应该影响不是太大，就是这些食物啊不要吞它啊，天天吃，有的女同志抱着这个水果一天都吃很多几盘子，长期下去这个就影响到我们这个冬病夏治这个治疗的效果。
17: 那说到这个女性朋友经常以水果，其实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想就此机会来问问杨主任哈，就很多女性朋友都为了自己的身材可能是就不吃主食，但是呢她会用这个水果来填充自己的胃，这种做法是不是也对身体是不利的呢？
18: 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啊，有的她可能胃热重，可能呢阴虚为主，他吃得很舒服。但是呢从我们门诊，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期间大部分人呢还是虚寒为主，很多人吃了以后这个胃炎啊胃酸啊或者这个各种不适就来了，像这种吃了不舒服的或者明显的这个大便偏稀啊腹胀啊，像有的人吃了香蕉以后明显的就不舒服，那最好就不要吃。个人感觉或者呢平常的这种表现其实很重要。
17: 那之前跟思思聊天的时候思思也说了，那是建议吃当季的水果对吧？
12: 对，是的，像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水果种类也比较多，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以西瓜，其实在1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就是你在反季节的时候吃。
17: 反季节的这些水果是不是也是对身体有一些不好的作用的？
12: 对，从中医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17: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胡吃海塞，不知道这个食品的这个性状就去选择它哈。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也要针对自己的体质来选择适合的水果，或者一些这个食物来吃比较好一些，对吧？
12: 是的，是的。
17: 好，我们继续请思思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这个疗程哈，一般是时间长一些比较好，至少得三年。
12: 对对，三年为一个疗程，这是最基本的。像是门诊有些人他也说，哎，我第一年第二年贴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状态不错，然后第三年就没有坚持，然后结果等到第四年的时候发现，哎，我这段时间又特别容易感冒，然后他们又过来贴了。我说然后呢我们就建议说，你最好能坚持，如果你中间断的话，相当于你再贴的时候你就要从第一年开始，从头开始算，然后三年为一个疗程。对，
17: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哈，因为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三伏贴嘛，以为是从初伏才开始，这是不是究竟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刚才虽然说思思也说了，再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12: 好的。我们现在就讲以今年我们医院的时间为例啊，今年的话呢，夏至的时候是6月21号，这是我们的是第一次，然后入伏的时候呢是7月15号是第二次，像中伏的话就是7月25号，然后八月第四次呢就是我们的就8月4号，然后第五次就是8月14号，是今年我们医院就是贴冬明夏至的这个时间。
17: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比如说我这个夏至这一天或者是入伏这一天，我正好这一天有事儿，我前后错开一点时间可以吗？
12: 可以，前后比如说前两三天后两三天，都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尽量按照这个节气，按照这个时间，
17: 按照这个时间点
12: 是来。然后最好呢是，就是可以上午的话就尽量上午来，因为上午的话在中医上来说是一天之中的阳，上午的时候阳气最足的时候，对，我们是建议的。
17: 就是在这个三伏贴当中也有讲究，最好是上午去。
12: 对对对。
17: 那我感觉上午这个你们医院是不是都人满为患了？
12: 对，我们三伏贴当天的时候，我们医院进就是
17: 好像各个科室都有。
12: 对，然后我们早上6点钟就开始贴了，就当天的时候时间是很早的。
17: 因为夏天比较热嘛，所以我们早点贴的话，可能对于朋友们这个舒适度也要稍微好一些，
12: 对
17: 吧？对，
12: 是的。
17: 那我们知道，这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三伏贴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具体的操作特色是什么样的？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2: 好的。我们的三伏贴的它特色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药丸，然后呢贴在我们的就是一些中医上的穴位上面的，像我们呼吸科的会，我们会贴一些像是大椎啊、天枢啊、定喘呀、肺腧啊这些呼吸方面的这些穴位。然后呢其次呢，就像我们也建议就是说，有一些他们有时候他们医生会根据个人的体质然后进行开，就是先拔罐，就像刚刚杨主任也说了，我们也可以什么就是进行拔罐治疗，就是先拔罐然后呢再进行贴敷，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就是疏通经络，同时呢打开毛孔，促进呢药物的吸收，它更加增加了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的一个效果，它提升了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疗效。
17: 就是还可以先拔罐再进行贴敷。
12: 是的，
17: 这样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效果。
12: 那
17: 说到这里呢，也想问问我们冬病夏治知道有这种方法，那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贴过以后，除了生冷的或者是太凉的地方不能去，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呢？
12: 现在就是我们每次贴敷完当天呢，就是说贴完了之后啊，当天就不要，就你过了几个小时撕掉胶布之后，不要立马的冲水就洗澡。对，建议就间隔一两个小时之后再洗澡。然后呢也不要就是直接对着冷风或者是空调风直接吹，这个都是不建议的。然后同时呢就是饮食上呢不吃生冷的，像是雪糕啊、西瓜啊，就是那种凉性的一些寒性的水果都不建议。同时呢也就是忌我们中医上常讲的，经常跟我们就经常也跟别人说的，忌辛辣刺激的，像是一些烧烤啊、海鲜的发物，就贴敷完之后然后都是不建议的。而且像有的人也喜欢喝酒，这个都不建议。同时呢就贴敷的时候也不建议就是说立马就是说做运动，不可以的。因为第一做运动的时候它容易出汗，同时呢就是说你这边汗出了之后，第一就胶布容易掉，同时的话也就是说你整个大汗淋漓，毛孔整个都打开了，然后也特别容易 吹风受凉，然后贴敷完之后呢，就比如说我们刚贴上的之后啊，因为有个药丸，个人体质的原因，刚贴上如果有一个轻微的有点痒痒的辣辣的感觉，那是属于这种正常现象，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在我们就先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贴敷的时候，如果你实在受不了，你就可以撕掉。然后呢，像是如果是就是如果你这样是第一次贴完之后，如果你很痒了，下次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然后特别是胶布撕掉之后也禁忌什么不要抓不要挠，像是洗澡的时候，然后辛辣自己的饮食上刚刚说了都不要吃，然后洗澡的时候呢，像是一些沐浴露啊肥皂啊也都不用，都不要用，直接用清水冲一冲就行了。这个情况是慢慢可以消的。就像有的人，也有人就贴完之后，我在门诊也碰到过，有的人贴完之后，哎呀他没注意，他使劲的挠挠挠抓抓挠
17: 破了皮肤，
12: 对，皮肤破了之后在夏季反而导致了更容易感染，这是一块。然后其实就是说贴这边贴敷完了之后，你我们也不建议就是说你回家之后，哎呦因为三伏天嘛，天气都很热，我回家之后立马就到一个空调很凉的房间，我直接进去待，哎特觉得特别凉爽。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如果就是说如果真的特别热那怎么办，就比如说你空调，你客厅开个空调，你待在房间不要对着它吹，就像房间有个稍微的有点微微的风，或者是稍微降一点点，这样的话也不会室内室外温差特别大。这都是对平时应该注意的。对对对，是的是的，
17: 贴了之后应该注意的。我想问一下，因为以往我看见有朋友贴三伏贴，贴过以后这皮肤起了一个泡，它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情况呢？杨主任。
18: 皮肤起泡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啊。这个皮肤起泡以后，有的患者呢他特别紧张。我们在贴的时候，我们有个旧治疗卡，卡上面呢，也有，我们每年都碰到过几例。这个总体来说还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有的文献报道呢，就是越起泡效果可能越好。
17: 对，好像有这种说法。
18: 但是呢，现在因为天热，起泡以后，刚才思思或者也讲了，有人抓破了容易感染。这时候如果起泡的话，我们建议呢，到我们科室来，我们呢给你
17: 处理
18: 水泡给抽掉，进行了一个消毒。大部分呢是没有事的啊。有的病人可能不了解，有的来很特别生气，所以今天呢借这个广播吧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真的起泡了也不要紧张，如果小的水泡可以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可以经过专业处理。这么多年应该讲不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17: 就是大家不要紧张，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表现也不一样。
18: 很正常。
17: 对。那刚才思思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我们夏季养生也有很多的禁忌哈，这里也捎带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让大家在夏季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面。比如说刚才包括主任也说了，包括思思也说了，就是夏季不要在特别凉的这个空调房间里待，尤其是我们进行了这个三伏贴或者是这个拔罐了之后哈，如果说在这个特别凉的或者是室内室外温差特别大的地方，反而会让寒气侵袭到我们身体里，是不是？
18: 对，这个我们中医有句话叫汗出当风以后云意外感，就是尤其这个夏天，为什么我们现在呼吸科这么多年经过我们统计以后，就是三伏天其实病人包括住院病人也很多。以前传统意义上认为呼吸科呢是冬天病人多，其实这里呢跟听众科普一下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冬天大家都知道避寒保暖，戴帽子戴围脖穿得厚厚的，家里面呢现在条件好了
17: 都
18: 有暖气，反而冬天很多病人呢保护得特别好，而且呢反而冬天过得很舒服。夏天呢我们这些年有切身的一个感受像我们当年2015年我们搬那个新大楼的时候，8月1号那天，那几天特别热。那天我们两个层楼架床住了100多个病人，后来我们连续观察了几年，因为夏天特别热，很多人呢受不了，受不了呢必然呢可能呢要开空调。开空调就是有的人从外面上班回来，一身的汗，回家以后空调一开，对着空调一吹，这时候从中医来讲，我们的处理就是我们讲毛孔是开的。这时候更容易呢燥皱寒邪，就是这个冷气的侵袭反而容易感冒。所以夏天 成不管大人小孩男性女性朋友来讲，这个都是要注意的，不能特别穿凉，不能穿一时的舒服。
17: 嗯，
18: 我曾经刚上班那一年有个病人，他第二天打电话给我来住院，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昨天晚上看，哎呦，我就是洗完澡特别热，我就在我们家空调下面坐了几分钟，后来就下半夜就开始喘起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夏季更容易遭受寒邪或者像冷气的侵袭。
17: 嗯，
18: 因为在古时候认为夏天都是热的，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家家户户都有冰箱，都是空调，有的到商场里去啊，有的老人家他在家觉得开空调浪费电，
17: 嗯，
18: 父亲两个带着小孙子，
17: 对，
18: 到商场待一下午，结果呢，傍晚的时候回来又热，回家再吹空调。

0: 这个晚上就发烧，我们见过好几例，就
1: 嗯，
0: 是冷暖失调，在现在这个社会，包括家家户户，可能都会遇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经过这个上服贴中医的各种治疗，主要是把自己的体质给提上来。提上来以后，你才会发现，以后可能生活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有时候我们跟家长开玩笑，每年你看幼儿园。对吧？天气一变化，总是那几个小孩子发烧、感冒、请假。这个就是自己一个要找原因，小孩的体质是不是很差？第二个，家里面是不是生活方式不对，或者小孩的这个饮食啊、起居啊不对，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啊。
1: 杨主任还想问一问，夏天我们经常说这个，听说哈，就是晒背。这种方法可取吗？
0: 晒背是可以的。这个我们中医这个养生上面是可以的啊。有一个办法就是晒背啊，晒背就是多晒背，但是呢要少熬夜。熬夜呢一般也伤害耗伤人体的精气啊。关键我们有时候跟患者讲要听天气预报啊，及时的添加衣服啊，可以呢用热水呀，或者艾叶呀，或者加一些。我们讲的活血的或者散寒的一些中药，可以泡脚，这些呢都是老百姓在家里面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啊，都可以做得到的，可以的啊。晒背，因为背呢是督脉嘛，对吧？我们有一个督灸，就是因为这个原理的啊。
1: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提问哈。这里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孙子才8岁，一到换季就感冒发烧，能不能带他做冬病夏治？小孩跟大人一样贴吗？
0: 可以来贴啊。我刚才节目里反复讲，我们现在原则上啊，3岁以上的，因为3岁以下讲的话，皮肤太嫩了，也不建议贴。8岁已经是大孩子了啊。可以贴贴呢，如果没贴过，我的个人建议是先贴一次看看。我们这个玩的呢，小孩子玩的相对来讲小一点。大人呢，我们这个外面固定的胶布呢，呈中医讲麝香蒸腾膏呢，可能呢穿透力更强一点。但是我们很多女性同志，包括小孩子，可能贴了以后，这个皮肤刚才护士也讲了，贴了过后可能局部发痒发烫。可以用无纺胶布贴，就是小孩子贴过后，我们其实呢跟大人交代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自己也贴过，我家孩子我以前也给他试过，我贴了以后，这个前胸后背呢就发烫发红，这个呢是正常现象，如果特别难受，就提前把它揭掉，一般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8岁小孩如果没贴过，我的意见可以先来试贴一次，试贴一次，后面呢。在正式的，
1: 再决定是不是继续贴，对吧？好的，那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能不能做冬病夏治？糖尿病有没有影响？
0: 糖尿病呢，从中医来讲，大部分呢是阴虚内热。我们这个治疗卡的背面有一条专门提到了糖尿病病人，如果在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或者阴虚内热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建议贴，
1: 就是
0: 如果有了糖尿病人，他可能也就是符合我们这个症型，
1: 对，
0: 属于气虚阳虚的，是可以贴的。这个从中医这个上服贴来讲，光讲一个病，
1: 对，
0: 是不好判断。中医主要是辨证，
1: 是的，是的，
0: 属于这个症，属于这个。类型的体质就可以贴。
1: 那也是建议大家还是有时间到医院去请杨主任看一下，看看到底您是不是适合。这还有一网友他问到了，他说我有老寒腿，夏天都穿长裤，这个能夏治吗？是贴腿还是贴背？
0: 这个可以根据经络循行贴他的这个主要的经脉，也可以局部贴，也可以贴背。这个我们有多种办法啊，如果是呼吸为主，我们有呼吸的一些穴位，如果是脾胃不好的，有的人我们可以顺便给他加一个，腿不好的也是可以的。
1: 那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能不能请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在这个夏天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疾病啊，或者是适合我们冬病夏治方面的，我们除了去进行冬病夏治，饮食上啊或者是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或者一些其他的小贴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
0: 这个注意事项就是主要还是日常的一些琐碎的生活的细节。
1: 嗯，
0: 其实刚才我和施师护士呢也都讲了。
1: 嗯，
0: 第一个要忌口，一定要忌口。现在不光我们呼吸系统，包括我们经常跟脾胃消化科的同事聊天，很多病现在是吃出来的。大家可能看科普也看到了，吃了就是夏天有的人实在忍不住。我门诊呢，经常有女同志咳嗽咳了很久，好不容易搞好了。结果过了一周又来了，问你怎么又来了？他杨主任不好意思，我看我最近没有咳嗽了，昨天忍不住吃自助餐，吃了一小盒
1: 冰淇淋。
0: 这个就典型的什么呢？就是好了上班忘了痛。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大人小孩，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哪些东西适合吃，哪些东西不宜吃，哪些东西是不能碰的。哎，像夏天如果这种体质，你来贴三伏贴，你再吃，这个冰激凌，再吃这个冷饮或者喝冰的饮料，那我觉得你这个钱就浪费了。
1: 是，
0: 哎，这个就是生活上要注意，还有就是刚才反复讲到的，这个空调，空调，因为你不可能不吹，但是也不是讲贴了三伏贴绝对不能吹，可以站远一点，等家里的这个温度稍微不要打太低，因为。打太低，即使不贴三伏贴，对这个老人小孩也是不利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呢，就是根据这个家里的情况啊，还有就是辛辣烧烤的，因为贴过以后，我们很多人呢皮肤呢是热烘烘的。你如果再吃辛辣刺激的，有人可能局部可能上火，就是皮肤啊溃破，都有见过的啊，海鲜发物不要吃。也不能呢大汗淋漓地进行剧烈的运动，这个呢刚才我们也就提到了，提到了，
1: 好的，
0: 可以适度地晒晒太阳，不熬夜，贴够以后在家呢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在家呢静坐，可以呢在室内走一走，这样呢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好的，
0: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和我们耿护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这个冬病夏治方面的科普介绍哈，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友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一个时机，如果说有冬病的话，在这个季节把握好冬病夏治，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好的更健康，那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所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哈。非常感谢杨主任和耿护士，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给大家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
2: 听
0: 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可以给邻居啊或者是伙伴们去聊一聊，大家一起都能够长知识保健康，也是祝我们的老友们能够吃得好睡得香，身体硬朗，心情敞亮。好，今天的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

0: 黄作才没有想到的是，哥哥黄作梅竟然迟迟不来约定的地点，神秘失踪了。黄作才没有找到哥哥，却得到了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将要拍卖的五牛图是赝品，假的。台湾国民党方面收到五牛图是赝品的风声后，立即上报了台湾当局。蒋介石随即从台湾发来加急电报，不管五牛图是否为赝品，都务必抢在大陆之前将它收购到台北。历经半个世纪后，随着当事人所留存的回忆录等信息被披露，一些尘封的档案终于被揭开。在一本名为《吴迪洲》的回忆录中，详细记录了当年黄作梅失踪后的去处。吴迪洲，福建龙岩人，毕业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香港沦陷后，他以记者身份掩护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沈雁冰等人秘密北上。1948年经周恩来总理指示，吴迪洲在香港一面组建中国歌舞剧艺社，一面参与领导香港地下党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吴迪洲是港澳工委驻港工作组成员，负责党内文教、电影、新闻战线统战工作。吴迪洲一书中这样记录，其实黄作梅是找到吴迪洲本人共同策划收购五牛图的下一步行动。黄作梅声东击西，故意放出了五牛图是赝品的假消息。幸运的是，这条假消息起到了预想的效果，拍卖行被迫推迟了拍卖日期。黄作梅和吴迪洲加紧行动，寻找对接五牛图卖家吴恒孙的合适人选。一番思索后，吴迪洲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张世钊的夫人殷德珍。急切的黄作梅和吴迪洲恳请殷德珍出面，尽快约见五牛图的持有者吴恒孙。另一边，负责五牛图鉴定工作的徐伯娇也正焦急等待着文物局局长郑正铎委托的两位鉴定专家陈君宝和任真汉。很快，两位鉴定专家与黄作梅、吴迪洲以及殷德珍集结，秘密来到吴恒孙的住处。在殷德珍的周旋下，吴恒孙愿意以60000港币的价格将这件传世名画出让给国家。黄作梅立即给吴恒孙开出了60000港币一周取款的期票。当夜，来不及停顿休息的文物收购小组迅速将五牛图转运广州，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运往北京。三年之后，1955年4月11日，黄作梅奉派参加万隆会议，然而他所乘坐的可是米尔公主号飞机遭到定时炸弹袭击，黄作梅不幸牺牲，年仅39岁。由此，文物收购小组在香港抢救中国珍贵文物的许多故事细节也随之引入历史的迷雾之中。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5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件古画被秘密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办公室。

0: 负责接收工作的文物处副处长张野已经等候多时，他第一个冲上前，小心翼翼地接过装着五牛图的箱子。随着画卷徐徐展开，张野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眼前的五牛图画卷污垢不堪，遍体霉斑，长四尺高六寸的卷面上光虫食的破洞就有上百个，有的连牛头都已模糊不清。文物修复就像医生给病人治病，医术高明就能起死回生，医术不高则可能断送病人的性命。鉴于当时的文物修复技术，五牛图最终只能够雪藏，静待条件成熟之后再行修复。1958年8月12日，张衍收到了一份来自文物局的移交文件，文件要求拨交唐韩晃五牛图卷等古画共计八件。遵照周恩来当年密令收购五牛图时的指示，这件生命垂危的珍贵文物在收购后的第五个年头正式入藏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吴仲超决定大力发展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队伍。经过多方打听，吴仲超亲自南下，奔赴当时文物修复成熟的苏杭地区寻觅人才，选拔了张耀选、江少大、杨文斌、孙承之、孙孝江等一批顶尖文物修复师。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对五牛图进行修复。在一张编号为新8717的文物修复记录中，详细记载了孙承之与文物小组对五牛图所出具的最终修复方案。揭去旧表，原补无画一处，可揭去重补，设画一处，可把深色洗淡，如果洗不掉，可揭去重新补全，并请画师揭笔，仍用原铅、原玉别，尽量用原明锦色手，如实在不能再用，可换旧锦色手。由于五牛图纸质破损，根本不能动，孙承之和助手沈洪才只能把画平铺在桌案上，用笔蘸满水，轻轻抖动，让水珠像下雨似的淋在画作上。清水淋上去，黄汤流下来，画面渐渐清晰起来。冷水只能洗去画卷表面的浮土，最重要的还是要用沸腾的热水轻轻淋在画上，这样画上的霉斑和霉菌就会在高温的喷刷下逐渐去除，最后再用棉布吸干画面上的水分。五牛图的装裱共有多层，紧邻画心起到保护画面的第二层纸为命纸，紧靠命纸后面的为背纸。背纸相对容易揭去，然而当修复人员准备揭去命纸时，孙承之发现命纸与画心已经紧紧地粘连在一起，根本没办法分层。孙承之接触五牛图的命纸，当真是慎之又慎，他先用镊子一点一点地揭去命纸，遇到难点就用手指揉搓，以中指触觉掌握力度，轻柔慢捻，搓捻成极细的小条，再小心取下，这样既不伤画心又不留碎片，圆满无损地过了这一关。命纸揭除后，五牛图上的破洞显露无遗，孙承之仔细琢磨每一处破洞， 对洞眼的大小和边缘纹路都了然于心。然而纵然对于五牛图的破洞再了解，没有合适的配补用纸去补这些破洞，接下来的工作就无从下手。到底去哪里寻找配补用纸呢？孙承之查阅了大量的故宫书画典藏，反复比对，幸运的是，因为故宫馆藏丰富，他最终找到了和五牛图纸张纹理色泽相似的配补用纸。孙承之等人将配纸裁格拼对，粘连缀合，开始补洞的修复工作。前前后后8个月过去了，五牛图终于修复完毕，装裱成卷。2012年12月11日，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书法名画展上，修复后的五牛图首次走出了故宫博物院，与观众见面。从韩晃手绘到清宫秘藏，历史流转了1000多年，从掠出北京到现身香港，国宝流离了半个世纪，从历经海外到入藏故宫，南北跨越400里，从寂寞雪藏到重现风采，五牛图这幅传世名画，未来定将在文明交流互鉴之路上，在展示好中华文明成果的新时代，有更多机会走向世界，惊艳世人。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2: 淮南 FM103.6，
1: 滁州 FM102.9，
2: 定远 FM98.5，
1: 明光 FM92.3，
2: 凤阳 FM87.9，
1: 天长 FM87.7，
2: 六安 FM94.9，
1: 霍山 FM94.2，
2: 霍丘 FM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91.3，
1: 芜湖 FM99.2，
2: 芜围 FM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好，首先请我的 IR 健康小助理小颖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资讯。
10: 这里有最前沿的医学资讯，这里有最权威的政策解读，健康资讯早知道，健康生活从知道开始。

0: 近日，民政部召开智能康复辅具创新应用座谈会，聚焦养老助残领域。会议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政府做好政策、标准、场景开放等保障，实施应用示范引领，推动产品在养老、医疗及无障碍改造中规模化落地。下一步将完善政策，开放刚需场景，推动康复辅具进机构、社区和家庭。近日，我国构建首个中国人全生命周期脑结构正常参考值，发现中国人脑发育峰值与老化均晚于西方人群。该研究整合全国近2.8万例数据，确定228项脑结构指标，可个体化矫正，提升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等诊断准确率，并预测认知及运动能力，已在北京天坛医院试点。有数据显示，癌痛是独立疾病，新发癌症患者约1/4有疼痛，进展期患者达70%-90%。专家表示，有效管理可改善预后，治疗包括药物、神经阻滞、针灸等，目标是将疼痛控制在可接受范围，不必担心规范用药成瘾。国家正加强基层癌痛管理能力，专家强调，癌痛不是忍忍就好，应全程规范治疗，守护生命尊严。老年人抑郁症易被忽视，常表现为躯体症状突出，认知下降，易与阿尔茨海默病混淆，又因多与丧偶、独居、慢性病等有关。子女应多陪伴沟通，关注情绪变化，定期带父母体检并做心理评估。该病可治可控，需心理治疗、药物及基础疾病管理三管齐下，帮助老人走出情绪困境。
1: A for Apple，
2: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B for Balance，
2: 均衡饮食，健康生活。
1: C for Check，
2: 定期体检，预防疾病。
1: 健康 ABC，
2: 健康 ABC， 专家解读，带您解锁健康密码。
3: 我们常听说中风，但您知道它的学名是脑卒中吗？您是否又清楚，令人闻之色变的脑出血其实只是脑卒中的一种类型？那为什么它会突然发生呢？今日对话嘉宾王小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管药师、神经内科临床药师，安徽省药学会药物基因组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合肥市药学会药事管理委员会常委员，擅长脑卒中、帕金森等神经内科常见疾病的药学监护与个体化用药指导，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治疗药物监测及药物基因检测结果解读等。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药师。王药师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说到脑卒中，其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词，它是不是就是脑中风？它和我们平常听到的，比如说脑出血呀、脑梗啊，这个都是一个概念吗？
4: 我们的脑卒中呢，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那个民间常说的脑中风。那它是由于我们的脑出血或者是缺血引起的一系列的损伤。所以您刚刚讲的那些脑出血还有脑梗死，都是卒中的一个概念。
3: 就是都是脑卒中里面涵盖的，但是他们应该也是有所不同的，对不对？
4: 对，像那个它分为出血性的和缺血性的。出血性的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脑出血，就是我们的血管破裂了，而导致我们这大脑的这部分的组织可能受到了损伤，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血管堵住了，堵住了它供血也是供不上的，然后导致血管供应的这块大脑也是缺血坏死，然后引起了一系列的症状。
3: 就脑出血就是血管破裂，就是脑里面出血了，脑梗就是血管堵住了。就是我们从字面上解释也是如此，对不对？
4: 没错。
3: 那它从危害程度上来说，两者都是一样的吗？
4: 是的。它主要就是如果看它的症状的话，主要还是看它的脑子损伤的具体哪个部位。
3: 那还有一个，经常有人说小中风。
4: 小中风是的，也是我们容易忽视的，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它可能会出现跟我们的常就是大中风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的卒中一样的那种症状，比如说是语言不清啦，或者是口角歪斜，但是它可能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之内就快速恢复了，这个症状是相似的，但时间不同。这种呢其实是我们在 就是严重的卒中之前的一个预警，也是不能忽视的。
3: 哦，就是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它就自行恢复了。
4: 是的，
3: 就是你不去抢救，然后它也是能够，就是好像那个血管就突然又通了
4: 啊，没错。
3: 哦，那就相对来说它这个危害性要小一些，对不对？
4: 虽然就是可能对你就目前这一次的危害性小一点，但是也不能忽视，可能就预示着你的血管可能确实有问题了，还是还需要去赶紧去救治的。
3: 嗯，那您在临床上像脑出血呀、脑梗啊，还有这种所谓的小中风，它的这个发病率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4: 这样是这样的，一般就是我们的缺血性的就是脑卒中中的脑梗死是占的比较多的，大概占了3/4左右。出血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的。
3: 哦，也就是说这个脑梗的情况更常见，是不是？
4: 是的。
3: 哦，就突然那个血管被堵住了。这又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为什么呢？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脑卒中的这种情况呢？
4: 我们卒中的原因其实很多的，它分为一些就是我们可变的因素和不可变的因素。不可变的因素呢，就像你年龄的增长，你的血管条件肯定会变差的，这是不可能年龄是不可能改变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你有一个家族史，比如说你家里面很多人都得过这个病，可能就是有这个基因，所以有可能会得这种早发性的卒中或者是卒中这种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就是统计学也发现了，男性发生卒中的概率是要比女性高的。这些都是不可变的因素。那还有一些是可控的因素，就是包括我们的基础疾病，像你有三高人群，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这样子呢，它是卒中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可能就是如果你疾病控制的不好的话，就是后面可能会发展为卒中。然后另外呢，就是生活习惯，不良的生活习惯，像那个吸烟啊、饮酒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卒中。
3: 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也是因此而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男性的脑卒中的比例要比女性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4: 那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男性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生活习惯导致的。
3: 还有哪些不可变的因素吗？
4: 还有就是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诱因，就是说你本身就还有这些高危的因素了，但你又遇到了这些诱因，可能就会加速这个疾病的发生。比如说你的情绪很激动，情绪很激动导致你的血压飙升，肾上腺素飙升，那可能对你的血管就不太好，有可能就会忽然的出血，
3: 就怒发冲冠，然后血都全部流到头顶了，它就容易出现脑卒中
4: 的
3: 情况。
4: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老年人要注意的，就是大便的时候很用力，这样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那个腹腔的压力增高，然后心脏回流的血液变少了，导致我们的颅内的血压升高，然后引起脑出血。还有就是我们天气变化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可能会由于我们的忽然的热或忽然的冷出现了一个变化，收缩或者是扩张。

0: 们的血液可能会变得比较粘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忽然起得太猛，可能会忽然导致我们的，就像我们所说的体位性的低血压。然后我们起来的时候呢，就建议大家尽量的慢一点。比如说你醒的时候先躺一个半分钟，然后缓慢的坐起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坐个半分钟，最后下床的时候我们在床边再坐个半分钟，这样可能就是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情况的发生。
1: 就是随着他体位的变化，可能他血压也会有所变化。
0: 对，会缓慢一点。
1: 对，让他缓慢的起身，让他有身体逐渐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血压平稳了以后，我们再起床。对不对？那您刚才所说的，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脑卒中跟血压的关系非常的大，
0: 是的，
1: 对吧？不管是便秘也好，还是这个三高也好，还是情绪也好，都是因为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这个脑卒中。你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就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是叫张浩，他说降压药可以停吗？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降压药可以停吗？
0: 降压药一般的话，我们是不建议轻易停的，因为我们脑卒中既往有过卒中的患者，我们是在刚刚就刚开始发生卒中的时候，就可能因为那段时间恢复，其实血压稍高一点点是有利于你们大脑的在关就恢复的，就是刚开始那几天。但是呢，如果你随着你脑梗子的病情稳定的话，我们肯定还是要把血压降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我们一般是149毫米汞柱这个范围。那如果你可以耐受的话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调整到130、80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血压高的话，肯定是对我们血管是不好的，所以建议是不要轻易的停药的。
1: 这个还是要听医生怎么说。就一开始的话，可能这个降压药是不是要适当的给，然后到后面，然后再根据你血压的情况，然后再酌情给，对不对？
0: 没错，
1: 哦。
0: 但基本上都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没有特殊情况的
1: 对
0: 话。
1: 对，以前这个说到这个三高症状的时候，医生都这么说，千万不要私自停药，否则可能会出现不可预知的结果哈。那您刚才所说的很多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脑卒中的发生。那如果说一旦发生卒中，就我们在家里有什么治疗的手段，或者说有治疗的最佳时机吗？
0: 首先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如何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卒中的一个发作。那我们就是可以观察患者，如果突然出现了，像面部的口角歪斜，或者是肢体不平衡了，肢体无力了，或者是忽然讲话讲不清楚了，语言不流畅了，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卒中的一个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警惕了，赶紧去就近的医院或者拨打120，去来救治。我们是有一个时间窗的，像我们脑梗死，就是刚刚讲的缺血性的卒中，它就是4.5个小时，因为4.5个小时之内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手段把那个血栓给融通，这样是有利于你后期的恢复。还有我们脑出血就更不能等了，要立马我们去医院，在影像学的一些指示下，我们确定是出血了，然后在外科的一些那个干预下，比如说手术，来去治疗这个疾病。
1: 也就是说，这个脑卒中它的发病是不是非常的急？
0: 没错，时间很重要的。
1: 就时间这个所谓的窗口期哈，
0: 对，
1: 您刚才所说的就是4.5小时之内，它是黄金救援期。
0: 是的。
1: 就一旦发现了，可能您刚才所说的一些这个语言呐、肢体呀、等一些，就是说不是平常那种症状的时候，然后就要立刻拨打120，对不对？
0: 对。
1: 那卒中后这个用药是不是也很关键？
0: 没错，我们卒中呢，其实它的就刚刚讲的那个急性期，它救治，它就是你当下的那个相当于救火一样的，把那个急性期给控制住，不让它再严重了，或者是你有可以溶栓啊这样的治疗，可以帮助它后期的恢复。那如果你错过了时间窗，就算或者是在时间窗内，那后期呢稳定了呢，还是需要我们防下一次的再发。其实卒中最重要的就是预防再发，你一旦发作了一次，就说明你肯定是血管是有问题的。如何再避免再发，就是靠药物来控制，主要就是靠药物来控制。
1: 就是在脑卒中之后，它的这个复发率大概是多少啊？
0: 复发率还是挺高的，一年以内大约有20%左右，有可
1: 就
0: 能如果
1: 五
0: 它
1: 个
0: 控
1: 人
0: 制不
1: 里
0: 当
1: 面，
0: 的。
1: 五个人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人
0: 对，
1: 会再次复发。
0: 对。
1: 那我生活当中听过一个词说，这个脑卒中如果说复发第二次，可能比第一次更难
0: 没
1: 恢
0: 错，
1: 复。
0: 有可能会更加的严重，甚至危及生命。
1: 所以如何去控制它，预防它？

0: 再次复发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没
0: 对
1: 错，
0: 吧？那这个预防是不是就是在脑卒中之后，我们要全身都要吃药吗？一生都要吃药吗？
1: 基本上都是一生需要，全身都要吃药的了，那主要就是你控制你的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可控的因素，可以把它控制住，就是我们所谓的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然后还有我们脑梗死的，本来就是你已经发生过一次脑梗死了，我们预防它再发叫二级预防，二级预防的药物，像我们常说的阿司匹林这些药物。
0: 哎，这个说到这个阿司匹林，它的作用是什么？另外，我还听过一个词，就是药叫阿司匹林肠溶片，它们
1: 没
0: 俩
1: 错。
0: 之间有区别吗？
1: 我们的阿司匹林片呢，其实最早的时候，阿司匹林它是一个解热镇痛的药物
0: 对。
1: 啊，它是大剂量的时候解热镇痛。后来呢，它其实还可以预防我们的血小板聚集，血小板聚集在一起就可能就形成了我们这个栓子。它可以小剂量的可以预防我们的那个血小板聚集。那这刚刚主持人讲的那个平片和我们的肠溶片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正常的，比如说，它的溶解部位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平片，我们吃到嘴巴里，进到胃里，它可能在胃里面就迅速的吸收了，溶解吸收了，然后快速的释放，起达到了我们的一个解热镇痛的效果。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就是它可能会伤胃，因为它在胃里，它会伤害到我们的胃黏膜。但是你作为一个抗血小板的药物，可能是需要终身服用的，长期吃肯定是不太好的。所以呢，就在这个平片的基础上包了一层肠溶衣。这个肠溶衣的作用就是可以保护我们药在胃里不被溶解，然后在肠子里面的时候被吸收。这样的话呢，就对于长期服药的患者呢，就是比较有益的。
0: 您所说的我知道了。如果说纯粹吃阿司匹林，它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让你的胃黏膜受到损伤。但如果说吃了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它应该是一个升级版，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对，然后就是给他穿了一件衣服，然后在胃里不至于完全被消化，然后之后到了肠道，让肠道小绒毛去吸收它，
1: 是的。
0: 然后起到相应的作用，对吧？
1: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据我所知，就是在这个脑卒中恢复期，还有一种叫他汀类的药物，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1: 他汀类的药物呢，其实我们主要就是。其实现在目前来讲，是我们使用最广泛的一个降血脂的作用，它可以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它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人体里面一个坏的东西。如果这些低密度脂蛋白聚集在一起呢，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的斑块，导致我们血管变细，然后血流不畅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他汀类呢，可以很有效的降低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并且除此以外，它还可以稳定我们这个斑块，让我们这个斑块不会被变得更加的坚硬，不会随便的就是破裂形成大的血栓。
0: 就是说这个他汀类的药物，它是可以软化这个堵塞点吗？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它是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稳定，就
0: 稳
1: 是
0: 定就不再恶化。
1: 对，甚至可以缩小它的体积，斑块的体积。
0: 有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把这个，就像我们用那个，比如说哈，就是管道疏通剂，然后那个地方堵了，我们用管道疏通剂把它给
1: 这个一般
0: 疏通，有没有这
1: 我
0: 种
1: 理解
0: 药
1: 这
0: 物？
1: 个你主持人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目前我们在吃的就是二级预防的药也好，就是常见的这些脑梗死的药物，大部分都是来稳定他的病情的，来稳定他的，
0: 只能说稳定，但
1: 对
0: 是目
1: 对，
0: 前还没有药物可以打通。我，
1: 打对对，目前是这样的，
0: 哦，就脑出血，我们来控制出血。
1: 对。
0: 然后，如果说他的确是出现了一个脑梗的情况，就那个有一个堵塞点，那我们就让他这个堵塞点不至于扩大，对不对？
1: 对，
0: 让他还
1: 血管
0: 能，
1: 上的那个，
0: 那个点不至于扩
1: 对
0: 大，
1: 对，
0: 哈。哎，对，您说到这一点，我正好再插一下，就是现在在普通的体检上，有些老年人也会做那个核磁共振，然后核磁共振，他脑部就会出现有一些所谓的堵点，但是又没有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因为他生活中没有感觉到，这是为什么呢？
1: 哦，是的，那我们也常见，就是老年人体检了以后会在那个磁共振上显示，比如说陈旧性脑梗死这样的，或者腔隙性脑梗死，这些可能就是比较小的，就像我们人年纪大了脸上长斑一样，我们脑子上面长了一点斑，比较小的，没有危及到我们主要的一些大脑的部位，可能病人也没有任何的症状，所以你基本上是没有发现的。首先就是它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它的可能点比较小。
0: 就是它可能我们大脑有控制我们人体行为的一些区域，比如语言区、行为区，这个行动区，还有这个感知区等等等等哈。那可能它的那个区域可能是一个感知区，然后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位置。然
1: 啊，
0: 后
1: 没
0: 出
1: 错，
0: 现了一个，比如说一个堵点，但这个堵点又很小，所以没有造成这
1: 对
0: 个，
1: 对，
0: 就是很明显的症状。
1: 是的。
0: 哦，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要引起重视？
1: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做一个血管的评估，看看你到底是血管条件怎么样了。如果血管条件不太好了，或者是我们检验的一些指标，比如刚刚讲到的那个他汀类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如果很高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比较积极的开始用药。
0: 哦，就是即使好像现在没有症状，但是它是一个定时炸弹，有可能万一哪一天它那个堵点变大，
1: 对，就可能因为你有这个的话，就可能预示着你的血管条件可能是有一点问题了。
0: 就是要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
1: 对对。
0: 对吧？那在服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这个他汀类的药物。
1: 我们他汀类的药物呢，一般就是，在我们脑梗死的患者，就是他的检验指标中低密度脂蛋白一旦是大于了1.8。我们就可以开始服用他汀类的药物了。其实我们，每次我们去体检的时候，我看我们的化验单后面，就是它低密度脂蛋白的指标，正常的上限是3.4。但其实我们在临床中，一般如果脑梗的患者呢，我们是要求降得更低的，是1.8。如果这个患者高危因素更多的话，可能有糖尿病啊，就是很多的并发症或
0: 基
1: 者
0: 础
1: 是
0: 疾病，
1: 基础疾病很多，那我们可能要求它降到了1.4以下。那如果我们是正常的患者，就是你体检发现高了，大于3.4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暂时也是先饮食生活习惯来控制。哪些情况下需要吃呢？就是你已经大于了4.9，这就是一个很高危的一个因素了。那我们建议你就是赶紧就启动我们的他汀的治疗，但是具体选药还有你的剂量呢，最好还是建议去就专业的医生或者给你指导一下，看看你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剂量。
0: 对，因为这个药其实，尤其是老年人，他有基础疾病，他有很多的药物要吃。那么
1: 没
0: 这种
1: 错。
0: 他汀类的药物是不是也和其他的药物，他们会相互作用，然后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1: 他汀类的副作用，很多人都会说啊，我肌肉就是宣传的比较多的，就是肌肉酸痛啊，或者是肝功能的损伤。但其实呢，因为我们脑梗死防很重要，防的药呢，他汀类是必不可少的，像阿司匹林加他汀，还有加我们控制我们自己原发病的那些药，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不要被他的就是副作用给吓到了。其实我觉得说明书上确实会提到这些，特别像他汀、肝功能损伤，但是肝功能损伤我们发现了，就是很少发生，还有那个肌肉酸痛都是很少发生的。特别是肝功能损伤，它基本上就是一过性的，很快我们的肝功能又可能恢复到，就是你在不停药的情况下，很快你的肝功能可能又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这些是不用管它的。那你一旦发生了肝功能，就是肝酶的升高，可能我们会定期的去复查。如果没有出现一个进行性的增高，其实是还可以的，就是你可以继续服用。但是如果什么情况下呢？你的肝酶已经高到了，就是我们那个指标上限的3倍以上了。那可能就需要你目前吃这个他汀可能不太合适，我们可能需要就是停药、换药，或者是我们降低剂量来看一看，来调整一下。
0: 通过专家的讲解，让我们明白了脑卒中分为脑梗塞和脑出血，根源多在三高与不良生活习惯，做好预防就能大幅降低风险。那希望您从今天起更加关爱大脑健康。好，更多健康常识，请关注健康生活家，让我们一起玩转健康，乐享生活。好，接下来是半点时间，半点之后，我们将邀请大家一起动起来，进入健康生活家之律动时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1569，JK18101569，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 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嗯，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6: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8: 长大了呀。
9: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0: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13: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3: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8: 爷爷奶奶。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19: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19: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19: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19: 岳西 FM。95.3，
18: 宿松 FM 106.8，
1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粥一饭，关乎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

0: 律动时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做一段八段锦。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在于坚持。律动时间，您专属的运动伙伴。
0: 跟着我们的节奏，舒展筋骨，放松身心，每天10分钟，健康一整天。快来加入我们吧。

0: 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抱腹前，中正安舒，呼吸自然，心神宁静，一手丹田。两手托天理三焦，上托
1: 吸气，
0: 下握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握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握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下握
1: 呼气，吸气，
0: 下握
1: 呼气，
0: 上托
1: 吸气，
0: 左右开弓
1: 呼气，
0: 射标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并步，
1: 呼气，
0: 打腕，
1: 吸气，
0: 开弓，调理脾胃，
1: 呼气，
0: 举丹举鱼，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鱼，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下落，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五劳七伤，
1: 呼气，
0: 后桥，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转正，
1: 呼气，
0: 起身，
1: 吸气，
0: 后桥，摇头摆尾，
1: 呼气，
0: 辛苦，上坡，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右倾，
1: 吸气。
0: 左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左倾，
1: 吸气，
0: 右旋，摇头，
1: 呼气，
0: 摆尾，上举，
1: 吸气。
0: 两手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足，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下岸，
1: 呼气，
0: 看穿，
1: 吸气，
0: 活跃，攀扶，
1: 呼气，
0: 上直，
1: 吸气，
0: 下岸，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扶，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攀扶，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下按，
1: 呼气，
0: 反穿，
1: 吸气，
0: 活跃，攀扶，
1: 呼气，
0: 上举，
1: 吸气，
0: 攒拳怒目，增，
1: 呼气，
0: 抱拳，
1: 吸气，
0: 攒拳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团团怒目，
1: 呼气，
0: 抓握，
1: 吸气，
0: 背后七颠百，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颠足，
1: 呼气，
0: 体肿，
1: 吸气，
0: 收拾，
1: 呼气，
0: 两掌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我是徐颖。刚才运动了一番，是不是身体已经微微出汗了呢？那接下来我们歇会儿，坐下来继续了解健康常识。相信每个家庭都有小药箱，但如何用药可能就并不清楚了。我们健康生活家就特别邀请了安徽各大医院的医生、专业药师，为您的安全科学用药答疑解惑。好，接下来请听药问药答。
1: 孩子感冒发烧，选中药还是西药啊？
2: 高血压要终生吃药吗？
3: 如何选药？如何用药？药品相互之间有哪些禁忌？这些问题还是请专家来回答。
4: 这里是药问药答，让用药更科学，让健康更安心。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药问药答，我是阮星。瑞舒伐他汀家喻户晓，但很多人在用药的时候对它的相互作用、特殊人群使用等关键信息一知半解。今天的药问药答，我们请到芜湖市第五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生为您深度解读这款药，让你用药更加安心。
6: 瑞舒伐他汀是一种选择性竞争性的 HMG-CoA 还原酶抑制剂，它的核心作用是强效降低坏胆固醇，显著降低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轻度升高好胆固醇，增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稳定动脉斑块，通过抑制肝脏胆固醇合成，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与发展，从而降低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它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混合型血脂异常、纯合脂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一、维生素 K 拮抗剂如化法林相互作用，开始使用或增加瑞舒伐他汀剂量，可能导致凝血功能国际标准化比值升高，停用或减量则可能导致国际标准化比值降低。应对措施，在调整瑞舒伐他汀剂量时，密切关注监测国际标准化比值，以便医生及时调整抗凝药的用量。二、口服避孕药激素替代治疗相互作用，与口服避孕药同服会使避孕药的血药浓度增加30%左右。应对措施，选择口服避孕药剂量时需考虑血药浓度升高的影响。虽然与激素替代治疗联用的临床数据有限，但在临床试验中患者对这种联用耐受性良好。三、其他警惕的药物，呼吸地酸不推荐联用，上市后经验显示两者合用会增加肌肉相关事件，包括横纹肌溶解的风险。如必须联用，需密切监测患者情况，

0: 其他他汀类相互作用的药物与奈法唑酮、安碘酮等药物合用时，也可能产生相互作用，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禁忌严禁使用胆固醇，对胚胎发育至关重要。使用他汀类药物的风险远大于治疗的益处。提醒：育龄期妇女用药期间应采取适当的避孕措施，如意外怀孕，应立即停止治疗。二、儿童限制本品在儿童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建立，目前不建议儿科使用，仅在少数年龄大于等于8岁的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儿中有有限的使用经验。三、老年人剂量无需根据年龄调整剂量，注意，高龄是疾病的易感因素，因此老年人用药应更加谨慎，密切关注肌肉疼痛、无力等症状。瑞舒发他汀是一款高效且相对安全的降脂药物，但是是药三分毒，使用时务必遵循以下原则：一、严格遵医嘱，所有用药方案，包括剂量调整和联合用药，都必须在医生或者药师指导下进行。二、警惕肌肉症状，用药期间如出现不明原因的肌肉疼痛、无力或压痛，应立即就医，排除疾病风险。三、定期复查，定期监测血脂、肝功能和肌酸激酶水平，确保用药安全有效。四、特殊情况，在使用化法林等抗凝药时，务必告知医生，以便调整治疗方案。
1: 健康小常识，生活大智慧，让我们一起长点见识，强健自己的抵抗力。
2: 今天啊，要跟你聊一聊益生菌吃进肚子里还能有活性吗？关于益生菌啊，实在是一个常年都有热度的话题。比如吧，家里有小宝宝，总有一些类似的大便不顺畅啊、拉肚子啊、胃口不好、肚子胀的场景，去到医院啊，可能就会给家长开益生菌，效果嘛，立竿见影。我甚至听到过一句话："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机智难寻，肠道菌群。"咱们之前啊，也在节目里面讲过，肠道菌群确实和人体健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会影响人体的免疫、消化、神经等等多种身体机能。近年呢，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益生菌补充剂可能改善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椎炎、痛风、炎症性肠炎、银屑病和儿童的特发性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疾病。类风湿免疫性关节炎呢，是一种以侵袭性滑膜炎为病理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听起来呢，跟益生菌之间的距离还挺遥远的，没想到它们彼此之间有关联。发生菌群紊乱，会破坏肠黏膜屏障，引发肠黏膜下的炎症。然后呢，那些活化的炎症细胞和促炎的细胞因子，还有菌群代谢产物，都会通过肠黏膜进入到血液循环，逐渐参与到类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机制当中。所以呢，近年来啊，很多研究都证实了，口服的益生菌可以通过重建肠道菌群平衡、修复肠黏膜屏障、调节代谢和免疫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还有人不明白为什么益生菌能够负责这么大的事儿，那我再说一下啊，到底什么是益生菌？在人体肠道中啊，有三大类菌群，分别是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三大类。其中呢，具有调节人体稳态作用的被称作益生菌。一旦肠道菌群失衡啊，会带来很多问题，例如呢，消化水平下降、大肠的蠕动失衡、营养的吸收受影响，以及身体抵抗力的下降等等。而补充益生菌呢，就可以帮助恢复人体肠道的生态平衡，抑制有害菌的繁殖，改善肠壁屏障功能，增加食物当中营养元素的利用率，降低肠道内毒素的水平，帮助提高身体的自护力。当然了，这个益生菌也不能随便吃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对益生菌的定义，凡是通过摄取对人体健康有效的活菌，通通都是益生菌。这个范围可就大了，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三类：乳杆菌、双歧杆菌以及革兰氏阳性球菌类。 但是啊，往下分类可能就会有太多种了，我也不都讲一遍了。不同年龄、不同疾病的患者使用的益生菌种类也不一样。服用益生菌制剂的时候，应该根据医生或者药师的意见来选择适宜的菌种。随便吃没有用，并且益生菌的质量也很关键，只有针对性强、能力强的菌种才能够通过唾液酶和胃液的清洗，最终活着到达肠道。首先要看是不是活菌，其次呢要看关注是益生菌的种类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22年8月更新过可用于食品的菌种名单，大家仔细看一看产品背后的配料表，对号入座，判断是否合规。接下来就是益生菌的数量了。活菌类的益生菌保健食品在保质期内活菌数目每克或者每毫升的产品当中不可能低于100万个，但实际的产品标注的时候可能不是以克毫升为衡量单位的，所以大家要看清楚换算好。除了种类和数量，益生菌想要发挥健康功效，还有刚才说到的，它得够强，足够强到能够穿过胃酸胆盐屏障，活着到达肠道，也就是我们买益生菌产品的时候很关注的一个点，活性。活就是它最重要的点，益生菌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嘛，而且是不经折腾的，温度高了呀，湿度大了小了呀，都会影响它的活性。在药品加工阶段，根据不同的菌种的稳定性，有一些菌种啊会被做成冻干粉，有一些会加工成液体，都是为了保持益生菌的活性。余下的命就要托付给出厂后的储存和运输条件了，比如有一些要冷链运输，有一些要避光保存，否则益生菌的活性发生损耗，必定会影响治疗效果。从消费者角度上来说，你可以按照粉剂优先、滴剂再优先、片剂的原则来选择益生菌的产品。片剂虽然使用方便，但是加工过程需要高温干燥，因为益生菌最怕高温和水，保持不善容易使受潮的活性就会不高。第二种是滴剂，一般以油类为载体，能够隔绝空气和水分，但液态嘛，稳定性不好呀，运输方式要求很高。而粉剂呢，通常是低温冷冻干燥加工而成，能够很好的保持益生菌的活性。最后啊，还得提醒大家一句，益生菌不要用热水送服，热水会烫死益生菌。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见。
3: 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人徐莹、阮欣，代表本节目主编钱瑶，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当然也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另外，了解本栏目详情，您可以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好，听众朋友，明天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4: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5: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上海曙光医院安徽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医师韦彪。
6: 夏季腹泻用啥药？一般来说，夏季引起腹泻的因素更多一些，比如受凉、感染、饮食不新鲜、不干净等等。我们轻度的腹泻可以补充一些适当的电解质水就可以了，或者吃一点微生态制剂，比如整肠生、培肥康、乳酸菌素片，家里的宝宝可以用妈咪爱，这些都可以维持正常的肠道菌群，缓解腹泻症状。较严重的腹泻就不能简单的找点药吃了，首先得分清楚是病毒性、细菌性还是消化不良性。病毒性腹泻呢，一般会伴有比较严重的发热，细菌性腹泻大多是因为吃了不干净或者变质的东西，消化不良性的腹泻可以看到大便里面有没有完全消化的这个食物残渣，大便酸臭，伴有腹胀，所以需要先分辨再对症下药。病毒性腹泻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细菌性腹泻首选黄连素，消化不良性的腹泻可以吃一些山楂丸、马铃铃等药物。最后 再给大伙一个小建议，夏季反复出现腹泻，可以去试一试三伏贴。夏季之所以容易腹泻，主要还是体内阳气不足，三伏贴散寒祛湿，温胃止痛，对慢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腹泻、便秘、功能性胃肠病等有很好的疗效，大家不妨去试试看。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程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大

0: 型融媒体法治节目。现在劳动争议已经不再是打工人的遥远话题了，加班费怎么来算，离职证明卡不卡，调岗降薪合不合理，敬业限制绑不绑人，这些事儿几乎每天都在职场里发生。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向律师。向律师您好。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盈科律师事务所向远方，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每位职场人都绕不开也最容易踩坑的话题——劳动争议中的攻守道。
0: 嗯，向律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劳动法的争议，我们先来从最普通的一类说起，加班费。那很多听众反映啊，公司说加班需要审批，或者是我们实行的是包薪制，月薪里面已经包含了加班费。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些说法它能站得住脚吗？
1: 嗯，好的，我们说这种说法不完全站得住脚，关键是要靠看这个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劳动法里面有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工作又不能补休的，要支付不低于200%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支付不低于300%的报酬。这个是法定的标准，不能通过比如说像内部审批流程，或者说我们通常说的包薪制，来随意的架空这个法律规定。实践中我们看到用人单位啊，经常会有这个三种套路啊。第一种就是说以加班审批制为由拒绝支付加班费，比如说公司明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员工在加班啊，比如说像下班后持续恢复工作休息、完成紧急任务这些，但是呢公司以没有走系统审批类似于这样的理由不给这个加班费，司法实践中很可能不会被支持。法院如果是到了法院的话，法院会看这个事情的一个实质性的情况，就是说加班到底是不是这个用人单位安排，或者是为了这个用人单位的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看这个审批单。第二种就是以包薪制模糊处理。我们说有的合同写月薪含加班费啊，但是如果实际加班时长折算下来，时薪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根本没有把延长工作时间、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分别计算，这种约定同样可能被认定是无效的。第三种我们更常见的是以自愿加班为由进行推责，比如下班后领导在这个工作群里艾特你明确的布置工作任务，那就是公司安排加班，员工只要能证明这一点，这个用人单位就不能说讲他没申请来进行抗辩。
0: 那刚刚向主任也是说到了，关键是看证据和约定是否合法来判断这个加班到底怎么来算啊。很多听众很关心的是自己怎么来收集证据证明自己加班了，有没有一个比较简单或者说是清晰的一个清单，咱们怎么来收集？
1: 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证据这块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固定。第一是上班的这个考勤记录，比如说我们上班通常打卡有截图，对吧，有考勤表，有加班的审批流程的页面，这些能保存就保存。如果这个公司用的是钉钉企业微信，这些要注意离职前导出或者截屏，因为一旦就这些工作群或者是工作系统你的权限被关闭，那么证据也就没有了。第二个维度是工作的指令，就像前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比如说领导在下班后、周末、节假日发的工作消息邮件、任务安排，包括工作群聊里面的一些对你的要求，比如说领导说今晚要出这个方案周末叫你赶个材料，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有力的证据。第三，工作成果的交付记录，比如说你在非工作时间发送文件、回复工作邮件、提交设计图、方案这些的时间戳这个也可以佐证就是你是在加班的在这个非工作时间进行加班的事实。一句话简单来说，证据不在多

0: 我们说法律证据要在于要能形成闭环，证明用人单位要求你的实际的做了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时长超出了法定的标准。
1: 刚刚向主任是从三个维度来解读加班证据的这个收集，第一就是考勤的记录，第二就是工作的指令，第三个呢就是工作成果的交付的记录。那说完加班呢，再说另一个高发的争议，那就是离职时被公司卡离职证明，拖着不办社保转移，或者是要求自愿签订这个放弃索赔的协议。很多人啊，为了拿证明快走人，不得不签字。那想问一下向主任啊，这种签字在法律上它有没有法律的效力？
0: 我们说这种签字呢，法律上属于叫被迫的签字啊，通常来说效力是要打问号的。那么我们具体来分析一下，劳动合同法里面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这个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并且啊，在这个15日内为劳动者办理档案和社会保险的这个转移的手续，这是法定义务，它不是以劳动者是否签字为条件。实践当中，公司经常用不签字就不给离职证明来压员工放弃，比如说加班费啊，自愿放弃经济补偿，或者说自愿放弃社保的追缴。根据民法典相关的法律条款，一方如果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啊，缺乏判断能力的这些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受损害方可以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所以即便当时签了字，事后仍然可以主张该协议是无效或者是可撤销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有两点：第一，像这种这个文件能不签啊就不签，明确告知公司出具离职证明是法定义务，不得附加条件；第二，如果迫于无奈签了这个文件，保留好当时被胁迫的证据，比如说，跟这个用工单位的录音、聊天记录、相关的证人等等等，等到离职以后，尽快申请劳动仲裁。
1: 刚刚我觉得向主任的这个两点的建议非常的好。对于这种协议啊，咱们能不签就尽量不要签。如果被迫无奈签了之后，最好保留当时胁迫的一些证据啊，来佐证当时那种情况下是被胁迫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中层或者是技术岗位会遇到竞业限制。那这个问题啊，就是公司要求签一份协议，离职之后2年之内不能去同行的公司就职，否则要赔付高额的违约金，那公司却不给，或者是只给很少的这个经济补偿。那想问一下向主任，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0: 好的，我们说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合理，而且是违法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有很明确的规定，对于负有保密义务的这个劳动者，就是用工人单位可以在劳动合同或者是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我们叫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竞业限制的这个条款，并且约定在解除劳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啊，如果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向用工单位支付违约金。这里面讲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点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竞业限制的这个人员，实际上他是属于企业的这个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岗位啊，普通的销售、行政啊、业务岗位、一线的工人岗位，原则上不应该被随便套用这种竞业限制。第二，刚才说到了，就是用工单位签署这个竞业限制的条款之后，他有义务按月对我们的这个劳动者进行一个补偿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相关的高管或者专业技术人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竞业限制经济补偿的标准，如果有约定的，从约定；如果，就是，但是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约定的，按照劳动者离职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按月支付。如果3个月没有支付补偿，劳动者就可以通知公司解除竞业限制约定。简单来说，就是用工单位在这个劳动者离职之后，还有义务向他支付相关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这个费用，否则的话，就相当于用工单位先违约，所以劳动者可以不履行这个竞业限制的这种义务。
1: 向主任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那就是如果公司既要求竞业限制又不给补偿，那么员工可不可以去同行就这个相近的这个岗位去工作呢？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像这种情况，我建议是可以走法律途径啊，最稳妥的做法是先书面催告公司进行支付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然后并且保留催告证据，比如说您发了短信啊，打了电话，保留这个截图、录音等等。如果用工单位仍然他不支付，在您催告之后，可以申请仲裁确认竞业限制的条款失效或者是自行解除啊，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他不付这个款项。我不建议就是说这个直接我们说一声不吭就去竞争对手那边去上班了，否则一旦公司事发以后，这个补偿或者是这个条款被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认定竞业限制仍然有效，那么对我们的劳动者就可能会面临违约的风险。
1: 嗯，刚刚我觉得这个向律师的这个提醒非常的好，大家可以书面催告公司支付补偿这个款，如果这个公司一直无动于衷，咱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既定的法律的程序来走下一步啊。那说完在职和离职，还有一个常见但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争议，那就是调岗和降薪。公司以经营需要优化调整为由，突然把员工啊从管理岗调到了一线的岗位，或者是直接把公司打八折，员工不服气，公司就说啊，不服从管理，按照旷工开除。那想问一下向主任，这样的做法，公司它合不合法，合不合理？
0: 嗯，好的，主持人，像这种情况确实也非常常见啊。我们说这是不合法的，调岗降薪，它实际上是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的条款啊，这个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啊，而且这种变更应当啊，大家注意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看用工单位单方调岗是否合理，主要要看几个因素。第一，这种调岗是否是基于生产经营的客观需要，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惩罚性的或者是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这种调岗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一些讲这种业绩的这个公司，他会把比如说销售总监达不到这个相关的业绩调岗啊，有的把总监调去做保洁，那这就属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明显是惩罚性或者侮辱性的这个调岗。第二是调岗后的工资待遇是否明显降低啊。我们说劳动合同里面因为它是约定了有这个薪资待遇的，那么如果是调岗后薪资明显降低，这本身就是对这个劳动合同内容的一个变更啊。第三，调岗是否改变了劳动者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等重大的条件啊。第四，劳动者是否能胜任新岗位啊。比如说假如果公司硬性的调岗降薪，就是劳动者他明显不具备这个岗位的技能，那么这种调岗对他来说是他是明显不可能胜任的。所以遇到用工单位硬性的这种调岗降薪，员工是可以明确的书面拒绝并且继续在原岗位打卡上班。如果用工单位说讲你不服从管理啊，然后以这个为理由进行开除，用工单位这个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员工是可以主张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要求双倍的赔偿金啊。这个计算的方法呢，就是你每工作满一年支付两个月工资。
1: 嗯，刚刚向主任也是介绍到了关于加班费、竞业限制、调岗降薪的劳动争议的解决的路径啊。刚刚向主任提到了很多次，如果有争议，咱们可以这个申请劳动仲裁。但对于普通的劳动者来说啊，劳动仲裁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耗时，很多人就觉得为了几千块钱不值得折腾。那对于咱们的这种普遍的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0: 嗯，好的，我个人认为呢，这是可能大家的一个误区啊，可能有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他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不太了解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仲裁的设置这个程序其实对劳动者是非常友好的啊。第一，劳动仲裁它本身是不收费的，如果申请劳动仲裁不需要缴纳这个仲裁费 啊，所以大家没有额外的经济负担。第二，他举证责任是倒置的。什么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有很多的关键性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的这个考勤记录、工资单、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举证的责任在用工单位，而不在于我们劳动者。所以就是说，如果劳动者申请仲裁，而用工单位拿不出来，他本身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啊。第三，这个仲裁的时效是一年，就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损害之日起来计算，实际上并不短啊。这个仲裁的时效应该是我们说够绝大多数劳动者足够的时间去准备了。第四，这个现在的我们劳动仲裁程序其实是相对比较简便的。啊，可以自己去申请，也不必说一定要去请律师，而且很多地方现在支持网上的立案、邮寄材料等等。当然了，如果说涉及的劳动争议的金额比较大啊，事实比较复杂，或者是，用工单位已经请了律师，那劳动者这边我们当然也会建议，就是说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啊，但是不要因为怕麻烦就放弃了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1: 嗯，刚刚向主任也是用这个专业的解读，让大家颠覆了自己原有的一个认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向律师将用几句话给咱们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提醒。
0: 好的，因为刚才也讲的比较多，我给大家送上这个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劳动争议的这一块啊，大家需要都注意的问题。第一就是留证据啊，打卡、聊天、工资条、通知书这些能存就存，离职前。导出啊，记得导出保留。第二，不要盲签啊，不要乱签，就是放弃权利、承认自己违纪、自愿离职的这些文书啊，一定要想清楚、看清楚再签。第三，叫敢于仲裁啊，劳动像刚才说了，劳动仲裁免费、门槛低，倾向于保护我们劳动者，不要怕啊，觉得打官司麻烦就被他吓住。第四，守时效啊，从离职。或者知道自己权益受损害起，一年内要启动，过了一年，超过时效，那就来不及了。
1: 嗯，刚刚向主任的四句话总结得非常的精辟啊，留证据，不盲签，敢仲裁，守时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记住了这四句话。不过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争议，比如试用期被随意的辞退，没有签劳动合同该怎么来维权，公司用劳务合同来代替劳动合同来规避自己的责任等等。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这个向律师继续来为大家拆解。
0: 好的，主持人，这些呢确实是非常高频的我们遇到的问题啊，我一个来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是关于这个试用期啊，试用期它不是公司的这个免费的观察期，我们可以这么说。
1: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试用期啊，很多刚刚毕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试用期快满了，公司说您不符合录用的条件，直接让您走人，也不给任何的补偿，那这种行为它合不合法？
0: 嗯，这种行为肯定是不合法的。我试用期不是说讲用工单位想辞就可以辞啊，这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明文规定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就说确定了，就是说在试用期当中啊，除了劳动者由本法一些其他的特殊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什么叫不符合录用条件啊？用工单位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啊。第一，有明确合法事先告知的录用条件，比如说当时招聘的这个岗位说明书里面就说讲试用期考核标准要完成，比如说多少金额的业绩，或者说要求你必须持有某种资格的证书。如果这些当时的招聘的这个广告里面都没有明确，只是事后劳动者已经进行了试用，然后事后说感觉你这个不符合这个相关岗位啊，那么我们讲相关的这个如果是起诉到法院，他是不会进行支持的。第二，这个公司要有证据证明劳动者确实不符合这些条件，比如说啊对劳动者进行考核不合格的记录，或者一些相客观的数据等等。第三，就是用工单位在试用期结束前做出解除决定并通知劳动者啊，过了试用期这个用工单位就不能再以试用期不符合条件为由解除了，那就是说这个期限的问题。所以实践当中呢，很多用工单位拿不出任何的考核依据 啊，就是凭空随口说，讲，感觉你这个不符合我们团队的这个氛围啊，

0: 或者说领导觉得你这个工作态度不够积极等，这个就是比较虚的，没有我们讲没有这个实际的这个考核的标准的，这些都属于违法解除啊。我们的员工是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是支付赔偿金的。那么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呢，也是这个经济补偿的2倍啊。
1: 那么向律师，关于试用期的时长还有试用期的这个工资，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好，我们说这块的法律规定很明确啊，关于时长，试用期时长，劳动合同法里面第19条有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就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是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劳动合同3年以上这个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那比如说，有的用工单位让员工延长试用期，或者是换岗之后又来一次试用期，这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那么关于试用期工资，这个法律规定，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不低于80%，同时还不能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1: 好的，非常感谢向律师的精彩解答。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呢，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恢复原状。
15: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6: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

0: 叫吧？
1: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3: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0: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4: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5: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6: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5: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6: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7: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8: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7: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

0: 浓稠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盈科合肥律师事务所的向远方律师。向律师主要从事民商事业务以及法律顾问工作，尤其擅长

0: 劳动法领域的争议解决。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向律师重点为大家解读了职场常见的劳动维权的要点，加班费不能用审批制、包薪制随意的免除，大家务必留存好考勤、工作的聊天记录、任务交付的相关证据，离职时呢，不要轻易的签署放弃权益的协议，没有补偿竞业限制也是无效的，企业单方面的调岗降薪也是不合法的。那么还有另一类情况，就是很多小公司个体户入职好几个月也不签合同，工资发现这个也没有发，员工啊心里非常的不踏实，如果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劳动者还怎么来维权呢？
1: 好的，陈老师，劳动者不仅能维权，而且法律还给我们劳动者设置了一个惩罚性的条款啊，就是对用工单位的惩罚性条款，叫双倍的工资。劳动合同法里面有相关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书面订立这个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也就是说，入职满一个月还没签合同，从第二个月开始到第十二个月，员工是可以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的，最多可以拿十一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当然前提是我们的员工能证明劳动的这个关系存在，证据包括工资支付记录、工作群的聊天记录、考勤记录、工作服、工牌啊、同事的证言、带有公司盖章的文件，或者是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只要能证明我们的员工在为公司劳动，接受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就能认定劳动关系。需要提醒的是，双倍工资的仲裁时效也是一年，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一般是从离职之日起算，所以我们的这个劳动者不要拖太久啊。
0: 嗯，比如说我们到一家公司去就职，这个试用期已经期满之后啊，公司拿了一个合同来让我们签，但这个合同啊，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它是一个劳务的合同。这样就不用缴纳社保，不用给带薪的年假。那员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这样的这个合同，想问一下向主任，能不能主张这个劳动关系，如果遇到这个和劳动争议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
1: 嗯，可以主张的。而且如果是起诉到法院的话，我们法院也会看这个实质重于形式。有些用工单位把劳动合同啊改名叫这个劳务合同啊，劳务协议，把工资改成叫劳务费啊，甚至让我们的一些员工注册个体工商户再签承揽合同。但如果实际上你每天上下班啊，就是按时上下班，接受用工单位的考勤，服从这个用工单位的管理，并且领取固定的报酬，那就是事实的劳动关系啊。根据以前这个劳动劳社部发布的一些这个文件，认定劳动关系有三个标准：第一是主体适格，第二是接受单位管理，从事有报酬的劳动；第三是劳动是用工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员工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这个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而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补缴社保、经济补偿等等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咨询。有一位听众反映，公司让员工写自愿放弃社保，每月多发500元补贴，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承诺它有没有效？员工如果事后反悔，还能要求公司补缴吗？
1: 那完全是无效的啊！我们说缴纳社保，它这个是法定的强制的义务，不能通过任何的协议免除。社会保险法里面有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员工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保登记，员工签署的自愿放弃社保承诺书，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自是无效。也就是说，我们的员工即使当时签了字，领了补贴，事后依然可以要求公司补缴全部的社保费用，公司不仅要补缴，还可能面临滞纳金和罚款。员工领的补贴，公司可以要求返还，但绝不能以此抵扣社保。另外，很多公司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作为社保基数，而不是按员工实际工资，这个也是违法的。社保基数应当是员工上一年度的这个月平均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加班费等。 员工可以向社保这个稽核部门投诉，要求用工单位补缴差额。
0: 那如果公司一直不缴社保，那么员工辞职时能不能主张呢？
1: 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以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并且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经济补偿。啊，这种经济补偿的是按照工作年限来算的，每满一年可以要求支付一个月的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如果是不满六个月就支付半个月的工资。注意，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被迫解除要书面通知用工单位，要写明解除理由啊，比如说未缴社保，保留送达证据。我们通常不建议劳动者就是口头说完就直接走。
0: 前面我们说了加班费，但有的听众可能所在的单位实行的是综合计算工时制，或者说是不定时的工作制。那这两种制度下，加班费是怎么来计算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说这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呢，也是大家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这两种属于叫特殊的工时制度，它是需要经过劳动这个行政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实行的，这不是用工单位自己说了就算的。我们说所谓的叫综合计算工时制，它是以周、月、季度、年等为周期，综合计算工作时间。在计算周期内，平均日工作时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应当是与法定标准工作时间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每天8小时，每周这个40个小时工作。超过周期总法定标准工作时间的部分视为延长工作时间，应当支付150%的这个加班工资。法定休假日安排工作的仍然需要支付这个300%的工资。另外一种就是这个叫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所谓的不定时工作制通常是适用于高管啊，这个单位外勤、销售啊，这些无法就是通常无法按照标准工时衡量的这些人员。实行所谓不定时工作制呢，一般不执行加班费的规定啊，法定节假日是否支付这个要看各地的规定了，很多地区是不支持的。但前提是这些这个工就是这个制度的设立啊，它必须是经过审批，且这些岗位是符合这个条件。如果用工单位对普通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普通的员工啊，普通的一个公司文员随意的就实行这个所谓的叫不定时工作制，那这个如果要起诉到法院的话，法院是不会认可的啊。所以我们的员工首先要确认自己的岗位是否真的经过了审批，可以要求用工单位出示劳动部门的批复文件啊，如果是拿不出来的，那么默认就是按照标准的工时制计算加班费。
0: 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权益，那就是带薪休假。很多人离职的时候啊，当年还有好几天的年休没有休，公司直接说作废了。想问一下向主任，这种公司的说法合不合法？
1: 我们说公司这样的说法肯定是不合法的啊。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假实施办法相关的规定，用工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当年度这个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假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未休的这个年假天数，并且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报酬。计算的方法具体是就是根据这个在本单位已经这个工作的天数除以这个一年的365天，然后再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这个年假的天数，减去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的天数，这是一个计算公式，大家如果需要可以自行的去查询，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这个部分不支付。那么未休年休假的工资报酬是每天工资的300%，其中包含正常支付的100%工资。所以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用工单位需要额外再支付200%的这个工资。如果用工单位既不安排年休假又不支付，员工是可以主张要求用工单位支付的。
0: 有些单位会要求员工自己书面提出自愿放弃年休假，如果签了这样的协议，年休假的这个工资报酬还能不能再要求向公司提出？
1: 可以的。我们说，但是这样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对员工来说这个难度会增加。因为根据规定啊，只有用人单位安排职工年休假，但是就是说职工因本人原因书面提出不休年假的， 用工单位可以只支付正常工作期间的

0: 所以呢，这个实践中呢，我们建议员工轻易不要写这类放弃声明啊，免得就是说陷入这个最后就是无法举证的或者是这样一个状态。
1: 最后再帮大家厘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还有一个就是赔偿金。很多听众啊还分不清，什么情况下是 N，什么情况下是 RN。想请这个向律师给大家做一个解析或者说是辨析。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个两个概念的比较，其实很好区分的。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所谓这个经济补偿金 N，就是用工单位合法啊，前提说的是合法的解除了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但是依法还是需要给我们员工这个补偿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讲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或者是因为用工单位自己的原因，比如说裁员、经营困难。啊，员工这个因病不能胜任这些，或者是劳动合同期满，这个用工单位不续签，员工被迫因为这个被迫辞职，啊这些情况，那么标准是每满一年支付1个月的工资，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算，不满6个月的支付半个月，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叫 N 啊，就是经济补偿金。那么赔偿金，大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赔偿的前提是用工单位是属于违法解除，或者是说这个违法的终止了劳动合同。这个时候，我们的员工不要求继续履行，或者是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用工单位要支付叫双倍的经济补偿。所以这个前面说的叫2N，对吧？比如用工单位没有任何法定理由就直接把员工开除了，或者是在试用期这个随意的辞退、违法的辞退，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违法的调岗降薪的这种方式逼员工离岗，这个就属于叫赔偿金啊，因为这是用工单位有过失。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有一种说法叫 N 加一，这里面加一是什么意思？是指这个叫代通知金。什么叫代通知金？就是用工单位依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员工比如说患病或者工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再安排新的工作，但是呢他又不能胜任别的岗位。经过这个调岗培训后，仍然不能胜任，或者是因为一些其他客观原因重大的变化，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解除合同，没有事先提前30天书面通知的，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这种通知通常要提前30天，但是用工单位没有提前30天通知，那么他就需要额外支付这1个月的工资，作为叫代通知金，也就是说对没有提前通知的一个补偿啊，所以就会加1个月的工资，这叫 N 加一啊。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这个向主任。他说在公司上班快2年了，一直没有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上个月啊，这个无故公司口头辞退了自己，工资只给到了这个当月的中旬，这个加班费啊、年休假补贴都不给。想问一下自己能申请哪些补偿？
0: 这位朋友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中说到的，就是入职了很长时间也不签合同，对吧？然后被辞退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里面就可以适用这种惩罚性的条款，双倍工资啊。劳动合同法里面规定，这个就是超过了这个就是说超过1个月，然后呢一直没与劳动者签订合同，应当每月向劳动者支付双倍的工资。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位朋友就可以按照双倍工资的这个方式去申请劳动仲裁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他说公司强制安排周末加班，只调休不算这个加班费，平时呢延时加班也没有额外的

0: 我们这位朋友遇到的也是大家经常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啊，像这个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关于这个加班的刚才的这个解释，像用工单位这种的话，肯定是我们说涉嫌违法的啊。那么怎么去取证？那么就是按照刚才说的，保存各种相关的这种证据，比如说用工单位通知你加班的这个通知，对吧？工作群聊的记录，以及说。比如说，领导有在工作群，或者是给你信息指示你啊，在这个什么时间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还有就是最后你确实完成了这个工作啊，向单位提交你的工作成果，这些的记录都要进行保存啊。但像这种就属于是这个单位就是没有按照这个劳动合同法相关去支付加班费，我们保存这些证据都可以主张进行补偿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听众的咨询。他说前几天在网上啊买了一件衣服，拿到之后呢，发现和商家宣传的这个图片完全不一样啊，质量特别的差。想和商家协商退款，但是商家不同意，想问自己该怎么来维权？
0: 首先是这样，这个是属于我们消费者的这个维权的这个范畴了。就首先要保留商家当时上架这个衣服相关的图片以及相关的这个介绍。第二，要保存好自己的这个已经购物的这个清单和支付记录啊，在这些都已经具备的情况下，我们通常讲跟商家进行协商，退货。如果因为这个消费者权益法有明确的规定嘛，你是可以在这个7天内进行退货的。如果是这个商家不退货，那么我们可以后面走向这个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处理啊，向消协进行投诉处理。最后再不行的话，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去解决。啊，所以第一步也是保存证据，然后按照相关的这几个流程去把这个维权的流程走下去啊。
1: 我们来关注今天最后一个留言。他说，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入职一年多之后啊，都是个人以灵活就业的这种形式在交社保，生病住院医保报的非常的少。想问一下，这个向主任，离职之后能不能要求公司补缴社保？
0: 那当然是可以的啊，我们说。像这种，因为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我们说为员工缴纳社保是单位的这个法定义务啊，法定义务，也就是说他不能以任何的理由进行规避，或者是放弃，让员工自愿放弃等等等啊。那么在离职之后，也是可以向原单位啊进行主张，要求补缴相关社保的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走劳动仲裁程序。
1: 好的，非常感谢向远方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全面细致的劳动法的攻守道，从加班、离职证明、竞业限制到调岗降薪、试用期、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社保、年休假、经济补偿，基本上把职场人最常遇到的坑都填了一遍，相信听众朋友们是收获满满。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睛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老耕牛和小马》。今天我们给大家出的小问题是什么啊？床前明月光，大家都很清楚啊，这是李白的千古名句。那么要问一问大家，其中这里边的床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们的答案说出来。床前明月光啊，这是很多同学都会的，是吧？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既然这么问了啊，那可能就说明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就是睡觉的床。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给大家另外三个答案啊，大家可以来做出一个选择。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床前明月光，这个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们心中的答案。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说的呢叫做老耕牛和小马。就是有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呢性格非常的沉稳，也非常的踏实。小马呢它的毛色浅黄，整天喜欢贪玩，喜欢偷懒，经常会抱怨干活很辛苦。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表现出了什么呢？就是老耕牛，哎，一听到就是老黄牛啊，勤勤恳恳的做事。

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老耕牛和小马。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浑身棕褐色，它的性格沉稳又踏实，而小马毛色浅黄，整天乱窜又偷懒，总是吐槽说：哎，干活好累啊，好无聊啊。春天到了，农夫准备播种庄稼，老耕牛主动站在田埂边准备干活，小马呢却躲在一旁，一点儿也不想干活，还撅着嘴说：这个老耕牛真蠢，吃这么差还这么积极的干活。农夫呢先让老耕牛拉着犁耙去耕田，他不吵也不闹，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往前走，认认真真的翻着脚下的泥土。小马呢则站在旁边看着，还笑话着说：老的不行啦，走得这么慢吞吞的，没有我厉害，这点活我半天就能够搞定。可是他总是只说不做，说完了之后就跑到这个草原去玩耍去了。过了一会儿呢，农夫大喊小马过来说：小马，我想让你试着拉一下这个犁耙，你赶快过来吧。小马呢却很不在意说：嘿，这点活根本难不倒我。没想到他刚想使劲往前走，就被沉重的犁耙拽得浑身发沉，走不动路啊。没一会儿，小马的四脚啊就抖得不行，身子也摇摇晃晃的，走路呢都走不稳。他使劲的往前拽啊，这个耕田的泥耙呢却纹丝不动，然后把小马给累的呀是直喘气呀。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哎呀，原来呀我不应该啊说这个老牛啊，我不应该说他现在已经啊很老啦，我不应该说他没有一点力气啦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就知道了啊，原来很多的事情，哎，看起来啊好像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的要做起来呀，却发现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老耕牛呢看到小马着急的样子，就慢慢停下了脚步，温柔地说：干活呀不能只用蛮力，我觉得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用心去做才行，你试试一步一步的往前迈。小马呢听了老耕牛的话，红着脸说：对不起，我刚刚偷懒贪玩的时候我还笑话你蠢呢。老耕牛边耕田边回复他说：没事没事，以后就不要偷懒了，我们一起赶快干活吧，等下太阳出来就很晒了，耕田就更加辛苦了。后面的每一天啊，不管是大太阳还是凉快的好天气，老耕牛都会主动的跟着农夫下地干活。小马一开始还是想去玩耍，可是每一次看到老耕牛努力耕田的模样，他就非常的愧疚。哎呀，不行不行，老耕牛都在干活，如果我不做的话，老耕牛就会更辛苦。于是他没有到处乱跑，认真的学着去做农活。有的时候小马看到老耕牛拉不动的时候，就会主动上前帮忙，说：我帮你一起吧，这样你就不用那么吃力了，我们一起慢慢的迈步子，一二三。他们俩呀互相的加油，互相的鼓励，配合得很好。忙活了大半个月，土地呢终于被耕好了，农夫也顺利的播下了种子。老耕牛依然是非常的朴实憨厚，那小马呢也有很大的成长，他改掉了贪玩的毛病，变得勤快又懂事，干活也是越来越认真了。等到秋天丰收的时候啊，一眼望去金灿灿的，农夫收获了满满的粮食，开心地夸道：今年多亏了你们俩呀，等收完庄稼就拿些庄稼去卖，换一点钱给你们买些好吃的。
小马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和听到农夫的夸奖，心里暖暖。

0: 的。他终于明白了，所有美好的收获都离不开一点一滴的付出。偷懒、贪玩换不来幸福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最珍贵的。
1: 你真棒。
0: 后面耕牛和小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努力的干活。原来认真付出，好好努力，总是会收获甜甜的回报。踏踏实实的做事，就会拥有满满的美好。好，这个掌声是送给老耕牛和小马的啊。好，在这说一下，刚才呢有一个字音啊，我们稍微的去纠正一下。刚才说的是耕牛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耕田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老耕牛拉着耕田的这个农具呢，应该叫犁耙啊，犁耙啊，就是代表着说啊，把这个田地呀、啊，就好像是牛拉着往前走，就把这个泥土呢，就给它哎变得翻软了，就会让它变得软软的啊，就是翻新土地的意思，所以不叫犁耙，叫犁耙啊。好，那这个故事呢，说到这儿，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道理呢？就是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哈。你看，老耕牛一直勤恳劳作，不抱怨，不偷懒，最终呢，去帮助农夫完成了耕田播种，也是迎来了丰收。小马起初呢，不愿意干活啊，很偷懒，直到自己尝试耕田，他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最后就通过踏实劳动，也收获了成长和认可。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付出，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果和回报。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懂得和别人合作。小马一开始嘲笑老耕牛比较蠢，但是在共同劳作当中啊，他逐渐理解老耕牛的坚持和付出，主动帮忙分担辛劳，两人呢是配合非常的默契，这也是体现了尊重别人、相互帮助的重要性啊。所以当我们和别人一起做事情的时候，要懂得团队合作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那除了这两点，我们在故事当中还看到了什么呢？就是真正的去认识自我，改正不足。你看啊，这个小马他一开始骄傲自满啊，总是会轻视别人，可是后来他经历了挫折，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了，而且呢他努力的去改正，最终呢也变成了勤快懂事的啊老耕牛的小伙伴。所以啊，我们有缺点并不可怕啊，谁都会有缺点的。那最关键的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有缺点的时候，要敢于做出改变啊，让自己不断的进步。这个就是老耕牛和小马告诉我们的道理啊，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尊重别人，学会合作，认识自我，改正不足。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小马的进步啊，他从一开始的贪玩到后面的成长，从一开始嘲笑老耕牛到后来和这个老耕牛一起合作帮助老耕牛，他懂得了努力和责任的重要性啊。我们也要养成勤劳负责的品质，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懂得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我最能吃，
7: 我最聪明，
8: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
10: 就是爱宝贝。
11: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如何让孩子轻松持久地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呢？以下几点啊，家长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点，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要学会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其次呢，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利，从而呢，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所选择的工作。第三点，把任务啊，一定要细致化，并且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说去把房间收拾，可能孩子很困惑，并且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收拾，所以啊，可以把一个任务分拆成几个步骤，比如说去把玩具装进玩具箱，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放整齐，哦，这样他才会确切的理解你。

0: 啊，一定要记住了，爸爸妈妈的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忘记某个步骤，也不要批评他，要高高兴兴地去提醒他，直到他记住为止。第四点就是忘记完美主义。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啊，积极的参与比起结果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你的孩子洗的袜子不够干净，擦的桌子不够亮，不要去批评他的工作，因为你的批评呢会挫败他的自尊，更会降低他与人合作的意愿。如果某项工作要求每一次都必须完美的尽善尽美，那这绝对不是一项适合孩子去做的工作。第五，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啊，所以呢，你要让他去干活，一定要给他选择合适的工具。第六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啊去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很可怕的事儿。那爸爸妈妈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哦，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儿，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一起玩了。还有，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说啊，那你十分钟之后来做吧，啊，或者说十分钟之后一到你就来赶快收拾哦，啊，可以这样的跟孩子来说。第八个，可以提供一点小的奖励，啊，第九个呢，要合理的安排所有的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啊，会让孩子感到很乏味，所以应该呢，不断地去变换任务的内容。最后，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的工作，就应该啊，要给他提出稍微高一些的要求，这样可以扩大他的工作范围。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6: 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这个问题啊，是床前明月光里边说到的床，它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自己的答案。我们给了大家三个选项，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我看到很多同学直接回答的就是 ABC 啊，有说 A 的，有说 B 的，也有说 C 的啊。那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啊，我来看一下，有三位同学回答正确了啊。琪琪、小不点儿、阿木啊，选的是 C 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是真正的答案是 C 啊，还是不会的时候就选 C 哈、啊。好，我们来解答一下啊。床前明月光啊，它这个床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睡觉的这个床。啊，它的准确的答案啊是 C， 井上的围栏啊。指这个井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咱们中国最早的水井是木结构的水井，古代的井栏呢有几米高，呈这个方框形围住井口，防止人啊跌到这个井里边。那这个方框呢，既像墙又像床，所以呢古代的井栏它又叫银床啊，说明井和床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儿呢，床前明月光不是说我们睡觉的那个床啊，而是在古代井栏啊，是指的是这个地方啊。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C。 那下一次当你再说床前明月光啊张口的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啊，这个床不是睡觉的床，而是井上的围栏。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什么呢？就是各位同学，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打交道，对吧？比如说上课，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到，放学时间到呢，这个铃声就会提醒我们要离开学校哈。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些人他们没有手表啊，没有这个智能闹钟，也没有手机，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是过了多久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其实啊，古人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三样时间神器。哪三样时间神器呢？就是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哇！这三样时间神器，但是听起来好像，哎，也有点疑惑啊。为什么说知道这个就知道是时间神器呢？那么比如说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到底是几分钟、几个小时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破译啊，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小侦探，我们穿越到古代来看一看古人的时间密码，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到底有多久。我们先来说一说一炷香。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里，四周啊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檀香味飘在空气当中。那僧人们呢要打坐，要诵经啊，也就是庙里的和尚，他们怎么计算这个时间呢？对吧？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有手表一样，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会点上一炷特制的标准香。嗯，这种香啊不是随便做的，它呢大概是30厘米长，粗细比较的均匀，用檀香、沉香这样的材料混合而成，燃烧的速度也非常的稳定。他们经过反复的观察呀，发现从点燃到完全烧没有，不多不少，正好是需要30分钟。于是寺庙里呢就把一炷香就当成了基本的时间单位，也就是说他们打坐一炷香，诵经一炷香，休息一炷香啊，就像我们平时上课，我们都知道一节课的时间是45分钟啊，然后到了45分钟我们就休息10分钟，然后继续上课。那么他们这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到了30分钟可能就会休息一下，这也就像是他们有自己的课程表。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他们有的时候呢要打坐要修行，每天要做整整11炷香，每炷香之间休息20分钟，所以算一算一天呢就专门坐在这儿了啊，就要超过5个小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毅力。后来呢这种计时方法就从寺庙传到了民间，大家也都开始用一炷香来形容时间。如果读过《红楼梦》的同学哈，就知道里边其中呢有一幕说的是宝玉挨打之后，袭人等了一炷香还不见回来，意思就是他等了30分钟半个小时仍还没有回来。所以你看啊，古人的文学当中就藏着时间的密码。其实呢历史上一炷香啊也有说是等于一个小时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朝代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听的最多的一般来说一炷香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 好了，下次如果我们再看一些古装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或者我们再听到一炷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是多少呢？大家可以再来思考一下。这个时间就是30分钟，半个小时啊。当下次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好一炷香的功夫，我们就可以告诉别人，我知道这就是半个小时的功夫啊，这就是30分钟的功夫。好，这就是我们破译了一炷香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就叫做一盏茶。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古人喝茶和我们今天拿着杯子咕咚咕咚的喝水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啊。古人呢没有电热水壶，对吧？他们要用炭火煮水，从冷水烧到沸腾，大概呢需要5到7分钟。然后他们还要洗茶、冲泡，等茶叶舒展开，最后再慢慢的喝茶。这一整套的流程下来啊，差不多呢就是10到15分钟了。在宋朝的茶馆啊，普通老百姓口渴了，他们就会点一碗茶，从开始冲到喝完大概呢是10分钟。而很多人呢，比如说他们聚在一起啊，比如说品诗啊，然后呢聚在一起欣赏茶，他们叫斗茶啊，欣赏茶汤泡出来的颜色呀，闻一闻它的味道啊，看一看这个茶呀，大概是15分钟。啊，所以明代呢有一本著名的叫《茶经》，就说了，哎，怎么样的制茶、品茶啊，大概的流程是什么？说的差不多就是15分钟。那古人呢，还把一刻钟，我们都知道一刻钟是多长，对吧？现在我们也经常用一刻钟的时间啊，一刻钟就是15分钟，啊，就是。15分钟把它分成2盏茶的时间，所以啊一盏茶大概呢是7到8分钟。不过大家平时喝茶，你看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对吧？有的是慢慢的喝，有的喝的比较快，所以啊后来生活当中啊，大家慢慢的就把一盏茶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定在10到15分钟了啊。所以你看古人他们是不是很懂得享受生活呢？喝一杯茶都要花10到15分钟，让自己慢下来啊，静静的去看茶、品茶、闻茶啊。那么读过《水浒传》的同学哈，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当中，杨志等人啊说吃了一盏茶，那这个时间呢正是押送队伍啊短暂休整的10几分钟。

从烧水到喝完，是不是也是正好是十分钟呢？好，这个就是我们破解了第二个时间密码，就是一盏茶。那一盏茶呢，就是10到15分钟啊。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一炷香30分钟，一盏茶10到15分钟。那最后这个时间单位啊，非常的特别，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太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字叫一顿。

所看到的啊，就是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古人来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顿饭大概是多长时间啊。普通人家的日常吃饭哈是比较简单的，从饭菜端上桌，家人围在一起，然后给他吃完，差不多就是20到30分钟就解决了啊。有意思的是啊，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从开始吃饭到大脑已经觉得吃饱了，大概就是需要20分钟，所以古人呢一顿便饭差不多就是20分钟左右，和我们的身体节奏也是完全吻合的，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不过如果参加宴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对有些同学来说，哇，这时间就太长了，感觉就好像是进行了一场时间的马拉松一样，是吧？如果跟着爸爸妈妈去吃饭的时候啊，如果需要应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两三口吃饱了，爸爸妈妈怎么还在慢慢的吃啊，是吧？啊，这是因为宴席啊，它是有讲究的啊。像这个《礼记·曲礼》就规定说，主人上菜，客人要起身拜谢，敬酒要按照辈分顺序，吃完撤席还会有一大堆的礼节，所以就这些礼仪差不多呀，都要花3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另外呢，古代宴席的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先上凉菜，再上热菜啊，再上一些汤，再上一些甜点啊，是不是像你们如果跟爸爸妈妈出去做客啊，如果说是在酒店里边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去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是先上凉菜呀，然后上热菜呀，等到快要吃饭的时候，会先每个人来一份这个开口汤啊，然后大家才开始吃啊，吃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上主食、上甜点、上水果，对吧？啊，那最早的时候有一本书叫《齐民要术》哈，里面记载了烤乳猪，说就光做菜就要花好几个小时啊。在南宋的《武林旧事》里面还写过一次啊，说皇帝办御宴啊，就是办宴席，光是下酒菜就有12碟，每道菜之间呢还隔了10分钟，再加上呢在这过程当中还有歌舞表演，所以一顿饭吃2-3个小时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古人说的饭啊，一顿饭其实呢不仅仅是单纯的只是吃米饭，他们是连菜带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聊天啊，时间自然就会拉长了。所以一顿饭最短可以是20多分钟，最长呢是好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是从天亮会吃到天黑。所以啊，当下一次你再听到一顿饭的功夫，你一定要想想看，这一顿饭是普通的便饭呢，还是这个饭是满汉全席呀？这就是不同的饭，它所花的时间就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啊，做了时间小侦探，了解了古人的时间密码。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一炷香大概就是30分钟的时间，一盏茶差不多就是10到15分钟的时间，一顿饭呢，就要看你这饭是怎么吃了，随便吃个便饭啊，20分钟以内就结束了，是吧？啊，甚至都要不到20分钟啊。那吃个盒饭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就更加的缩短了，可能几分钟，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但一般来说一顿饭是20分钟，宴席的话可能是需要1-2个小时啊。古人呢虽然没有手表，但他们用生活当中的日常活动，比如说烧香啊、喝茶呀、吃饭呢创造出了非常浪漫又非常实用的时间单位。那这些词语啊也一直是流传到了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在一些古装剧里边、古诗词、小说里边会经常看到。那么
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会感慨啊，古人的计时方法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实用。他们没有精密的钟表，却能利用身边的事物创造出简单又好用的计时方式，这也就是古人的智慧。所以呢，以后看书看剧的时候再听到一

炷香、一盏茶、一顿饭，你们就应该知道对应的现代时间是多少了。那你们也可以把今天听到的这个小知识说给身边的爸爸妈妈，还有你身边的小伙伴啊，去分享给他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2: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无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禁，令父禁不得烧香。 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制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 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 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 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 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
1: 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
3: 到勇敢奔跑，各就各位，预备，走！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5: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5: 涡阳 FM 88.9，
4: 宿州 FM 92.1，
5: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5: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5: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5: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8: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9: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节目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5到17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啊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合肥的天气。那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4度。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体验。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每日新鲜会，我们先来说一条医保个人账户使用的消息。昨天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一份通知，重点呢就是进一步的加强定点零售药房的管理，那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使用监管。那通知说得很明确，

0: 说呢，要建立定点零售药房个人账户的这个支付白名单制度。简单的说啊，就是划好使用范围，明令禁止用个人账户的钱去买米面油还有化妆品这些零售药房这个售卖的非医药类的商品。除了米面油、化妆品，还有哪些产品不能用医保个人账户来支付呢？相关部门啊，又通过哪些方式做好这份新规的监管工作？我们一起来听。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
1: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

0: 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综合处副处长张卫解释，这些是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的使用边界。
1: 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充分地满足人民群众真正的医疗需求，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总体思路就是开正门堵偏门，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地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0: 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械字号产品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它就是为了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2: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0: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2: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3: 其实呢，从去年以来啊，国家医保局呢就查处了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房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的加强监管力度呢？我们继续来听。
0: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做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0: 人吗？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省级毗邻地区，正在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2026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今天召开，区域一体化进程又走到了一个审视成果共会蓝图的节点。如何破解跨域治理中谁受益谁付出的利益分配难题？如何真正的消除行政边界的阻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1: 我觉得红房子是妇科专科嘛，所以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2: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从医保异地结算到技术帮扶，再到学科共建，红房子青浦分院用2年多的时间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也让区域内的服务水平同质化提升。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吴宣机场。5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3: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值机旅客量翻了好几倍，能感受到吴宣机场的人气越来越旺。
2: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4: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3.36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5: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4: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6: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数控制股，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2: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规则、监管规则、行业标准、资质认证等政策性壁垒，降低了资源利用、要素配置和流通的效率。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于洋指出，省际毗邻地区最需要推进的就是共同体治理的制度化改革。
7: 要把跨界地区从行政边界的末梢变成区域治理的单元， 重点呢是要建立起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联合审批、联合执法，还有很重要的是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的机制。所以示范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把一些事情做成了制度，但是呢，又不能简单复制机构和牌子，而是要复制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方法论。
4: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安徽省去年还专门出台文件，鼓励这些省际交界处在合作机制、利益分配等方面大胆探索，计划到2035年把交界地带建成一体化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一个覆盖三省一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6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2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2: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8: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层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层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捕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2: 这种系统性的联动逻辑在更大的空间布局中已初见成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启动建设5年来，一河两带 GDP 从2.3万亿元增长到3.3万亿元，经济密度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的4.9倍，总部加腹地的联动模式正加速成型。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国忠展望了下阶段的联动方向。
9: 未来的5年呢，进一步的来深化虹桥总部加腹地基地、虹桥贸易加腹地物流、虹桥商务加腹地休闲这样一个联动模式呢，来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数据、技术、资金的高效配置。
4: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市一亿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10: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4: 边界在行政区划图上依旧清晰，却在人们的日常感知中逐渐消隐。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时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0: 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管事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什么？
7: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6: 爱是什么？
8: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9: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6: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动我们的？
2: 电影《森中有林》啊，马上就要上映了，然后也特别的发了这个推广曲《祝你平安》的这个 MV， 是由孙悦和夏之光一起唱的。那这个熟悉的旋律啊，一出来，真的让人非常的期待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温暖的故事啊。那这个电影呢，也是定在了5月20号进行全国的超前点映，5月23号呢就会在全国上映了。
3: 对，这首歌真的太有感觉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分享吧。
2: 我们的第一趴呢，就是这个经典重唱，就是这个孙悦和夏之光跨代演绎的这首《祝你平安》。
4: 大哥，我还能为你做点啥？
5: 祝我平安吧。
4: 祝你平安，好，我什么都没有，让他快乐，让他伤心。

0: 里吃饭。
1: 那我带我儿子来。
0: 好啊。
2: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孙悦为什么会在32年之后重新录这首歌？
3: 这个背后的故事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孙悦他自己在短视频里面清唱了这个祝你平安的前四句，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个你的心情还好吗？你的付出还那样多吗？就这几句啊，一下子就火了，就被大家称为这个孙悦四问，就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2: 对，
3: 让这个歌曲意外的翻红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是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反响让他决定重新录制。
3: 没错没错，就是正好赶上这个三周有灵在选这个推广曲，然后导演就是听到了这个孙悦四问之后，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为这个电影的主角量身定做的，就专门邀请他重新进棚录制，也有了这个和夏之光的这个合唱的新版。
2: 哎，那你觉得就是这个新版的祝你平安在表现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开头的四句是孙悦清唱的，
2: 对，
3: 然后他的这个伴奏几乎是没有的，就完全突出了他的那个温柔，但是又带着一些岁月的沉淀的那种嗓音，
2: 对，
3: 也让这个歌曲多了一些真诚的力量，
2: 听起来很打动人哎。
3: 对，因为他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青春的祝福了，更多的是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对生活的真挚的关怀和温柔的问候。所以就是他这种嗓音里面带出来的这种情感的厚度，是这个新版最特别的地方。
2: 夏之光的加入给这个合唱版的《祝你平安》带来了什么新的东西？
3: 他的那个很清澈、很有少年感的嗓音，和孙悦那种很温暖、很有故事的声音，正好是互相呼应的，就会让你一下子感觉到年龄的对话，就是一种情感的接力。
2: 对，确实是两个人的声音碰撞还挺特别的。
3: 对，然后这个也是导演的一个巧思，就是让老中青的情感都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流淌，也让这个经典的旋律有了新的活力和新的意义。
2: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主题呢，是温情画面，就是这个 MV 里面所展现的一些角色的幸福和遗憾的瞬间。那这个 MV 里面到底给我们展现了哪些角色的故事呢？
3: 这个 MV 其实它特别温柔，就是它用了很多生活的细节去铺陈这些角色的情感。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画面是于和伟和高圆圆他们两个人时隔多年之后的一次重逢，他们两个人小心翼翼地去靠近彼此，就那种试探的，带着很多眷恋的那种约会的感觉。
2: 哦，这个设定真的是让人特别揪心。
3: 然后还有就是韩庚和张天爱他们两个人的那种初见的时候那种很含蓄的那种青春的悸动，还有吴佳凯和谢可寅他们两个人的很明亮、很甜蜜的那种校园的恋爱，他其实就是把这几个人的不同阶段的情感的幸福和遗憾都给你交织出来了。
2: 推广曲的 MV 里面，它是怎么把这些角色的幸福和遗憾给你传递出来的？
3: 是用了很多日常的很平静的画面，比如说两个人在阳光下慢慢的走着，或者是两个人在轻柔的微风当中坐着，就它都是用这种很安静的、很美好的瞬间来展现他们幸福的时刻。
2: 听起来就特别有生活气息。
3: 配合着这个温柔的旋律，它又有一些角色之间那种欲言又止、牵挂和那种错过，它都是通过一些眼神、一些动作，就把那种命运弄人、你想要去守护却没有办法的那种遗憾，都给你细腻的表现出来了。
2: 很多人看完这个 MV 都说这个情感特别的真挚嘛，你觉得这个东西在你心里激起了什么样的共鸣？
3: 就是我觉得这个 MV 它把一些很平常的生活的画面拍得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真实，然后再配合上“祝你平安”这种温柔又治愈的旋律，它其实就是把这些普通人的在大时代的洪流当中的一些幸福和遗憾都给你展现出来了，就是它很安静，但是它又很有力的让你去感受到这些，每个人都能在这些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你会觉得那些情感的触动是直达你心底的。
2: 再来聊。

0: 足球联赛进行了一个深度的联动。那他们这个不仅是上映的时间和这个东北超的揭幕战是同一天，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主创团队还亲自去到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包括他们首映礼的时候，球迷直接就喊话邀请他们，这个互动直接就点燃了社交媒体。
1: 对，这种联动方式确实是挺新鲜的。
0: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打出了"影体同庆"的旗号啊！然后就是球迷只要拿着球票的票根，就可以在东北的三省一区1300多家商户进行消费，同时还可以免费的去到沈阳的38家景点进行游玩。包括他们还联合了这个本地的一些企业，开发了100多种专属的周边。把这个看球、看电影和这个逛景区、吃美食全都串联在了一起，就是真正的去推动了这个文体旅商的全面的融合。
1: 哎，你觉得就是森中有林和东北超的这种联动，到底是怎么做到让大家都能够跨圈层的都玩在一起的？
0: 他们就是一边是有讲着东北故事的电影，然后一边又是代表着草根热情的这个足球联赛，他们就是把这两个东西的受众进行了一个精准的对接，通过于和伟这种家乡的明星把这两个东西串起来，让球迷因为这个电影而走进影院，让影迷也因为这个赛事去关注赛场，大家就打破了这种壁垒之后，就有了流量的互通和这个情感的共鸣。
1: 森中有林和东北超这种联动，对于本地的文化或者说本地的经济会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
0: 首先就是他们这个合作其实深挖了东北的这个本土的精神，然后把这种电影的叙事和这种赛场的激情结合到了一起，就给这个城市文化输出了一个全新的表达方式，也带动了球票和电影票的这种双热潮，也让这个城市的这个文旅和商家都迎来了新的消费高峰。
1: 对，确实是，感觉好像把这个看球和看电影的人群都盘活了。
0: 没错没错，这个票根经济它其实是把这个人流变成了持续的流量，就是让中小成本的影视、地方的体育赛事找到了一个破圈的新的方法，然后也为这种区域的内容和这个文旅产业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范本，
1: 对，
0: 也激发了这种地方的文化和经济的新活力。
1: 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电影《森中有林》，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能够走进影院，跟我们一起感受这个东北的夏天和这些温暖又真实的故事。
2: 他是我爱人，
3: 他是我仇人，欠我们家一条命。好了，他也欠我一条命。
4: 郝胜利失踪5天了，
5: 我弟弟是不是你杀的？

0: 后死，必有后福。
1: 我不敢死。
0: 只要往前，就有希望。

0: 北京时间17:45，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最近啊，网上有几条关于蒜苔的消息传得挺火的，大家呢可能也会刷到过，说买5斤发10斤，免费的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啊！说的是全国知名的大蒜种植大县河南开封淇县的蒜苔滞销，农户都弃收了。不过呢，大家也先别着急跟着转发，当地官方也已经核实过了，说呀，这一些传闻其实夸大，有失真的地方。据了解呢，淇县的大蒜种植主要分两类，一类呢是主打蒜苔，另一类呢是主打蒜头。那其中那些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啊，蒜苔的价值本来呢就不高，是属于附属农产品。再加上呢，今年全国大蒜整体都丰收了，部分品相不太好的蒜苔呢，售价确实比较低，所以呢有一些的农户啊，权衡之后自愿放弃了采收。但是啊，绝对不是像网传那样啊，全域滞销。其实大家呢也能理解，农产品的季节性特别强，上市又集中，那价格波动也快，很容易会出现信息的不对称，那进而会导致啊市场误判。这就带来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我们到底该怎么来完善农产品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这种流量炒作，真正的保护好农户的切身利益呢？
1: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5斤送10斤？
2: 他说赔3斤罚10斤。
3: 如果说你想让我罚一点，我可以给你多罚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4: 那都是催的，
5: 是了，俺都是淇县的蒜苔，老贾你都
4: 火时间长了，他都不催了。
5: 我们是开封淇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1: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6: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7: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6: 斤这么多，不便宜吧？
8: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1: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淇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9: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这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淇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景海啊，然后它的赏品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1: 李尚军介绍，在淇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淇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淇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0: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有成整产了。
1: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淇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淇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1: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

就三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站台已经开始上市了，啊，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市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段，在四月份中旬上市，啊，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啊，然后价格在1.5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四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饭这个串团的尾期了，啊，我。

0: 府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1: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南陵、四川彭州，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啊，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台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台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0: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1: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0: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事情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啊、这种，反正说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0: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2: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024年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竹山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啊，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5: 今天是5月20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6年5月20日，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北伐先遣部队进入湖南，正式揭开北伐战争的序幕。这支铁军一路势如破竹，为后续北伐大军北上奠定了关键基础。叶挺独立团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自1926年5月出师北伐至同年11月，在半年期间，叶挺独立团为北伐先锋队，在各个战役中能摧强敌，能拔坚城，战斗力最强，牺牲也最巨，建功最大，赢得了铁军称号。后来这支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及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是后来红一军团的主力。1928年5月20日到22日，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政策，为建立巩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根本遵循。1941年5月20日，根据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华中军分会，统一领导华中地区抗日斗争，为新四军发展与敌后抗战提供坚强组织保障。1947年5月20日，京沪苏杭16所高校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遭国民党军警暴力镇压，重伤19人，被捕20余人，史称520血案。运动迅速席卷6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配合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加速国民党统治崩溃。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提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极大鼓舞世界反侵略斗争。1992年5月20日，中宣部颁布5个1工程组织工作奖与入选作品奖，标志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正式启动，推动优秀文艺作品创作与传播。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

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0: 北京时间18:05，接下来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今日锦囊。今日锦囊，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最近啊，这公安部发布了雨天的驾驶提示。最近呢，这段时间啊，多地降雨一直在持续，雨天呢，容易导致路面的湿滑，还有能见度下降，还有部分的路段呢，会出现积水打滑的情况，给大家的出行还有公路通行都带来了一些安全隐患。为了防范雨天交通事故，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交通部是结合具体的案例，专门发布了雨天安全驾驶的相关提示。尤其呢是在雨天高速上行驶，路况更加复杂，所以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格外注意。
1: 今年4月初，大广高速江西赣州段内出现暴雨，黄某驾驶汽车在慢车道行驶时，车辆突然打滑失控，来回摇摆，先后撞上右侧中央护栏，又与快车道一辆汽车发生碰撞。黄某向交警坦诚，事发时车速过快，其行车记录仪画面也显示，事发前车速一度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2: 当时那个路上下暴雨吗？突然间车辆打滑，就方向失去控制了，就撞向旁边的护栏了。
1: 其实雨天积水路段如同潜伏的陷阱，处处暗藏危机，车辆一旦驶入，打滑失控的风险便如影随形。轮胎被路面积水形成的水膜托起，与路面彻底失去摩擦力，导致车辆瞬间失控，难以操控。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三级高级警长刘刚提醒，
3: 发生水滑现象与车速、水深、轮胎的排水能力这些因素都分不开，再好的车只要条件满足都会玩起水上漂，无一例外。我们经常说雨天行车要谨记降速、控距、量尾这三个要害，而控制水滑现象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降低车速，一旦有水滑迹象就要把稳方向盘，收起油门，把车速降下来，可不敢猛踩刹车，防止两轮的制动力不同导致方向往一边猛拽，那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介绍，在高速公路突遇恶劣天气能见度骤降时，切记不可紧急制动，也不宜超车，应及时降低车速，加大纵向与横向安全距离，为应急情况预留更多反应时间与空间。
4: 雨天道路湿滑会导致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力大大下降，制动的距离也会延长，因此在雨天行车的时候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更长的安全距离，防止制动不及时造成追尾事故。
1: 除了速度，雨天开车出门前要检查雨刷器，如果开车途中车窗有水雾，就把空调调到吹风挡，风口调在挡风玻璃，用风力把雾气驱除。下雨天视线不佳，道路湿滑，行驶中应尽量减少来回并线变道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阴雨天视线较差，要打开近光灯、视阔灯和前雾灯，如果雨势较大可以开启后雾灯，可以让后车更容易发现前车的位置。如果在高速公路行驶能见度小于50米时，要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前后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并从最近出口尽快驶离高速公路。而且强降雨时，桥梁涵隧等地势低洼路段可会出现较深积水，甚至出现严重内涝、洪水等灾害。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事故预防和处理指导处副处长张勇提醒，驾车遇到积水路面切勿盲目涉水，
4: 遇到像下川东道、立交桥下这些积水比较深的路段，或者是水流比较急的慢水桥、慢水路，建议尽量绕行避开，切勿盲目强行涉水通过。另外，如果车辆在低洼积水路段出现熄火情况，车上人员要第一时间撤离车辆，转移到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等待救援。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骑行爱好者的好消息。现在不少城市呢都建了专属的骑行绿道，可是啊，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呢想要畅快的骑行，得先长距离赶路，往往还没到目的地就累得不行了。所以呢，能省时省力的带自行车上地铁直达

自己的骑行线路就成了很多的骑行爱好者的心愿。好消息是，合肥目前开展了轨道加骑行的试点服务，试点线路是地铁五号线，包括沿线的换乘站，试点时间是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暂定的持续时间呢是到2026年6月底，后续呢会根据试点的情况统筹安排。和北京不同的是，合肥的试点需要提前预约，至少提前一天拨打服务热线0551-6207-6666 6207-6666，提供相关的出行信息才行。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要求啊，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的两轮自行车，这个轮径还有一些要求，像轮径呢是不超过28英寸，整车的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电动自行车还有电动这个助力的自行车呢也是不允许的。乘车呢需要支付费用，单程20元每人每车，还实行一人一车同票的制度。进站之后呢，会有专门的防护带，出站的时候需要归还。值得一提的是呢，五号线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啊，还有盛大站，还设有骑行的威驿站，提供应急修车工具，特别方便骑行爱好者。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接下来呢，爱你在路上，我们来解锁一个新鲜的知识点啊，和大家日常接触的 AI 有关。现在呢 ，AI 大模型啊越来越普及了，大家经常听到 token 这个词儿，国家数据局呢也正式给它定了一个中文名，叫做词源。最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大运营商呢都纷纷推出了新的业务，除了我们熟悉的话费还有流量套餐等等还新增了词源套餐。现在呢大家都在关心这些词源套餐是怎么定价的呀，不同的档位有什么区别呢，未来它会不会像我们现在的流量包一样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广泛普及呢？
3: 5月17号，中国电信正式推出系列商用词源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客户，资费从39.9元每月1500万词源到299.9元每月1.5亿词源不等，面向个人及家庭用户，每月9.9元即可获得1000万词源额度。无论是使用本地硬件还是内置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都可以直接调用中国电信星辰、 DeepSeek 等主流大模型。中国电信市场部副总经理张俊清介绍，用户目前可以在天翼云官网订阅，资源服务也会像短信包、流量包一样便捷。
4: 大家知道20年前短信包成了标配，10年前流量包成了标配，今天我们用 AI 写文章、做图片、生成视频、写代码等，背后消耗的就是 token。 随着 AI 逐步融入办公生活，我们相信 token 也会像当年的短信和流量一样，成为手机套餐里的标配。操作很简单，有电脑的用户订购后就会收到一个授权码，简单配置就能使用，也可以直接订购内置了各种智能体的天翼 AI 云电脑，即买即用。
3: 张俊清介绍，套餐上线以来吸引了不少开发者、企业用户以及希望尝鲜的普通用户。与传统 AI 应用不同，中国电信提供了一套综合一体化服务。
4: Token 使用的场景非常丰富，可以用在各类 AI 应用服务，比如 AI 写文章、制作短视频。我们灵活整合了自有和第三方算力资源，既搭载了中国电信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也接入了 DeepSeek、 智谱等生态大模型。这次我们推出的 Token 套餐核心是为用户提供连接加 Token 加安全的一体化服务，不是用于简单的问答式互动，而是可以灵活调用多个模型，帮助用户稳定高频的跨应用、跨终端使用 AI 服务。同时我们还提供了智能体安全防护服务，保护客户的 AI 服务不被攻击，数据不被泄露。
3: 中国移动总部在2026移动云大会上发布词源运营生态，北京、江苏、广东等多地分公司同步上线地方版套餐。中国联通总部虽然没有正式推出业务，但上海、湖北等地分公司已经推出了面向开发者和艺人公司的免费测试包。以往卖算力的都是 AI 企业，为什么卖流量的三大运营商也要跨界入局？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副主席包然指出，这其实是通信网络发展史上的一次必然推进。
5: 在原来啊，电信基础网络运营商所提供的业务基本上都是通道型业务，最早的打电话，这实际上是建构了一条语音通道。再往后呢，有了图文业务，比如说短信、彩信，已升级到流量业务。今天 Token 也就是词源，实际上它是打开了一个新的通道，对于大量的非 IT 专业的用户来说，就像水和电一样，你不用关心自来水是怎么过滤、净化、运输的，你只要打开水龙头，

0: 按时交水费就可以了。
1: 独立电线分析师傅亮也认为，目前 AI 技术与云技术提供商正在融合，相较于 AI 本地化部署的高昂成本，森达运营商这项服务性价比更高，很适合中小企业和政府部门使用。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选择通过电信运营商使用 AI 可以免去挑选大模型的麻烦。
2: 你如果一个普通用户来说，你想试验多家的 AI 的话，那运营商给你一个接口你都能解决了，不用下 APP 了。就是你又想看看阿里的什么说的，想看百度咋说的，我给你都接近了。
1: 包然也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运营商的次元套餐最吸引人的地方依然落在省市二字上，无需再单独购买 AI 企业的付费服务，直接通过运营商网络接入即可。既然宽带手机号都在一张账单里，未来再加一个 AI 账单也顺理成章。
0: 再过一两年都不用太长时间，任何的应用都会被 AI 赋能啊！也就是说 AI 的 token 磁源为燃料驱动的智能体将会无处不在。现在谁还分着交家里的电固话费、移动手机费和宽带费啊？都是三合一了嘛。然后呢，在套餐里呢，再加上一个 token 费用，是吧？就组合套餐。那么对用户来说，是不是化繁为简了呢？
3: 眼下这个时节啊，最让人惦记的夏日水果啊，想一想现在啊想吃的水果有哪些？那这其中呢，荔枝必须有姓名。最近早熟的荔枝品种已经大量上市了，不少地方的价格呢也慢慢的下来了。想吃的朋友这下可以放心安排上。说到荔枝啊，大家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它的口感。清甜多汁，咬一口满是夏天的味道。但是其实呢，它可不只是就不单单是这个风味好那么简单，它身上还藏着很多的食用小优势。就说荔枝果肉里的有机酸啊，它能够帮助消化，还能软化血管，就连我们身体吸收的微量元素它呢都能搭把手出份力。有一个小小的知识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研究发现呢，荔枝里有两种营养素的含量是特别突出的，这个每100克的荔枝果肉里大概有41毫克维生素 C 和151毫克钾。可能呢，大家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换个说法大家就好理解了。它的维 C 含量差不多是橙子的 1.2 倍，钾含量更加厉害，快赶上苹果的两倍了。所以趁现在价格合适，不妨呢买上一些荔枝尝尝鲜，既能满足味蕾，还能够补充营养，何乐而不为呢？
4: 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后世更有买。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紧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 95.5，
9: 淮北 FM 92.1，
10: 亳州 FM 101.3，
9: 蒙城 FM 102.7，
10: 涡阳 FM 88.9，
9: 宿州 FM 92.1，
10: 泗县 FM 92.5，
9: 砀山 FM 90.5，
10: 蚌埠 FM 87.9，
9: 五河 FM 90.0，
10: 固镇 FM 94.5，
9: 阜阳 FM 99.9，
10: 界首 FM 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1: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

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

0: 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 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

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

0: 和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

0: 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0: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2: 告知一，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3: 明白。
2: 酒泉，
4: 明白。
2: 青山，
4: 明白。
5: 状态准备完毕，
2: 明白。
6: 5月20

0: 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1: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在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炼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4: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3: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6: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5: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 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

0: 是美方已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2: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1: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2: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1: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在 KTV 中，对唱歌曲一直是聚会时的热门选择。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歌词动人，而且通过男女生的交织，展现出了丰富的情感层次。今天我们来听几首 KTV 热门对唱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梁静茹和品冠合唱的 K 歌情人。梁静茹甜甜的嗓音配上品冠温文的唱腔，展现了他们在情歌对唱方面的深厚功底。

张学友和高慧君合唱的《你最珍贵》是一首经典的情歌对唱。张学友和高慧君的嗓音完美融合，展现了爱情的珍贵与美好。

天下有情人是朱华健和齐豫为1995年香港 TVB 电视剧《神雕侠侣》演唱的主题曲，歌曲充满了武侠气息和深厚情谊。

现在我们听到的《私奔到月球》由五月天、陈绮贞合唱，歌曲独特的创意和欢快的旋律，成为了许多人在 KTV 中寻求快乐的选择。

陶喆和蔡依林合唱的《今天你要嫁给我》，欢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情侣在 KTV 中的首选。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林俊杰和邓紫棋合唱的《手心的蔷薇》，歌曲以蔷薇为象征，表达了男女之间互为知己且彼此相知相惜的深厚情感。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9: 妈。
4: 妈妈。
1: 妈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0: 哎，来了。
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3: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3: 淮南 FM 103.6，
12: 滁州 FM 102.9，
13: 定远 FM 98.5，
12: 明光 FM 92.3，
13: 凤阳 FM 87.9，
12: 天长 FM 87.7，
13: 陆安 FM 94.9，
12: 霍山 FM 94.2，
13: 霍丘 FM 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 91.3，
12: 芜湖 FM 99.2，
13: 无为 FM 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从少儿。

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到八点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叫做《老耕牛和小马》。今天我们给大家出的小问题是什么啊？床前明月光，大家都很清楚啊，这是李白的千古名句。那么要问一问大家，其中这里边的床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把你们的答案说出来。床前明月光啊，这是很多同学都会的，是吧？那大家可以想想看，这个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既然这么问了啊，那可能就说明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就是睡觉的床。那么它指的是什么呢？给大家另外三个答案啊，大家可以来做出一个选择。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床前明月光这个床它具体指的是什么，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们心中的答案。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啊，说的呢叫做老耕牛和小马。就是有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呢性格非常的沉稳，也非常的踏实。小马呢它的毛色浅黄，整天喜欢贪玩，喜欢偷懒，经常会抱怨干活很辛苦。那么这个故事当中啊表现出了什么呢？就是老耕牛，哎，一听到就是老黄牛啊，勤勤恳恳的做事儿。小马呢，肯定就是做事三心二意啊。到最后的时候，小马是不是会有所成长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老耕牛和小马。一位农夫养了一头勤恳的老耕牛和一匹活泼的小马。老耕牛浑身棕褐色，它的性格沉稳又踏实，而小马毛色浅黄，整天乱窜又偷懒，总是吐槽说：哎，干活好累啊，好无聊啊。春天到了，农夫准备播种庄稼，老耕牛主动站在田埂边准备干活，小马呢却躲在一旁，一点儿也不想干活，还撅着嘴说：这个老耕牛真蠢，吃这么差还这么积极的干活。农夫呢先让老耕牛拉着犁耙去耕田，他不吵也不闹，一步一步的稳稳的往前走，认认真真的翻着脚下的泥土。小马呢则站在旁边看着，还笑话着说：老的不行啦，走得这么慢吞吞的，没有我厉害，这点活我半天就能够搞定。可是他总是只说不做，说完了之后就跑到这个草原去玩耍去了。嗯，过了一会儿呢，农夫大喊小马过来说：小马，我想让你试着拉一下这个犁耙，你赶快过来吧。小马呢却很不在意说：嘿，这点活根本难不倒我。没想到他刚想使劲往前走，就被沉重的犁耙拽得浑身发沉，走不动路啊。 没一会儿，小马的四脚啊就抖得不行，身子也摇摇晃晃的，走路呢都走不稳。他使劲的往前拽啊，这个耕田的泥耙呢却纹丝不动，然后把小马给累的呀是直喘气呀。这个时候他才终于明白了，哎呀，原来呀我不应该啊说这个老牛啊，我不应该说他现在已经啊很老啦，我不应该说他没有一点力气啦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也就知道了啊，原来很多的事情哎看起来啊好像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真正的要做起来呀却发现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啊，老耕牛呢看到小马着急的样子，就慢慢停下了脚步，温柔地说，干活呀不能只用蛮力，我觉得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用心去做才行，你试试一步一步的往前迈。小马呢听了老耕牛的话，红着脸说，嗯，对不起，我刚刚偷懒贪玩的时候我还笑话你蠢呢。老耕牛边耕田边回复他说，没事没事，以后就不要偷懒了，我们一起赶快干活吧，等下太阳出来就很晒了，耕田就更加辛苦了。后面的每一天啊，不管是大太阳还是凉快的好天气，老耕牛都会主动的跟着农夫下地干活。小马一开始还是想去玩耍，可是每一次看到老耕牛努力耕田的模样，他就非常的愧疚。哎呀，不行不行，老耕牛都在干活，如果我不做的话，老耕牛就会更辛苦。于是他没有到处乱跑，认真的学着去做农活。有的时候小马看到老耕牛拉不动的时候，就会主动上前帮忙，说我帮你一起吧，这样你就不用那么吃力了，我们一起慢慢的迈步子，一二三。他们俩呀互相的加油，互相的鼓励，配合得很好。忙活了大半个月，土地呢终于被耕好了，农夫也顺利的播下了种子，老耕牛依然是非常的朴实憨厚。那小马呢也有很大的成长，他改掉了贪玩的毛病，变得勤快又懂事，干活也是越来越认真了。等到秋天丰收的时候啊，一眼望去金灿灿的，农夫收获了满满的粮食，开心地夸道，今年多亏了你们俩呀，等收完庄稼就拿些庄稼去卖，换一点钱给你们买些好吃的。小马看着眼前丰收的景象和听到农夫的夸奖，心里暖暖的，他终于明白了，所有美好的收获都离不开一点一滴的付出，偷懒贪玩换不来幸福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努力才是最珍贵的。
2: 你真棒。
0: 后面耕牛和小马也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努力的干活，原来认真付出好好努力总是会收获甜甜的回报，踏踏实实的做事就会拥有满满的美好。好，这个掌声是送给老耕牛和小马的啊。好，在这儿说一下，刚才呢有一个字音啊，我们稍微的去纠正一下。刚才说的是耕牛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耕田的这个农具啊，就是老耕牛拉着耕田的这个农具呢，应该叫犁耙啊，犁耙啊，就是代表着说啊，把这个田地呀、啊，就好像是牛拉着往前走，就把这个泥土呢，就给它哎变得翻软了，就会让它变得软软的啊，就是翻新土地的意思，所以不叫犁耙，叫犁耙啊。好，那这个故事呢说到这儿，它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道理呢？就是 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哈。你看老耕牛一直勤恳劳作，不抱怨不偷懒，最终呢去帮助农夫完成了耕田播种，也是迎来了丰收。小马起初呢不愿意干活啊，很偷懒，直到自己尝试耕田，他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最后就通过踏实劳动也收获了成长和认可。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和付出，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果和回报。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尊重别人，懂得和别人合作。小马一开始嘲笑老耕牛比较蠢，但是在共同劳作当中啊，他逐渐理解老耕牛的坚持和付出，主动帮忙分担辛劳，两人呢是配合非常的默契，这也是体现了尊重别人、相互帮助的重要性啊。所以当我们和别人一起做事情的时候，要懂得团队合作会带来更好的结果。那除了这两点，我们在故事当中还看到了什么呢？就是

这就是老跟牛和小马告诉我们的道理啊，踏实努力才会有收获，尊重别人，学会合作，认识自我，改正不足。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小马的进步啊，他从一开始的贪玩到后面的成长，从一开始嘲笑老跟牛到后来和这个老跟牛一起合作帮助老跟牛，他懂得了努力和责任的重要性啊。我们也要养成勤劳负责的品质，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懂得合作与互助的重要性。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我最能吃，
7: 我最聪明，
8: 就是爱，就是爱宝贝，
9: 就是爱宝贝，
10: 就是爱宝贝。
11: 就是爱宝贝，你爱对了吗？如何让孩子轻松持久地养成做家务的好习惯呢？以下几点啊，家长是必须要注意的。第一点，让孩子感到自己的重要性。迎合这阶段孩子渴望被看作大人的需求，要学会告诉他，他的工作对家庭带来很大的帮助，会因此节省出更多的时间，让全家人一起娱乐。其次呢，给孩子提供选择的权利。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份所有他能够做的家务的清单，让他自己选择其中的一两项工作，这会让他感到自己拥有选择和控制的权利，从而呢，心甘情愿地去做自己所选择的工作。第三点，把任务啊，一定要细致化，并且给孩子做示范。一个整体的概念，比如说去把房间收拾，可能孩子很困惑，并且他不知道怎么样的去收拾，所以啊，可以把一个任务分拆成几个步骤，比如说去把玩具装进玩具箱，把书放到书架上摆放整齐，哦，这样他才会确切地理解你的要求是什么。另外呢，爸爸妈妈应该亲自给孩子做示范。那爸爸妈妈呀，要亲自给孩子做示范，回答他所有的疑问，直到他能够独立完成。那一定要记住了，爸爸妈妈的耐心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忘记某个步骤，也不要批评他，要高高兴兴地去提醒他，直到他记住为止。第四点，就是忘记完美主义。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啊，

0: 积极的参与比起结果来说更为重要。如果你的孩子洗的袜子不够干净，擦的桌子不够亮，不要去批评他的工作，因为你的批评呢会挫败他的自尊，更会降低他与人合作的意愿。如果某项工作要求每一次都必须完美的尽善尽美，那这绝对不是一项适合孩子去做的工作。第五，给孩子提供合适的工具，不要给孩子一把比他还高的扫帚啊，所以呢，你要让他去干活，一定要给他选择合适的工具。第六呢，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爸爸妈妈千万不要当着孩子啊去抱怨做家务的繁琐和无聊，这会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做家务是很可怕的事儿。那爸爸妈妈尽量让孩子认识到，哦，帮助大人尽快做完这些事儿，就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一起玩了。还有，不要强迫孩子，不要采用强迫的方式给孩子留一个缓和的过程或一点余地，比如说啊，那你十分钟之后来做吧，啊，或者说十分钟之后一到你就来赶快收拾哦，啊，可以这样的跟孩子来说。第八个，可以提供一点小的奖励，啊，第九个呢，要合理的安排所有的任务。对学龄前儿童来说，重复做某件事啊，会让孩子感到很乏味，所以应该呢，不断地去变换任务的内容，最后给孩子发展的空间。一旦孩子掌握了之前交给他的工作，就应该啊，要给他提出稍微高一些的要求，这样可以扩大他的工作范围。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我爸。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这个问题啊，是床前明月光里边说到的床，它指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一说自己的答案。我们给了大家三个选项， A 是窗户， B 是卧具， C 是井上的围栏。我看到很多同学直接回答的就是 ABC 啊，有说 A 的，有说 B 的，也有说 C 的啊。那正确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啊，我来看一下，有三位同学回答正确了啊，琪琪、小不点儿、阿木啊，选的是 C 啊。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是真正的答案是 C 啊，还是不会的时候就选 C 哈、啊。好，我们来解答一下啊。床前明月光啊，它这个床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睡觉的这个床。啊，它的准确的答案啊是 C， 井上的围栏啊。指这个井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咱们中国最早的水井是木结构的水井，古代的井栏呢有几米高，呈这个方框形，围住井口，防止人啊跌到这个井里边。那这个方框呢，既像墙又像床，所以呢古代的井栏它又叫银床啊，说明井和床是有关系的。所以在这儿呢，床前明月光不是说我们睡觉的那个床啊，而是在古代井栏啊，是指的是这个地方啊。所以正确的答案呢就是 C。 那下一次当你再说床前明月光啊张口的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啊，这个床不是睡觉的床，而是井上的围栏。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什么呢？就是

各位同学，我们每天都在和时间打交道，对吧？比如说上课，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到，放学时间到呢，这个铃声就会提醒我们要离开学校啊。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啊，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些人他们没有手表啊，没有这个智能闹钟，也没有手机，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时间到底是过了多久呢？哎，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其实啊，古人很聪明，他们发明了三样时间神器。哪三样时间神器呢？就是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哇！哇，这三样时间神器，但是听起来好像，哎，也有点疑惑啊。为什么说知道这个就知道是时间神器呢？那么比如说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到底是几分钟、几个小时呢？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破译啊，我们就把自己当成小侦探，我们穿越到古代来看一看古人的时间密码，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到底有多久。我们先来说一说一炷香。大家呢可以想象一下，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里，四周啊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檀香味儿飘在空气当中。那僧人们呢要打坐，要诵经啊，也就是庙里的和尚，他们怎么计算这个时间呢？对吧？他们不可能像我们现在有手表一样，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会点上一炷特制的标准香。这种香啊不是随便做的，它呢大概是30厘米长，粗细比较的均匀，用檀香、沉香这样的材料混合而成，燃烧的速度也非常的稳定。他们经过反复的观察呀，发现从点燃到完全烧没有，不多不少正好是需要30分钟。于是寺庙里呢就把一炷香就当成了基本的时间单位，也就是说他们打坐一炷香，诵经一炷香，休息一炷香啊，就像我们平时上课，我们都知道一节课的时间是45分钟啊，然后到了45分钟我们就休息10分钟，然后继续上课。那么他们这也是一样的，他们是到了30分钟可能就会休息一下，这也就像是他们有自己的课程表。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他们有的时候呢要打坐要修行，每天要做整整11炷香，每炷香之间休息20分钟，所以算一算一天呢就专门坐在这儿了啊，就要超过5个小时，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毅力。后来呢这种计时方法就从寺庙传到了民间，大家也都开始用一炷香来形容时间。如果读过《红楼梦》的同学哈，就知道里边其中呢有一幕说的是宝玉挨打之后，袭人等了一炷香还不见回来，意思就是他等了30分钟半个小时仍还没有回来。所以你看啊，古人的文学当中就藏着时间的密码。其实呢历史上一炷香啊也有说是等于一个小时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朝代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一般来说一炷香的时间就是半个小时。好了，下次如果我们再看一些古装的一些电视剧的时候，或者我们再听到一炷香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时间是多少呢？大家可以再来思考一下。这个时间就是30分钟半个小时啊！当下次我们在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好一炷香的功夫，我们就可以告诉别人，我知道这就是半个小时的功夫啊，这就是30分钟的功夫。好，这就是我们破译了一炷香的时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密码，第二个密码就叫做一盏茶。大家可以想一想哈，古人喝茶和我们今天拿着杯子咕咚咕咚的喝水是一样的吗？其实不一样啊，古人呢没有电热水壶，对吧？他们要用炭火煮水，从冷水烧到沸腾，大概呢需要5到7分钟，然后他们还要洗茶、冲泡，等茶叶舒展开。

最后再慢慢的喝茶，这一整套的流程下来啊，差不多呢就是10到15分钟了。在宋朝的茶馆啊，普通老百姓口渴了，他们就会点一碗茶，从开始冲到喝完大概呢是10分钟。而很多人呢，比如说他们聚在一起啊，比如说品诗啊，然后呢聚在一起欣赏茶，他们叫斗茶啊，欣赏茶汤泡出来的颜色呀，闻一闻它的味道啊，看一看这个茶呀，大概是15分钟。啊，所以明代呢有一本著名的叫《茶经》，就说了，哎，怎么样的制茶、品茶啊，大概的流程是什么？说的差不多就是15分钟。那古人呢，还把一刻钟，我们都知道一刻钟是多长，对吧？现在我们也经常用一刻钟的时间啊，一刻钟就是15分钟，啊，就是。15分钟把它分成2盏茶的时间，所以呀，一盏茶大概呢是7到8分钟。不过大家平时喝茶，你看有人急性子，有人慢性子，对吧？有的是慢慢的喝，有的喝的比较快，所以啊，后来生活当中啊，大家慢慢的就把一盏茶的时间呢就差不多定在10到15分钟了啊。所以你看古人他们是不是很懂得享受生活呢？喝一杯茶都要花10到15分钟，让自己慢下来啊，静静的去看茶、品茶、闻茶啊。那么读过《水浒传》的同学哈，在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当中，杨志等人啊说吃了一盏茶，那这个时间呢正是押送队伍啊短暂休整的10几分钟，所以作者就是用一盏茶把休息的时间说清楚了。所以各位同学啊，下一次啊，如果你在品茶的时候啊，不妨让爸爸妈妈帮你计个时，看一看从烧水到喝完是不是也是正好是10分钟呢。好，这个就是我们破解了第二个时间密码，就是一盏茶。那一盏茶呢就是10到15分钟啊。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啊，一炷香30分钟，一盏茶10到15分钟。那最后这个时间单位啊非常的特别，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不太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名字叫一顿饭。为什么说它不靠谱呢？是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吃饭这件事儿啊就可快可慢了，差别就很大，是吧？在听节目的特别小的小朋友，不知道你们吃饭的时间是不是总是会比较慢呢？啊，爸爸妈妈都要催，赶快一点吃啊，快一点吃，不要去看电视啦，不要发呆啦，啊，要一口一口的赶快给我吃，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啊，就是在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对古人来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顿饭大概是多长时间啊。普通人家的日常吃饭哈是比较简单的，从饭菜端上桌，家人围在一起，然后给他吃完，差不多就是20到30分钟就解决了啊。有意思的是啊，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从开始吃饭到大脑已经觉得吃饱了，大概就是需要20分钟。所以古人呢一顿便饭差不多就是20分钟左右，和我们的身体节奏也是完全吻合的，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不过如果参加宴会就完全不一样了啊！对有些同学来说，哇，这时间就太长啦，感觉就好像是进行了一场时间的马拉松一样，是吧？如果跟着爸爸妈妈去吃饭的时候啊，如果需要应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2、3口吃饱了，爸爸妈妈怎么还在慢慢的吃啊，是吧？啊，这是因为宴席啊，它是有讲究的啊。像这个《礼记·曲礼》就规定说，主人上菜，客人要起身拜谢，敬酒要按照辈分顺序，吃完撤席还会有一大堆的礼节，所以就这些礼仪差不多呀都要花30分钟以上的时间了。另外呢，古代宴席的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先上凉菜，再上热菜
再上一些汤，再上一些甜点啊，是不是像你们如果跟爸爸妈妈出去做客啊，如果说是在酒店里边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去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也是先上凉菜呀，然后上热菜呀，等到快要吃饭的时候，会先每个人来一份这个开口汤啊，然后大家才开始吃啊，吃到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是不是会上主食、上甜点、上水果，对吧？啊，那最早的时候有一本书叫《齐民要术》哈，里面记载了烤乳猪，说就光做菜就要花好几个小时啊。在南宋的《武林旧事》里面还写过一次啊，说皇帝办御宴啊，就是办宴席，光是下酒菜就有12碟，每道菜之间呢还隔了10分钟，再加上呢在这过程当中还有歌舞表演，所以一顿饭吃2-3个小时也是非常正常的。那古人说的饭啊，一顿饭其实呢不仅仅是单纯的只是吃米饭，他们是连菜带酒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要聊天啊，时间自然就会拉长了。所以一顿饭最短可以是20多分钟，最长呢是好几个小时，甚至有的是从天亮会吃到天黑。所以啊，当下一次你再听到一顿饭的功夫，你一定要想想看，这一顿饭是普通的便饭呢，还是这个饭是满汉全席呀？这就是不同的饭，它所花的时间就是不一样的。好了，今天呢，我们是穿越到了古代啊，做了时间小侦探，了解了古人的时间密码。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一炷香大概就是30分钟的时间，一盏茶差不多就是10到15分钟的时间，一顿饭呢，就要看你这饭是怎么吃了，随便吃个便饭啊，20分钟以内就结束了，是吧？啊，甚至都要不到20分钟啊。那吃个盒饭的话，那可能这个时间就更加的缩短了，可能几分钟，不到10分钟就结束了。但一般来说，一顿饭是20分钟，宴席的话可能是需要1-2个小时啊。古人呢虽然没有手表，但他们用生活当中的日常活动，比如说烧香啊、喝茶呀、吃饭呢创造出了非常浪漫又非常实用的时间单位。那这些词语啊也一直是流传到了今天，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在一些古装剧里边、古诗词、小说里边会经常看到。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会感慨啊，古人的计时方法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又非常的实用。他们没有精密的钟表，却能利用身边的事物创造出简单又好用的计时方式，这也就是古人的智慧。所以呢，以后看书看剧的时候再听到一炷香、一盏茶、一顿饭，你们就应该知道对应的现代时间是多少了。那你们也可以把今天听到的这个小知识说给身边的爸爸妈妈，还有你身边的小伙伴啊，去分享给他们。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曹操的家训：家内不得熏香。曹操在《内诫令》中说道：“无衣被皆十岁也，岁岁卸完补纳之耳。” 故有逆气病，常储水卧头，以铜器成，臭恶，前以银作小方器，人不解，为孤喜银物，令以木作。昔天下初定，吾便进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为其香，因此。

0: 子得烧香，吾不好烧香，恨不遂所尽，令父尽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这段话的意思是，我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以上，被褥也用了十年以上，每年拆洗缝补之后还接着用。我有逆气病，常要用水浸头，用铜器盛水，气味不好。前些日子改用银质小方器，别人不理解，还以为我喜欢银器，就令人做了一个木盆。过去天下刚刚稳定的时候，我就严格禁止家人熏香，后来女儿嫁给汉献帝，成为皇家的人才可以熏香。我不熏香，也禁止家人熏香，但是没有办法禁止嫁给皇帝的女儿熏香，成为人生的憾事。家里人衣服里不能放香，身上也不能放香。这段话出自曹操所作的《内诫令》。曹操字孟德，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时期曹魏政权的缔造者。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优势，三次发布求贤令，唯才是举，打破士族门第观念，选拔和任用中下层有才能的人，统一中国北方。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在治家上也颇为用心。为了整治内务，他曾专门颁布了内诫令，对家眷的吃喝用度做了严格的规定，例如严禁家属焚香。东汉时期，人们喜欢熏香，而这是上层社会的时尚。而曹操从勤俭节约和引领社会风气的角度出发，从自家做起，严禁家内熏香。曹操厉行节俭，还把节俭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因此朝野上下形成了简朴节约的良好风气。曹操对自己要求更为严格，即使是治疗疾病、减轻痛苦所用的物品，也尽量选用普通材质的，以免世人误解。内诫令是曹操给自己和儿女们规定的勤俭节约的生活准则，但是此诫令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不仅为曹魏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也为当今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加油！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5: 长大了呀。
7: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8: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绿色的火焰》《似爱而非》《千秋家训》中，和您聊聊包拯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绿色的火焰》，作者张庆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山河破碎，国土沦丧。抗战时期，大批文化教育机构向西南西北的广阔后方撤退。昆明城中，西南联大的教师们通力合作，在铁皮顶的教室里培养出了一批顶尖人才。乌蒙山脉另一侧的贵州，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进行了5次迁移，每一次他都要亲自考察转移路线和校址。在延安，黄河大合唱第一次演出，为丰富乐队演奏的层次，冼星海以煤油桶做低音二胡，铁勺、搪瓷缸、脸盆轮番上阵，充当打击乐器。激扬的歌声一路传往前线。张庆国的《绿色的火焰》就是这样一部以抗战大后方为背景，全景式描述文化抗战活动的非虚构作品。面对如此广大的地理范围，如此繁多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要在全景式记录与个体化叙事之间求得平衡，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取舍。他严谨挑选了建筑、教育、文学、戏剧、出版及文物保护等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的内容作为书写对象，通过刻画个体的经历与选择，由点及面地串联起相关事件与时代背景，让大后方文化抗战的壮阔图景在可敬可感的人物故事中自然铺展。绿色的火焰以大量的历史事实构建作品骨架，以克制的文学想象填充作品血肉，通过文字架起一座跨越时间的桥梁，寻找那些饱含

含着情感的共同记忆。为此，作者不仅大量阅读史料、专著、传记等材料，而且坚持凡是故事发生地，自己一定要到达。以宛平城为起点，15省25地的寻访缓缓展开。100多天的田野调查，他写下15万字的调查日记，整理出50万字的采访录音。当年西南联大学生兵分几路前往昆明，其中一部分组成最为艰苦的步行团，诗人穆旦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途中写下诗歌《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本书书名《绿色的火焰》便来源于此。在那历经磨难的岁月，中华文明之火以另一种形式燃烧绽放着，始终炽热，始终饱含深情。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似爱而非》，作者是美国的麦利梅洛，由李思景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在我的故事里，似爱而非这个短语是指对某人的迷恋。在欲望与意外之间，每个人都在试图靠近爱，却未必能抵达。似爱而非是美国作家麦利梅洛的短篇小说集，也是他的成名之作。全书收录14个故事，围绕家庭、婚姻、亲密关系与命运的偶然展开。故事的背景多在美国西部，辽阔沉默，带着某种冷峻的质地。人们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中，缓慢而无声地被情感牵引或撕裂。梅洛的写作方式简洁克制，他关注情感内部的缝隙。人与人之间似爱而非的状态，既有依恋，也有误解。他笔下的角色往往生活在模糊地带，一个寡妇在丈夫去世后与旧友纠缠不清，一名牧场女孩渴望逃离，却被命运牵回原地，因为母亲和孩子的生活因一匹小马的诞生而被改变。那些关系并不壮阔，却异常真实。麦利梅洛生于1972年，来自美国蒙大拿州，曾获美国笔会马拉莫德奖、古根海姆奖等。他的写作主题常与个人道德判断、日常伦理和地方性经验相关。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包拯的家训，说不从无志，非无子孙。包孝肃公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无志，非无子孙，共37字，其下压字又云：阳拱龛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又14字。拱者，孝肃之子也。这句话是包拯对后代子孙的训言，意思是包拯在家训中写道，后代子孙做官的人当中，如有贪赃枉法罪、滥用职权罪被撤职的，不允许他们返回老家居住，死了以后也不允许葬在祖坟的林地中。不顺从我的意愿，就不是我的子孙。原文共有37字，在家训后面签字时，包拯又写道，希望包拱把上面一段文字刻在石碑上，把石碑竖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用来告诫后代子孙，共14字。包拱就是包拯的儿子。包拯是咱们安徽合肥人，北宋名臣，谥号孝肃。他廉洁公正，刚毅果敢，不负权贵，铁面无私，并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主持正义，故有包公之名。包拯制定家训，让儿子包拱将他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堂屋东面的墙壁旁，时时告诫后代子孙。与其他很多洋洋洒洒的家训家规不同的是，包拯的家训简洁的只有37个字，但这37字却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凝聚着包拯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年之后仍然为后世之典范。廉洁是包拯为官的本色，也是他的传家法宝。包拯的后代子孙谨遵其训，官不分大小，皆尽职尽责，清廉自守，果然没有犯赃滥者。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
1: 作者简介。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浙江绍兴城内的名门望族周家，这使他从小受到了书香门第的熏陶。但是就在周树人13岁的那年，一场大祸降临在他的家里，祖父因科场受贿牵连入狱，父亲又得了重病，家庭的不幸使得13岁的孩子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周树人17岁赴日本留学，后来弃医从文，一生写下了大量的战斗檄文，死后被誉为民族魂。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顿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

0: 殿，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他，而且见他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他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及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他是一个活物。他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只比他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他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我就站住，预备他来讨钱。
1: 你回来了？
0: 他先这样问。
1: 哦，是的。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的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0: 他那没有精彩的眼睛忽然发光了。我万料不到他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地站着。
1: 就是。
0: 他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怯怯地说。
1: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0: 我很悚然，一见他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他好呢？
1: 哦，也许有吧，我想。
0: 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说。
1: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0: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吾着。
1: 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0: 啊，见面不见面呢？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
1: 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0: 我趁他不再紧接地问，迈开步便走，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预感。果然，傍晚我就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儿，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地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我先是诧异，
1: 接着

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与我有关系。失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洁地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地问：“老了，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什么时候死的？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

0: 他淡然地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菜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陈界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陈界里。 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亚他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眼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
1: 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1924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了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这篇小说反映了一位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这篇小说描写不愿再嫁的新寡祥林嫂。 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帮佣，不久又被婆家劫回，卖到深山，被迫再嫁。本篇选了祥林嫂在祝福的鞭炮中死去的片段。这个勤劳一生却用命运多舛的妇女，偏偏死在了迎神的时候，被看作不祥之兆。即使是死后，仍然要被鲁四老爷斥为谬种。
2: 然后又通过鲁镇岁末的鞭炮声来衬托祥林嫂的无足轻重的死亡这一情节，加深了作品的悲剧性。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芜围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7: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9: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10: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

0: 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好吗？
1: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过去5年的发展成就。“十四五”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的目标，迎难而上，砥砺奋进，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取得崭新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一是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了。我省经济总量连跨2个万亿台阶，从2020年的3.86万亿元跃升至5.3万亿元，年均增长5.7%。比全国高0.3个百分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8万元，为86,832元，折合12,157美元，连续5年超过10,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全国第12位跃升至第5位。历史性迈入工业大省行列，尤其是我省汽车产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的全国第8位、第4位，双双跃升至第1位，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连跨4个万亿元台阶，双双突破9万亿元，金融支撑更加坚实，高铁运营里程稳居全国前3，高速公路实现从县县通到县城通，交通枢纽优势更加凸显。经过5年的努力，我省综合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在全国版图中的分量更重，底气更足，优势更稳。二是科技创新活力越来越足了。我省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科创投入力度持续加码，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12.1%。快于全国1.8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强度由2.28%提高到2.76%，居全国第7位，实现了从过去持续低于全国水平转变，为连续3年高于全国水平。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上展示的墨子号、人造太阳、嫦娥4号、6号探测器等大国重器，都源自我省正在全力打造的三大科创引领高地，量子计算、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目前这三大领域的技术已经走在了世界最前沿。此外，我省的多语种智能语音、动态存储器、九霄内核软件、智驾大算力芯片、高速高精度机器人等领域，涌现出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成功打破了国外垄断。去年我省成为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员，正式进入国家区域创新最高层级，全省创新能力连续13年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创新已经成为安徽最亮眼的一张名片。三是绿色协调发展越来越好了。我省坚持统筹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发展含金量持续攀升。这里有跟大家分享几组数据。第一组是2025年我省新能源发展装机占比历史性的超过煤电，占达到52.7%，说明新能源体系正在加快构建。第二组是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7%，6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020年的31.1%降至22.5%，这说明呢，我们节能降耗成效明显，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壮大。第三组是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连续6年保持在80%以上，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连续3年超90%， 去年 PM2.5 年均浓度

况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说明环境的质量不断改善。四是改革开放的步子越来越迈越大了。我省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以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取得了更多成果。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地位更加凸显，开放型经济水平更是向前迈了一大步，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万亿，成为中部第一个、全国第九个外贸破万亿的省份，对外投资总额实现翻番。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年均增长超70%，强势领跑。五是民生共享越来越优了。五金谱结果显示，2023年我省二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比2018年增长了29.8%，居全国第一位。这是我们信产业稳就业的努力成果。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2.8万元增加到2025年的3.9万元，年均增长6.9%。大家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63.6%，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新型城镇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一大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皖北3000多万居民喝上优质的饮料水，30多万监测对象稳定消除返贫致贫的风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持续攀升。过去5年，安徽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为“十五五”时期全省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一季度，全省经济主要指标。

0: 谢许局长的介绍，通过您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过去的这五年啊，全省上下是砥砺前行，取得了总量、动能、结构全方位提升的历史性的成就。那稍后其他方面的工作再请您给我们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已经有热线接进直播间了。第一路热线是一位亳州习先生的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习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1: 哎，你好，
0: 您好。
1: 那个我在新闻上看到，这个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好像这个新通过了安徽省的一个统计办法。请问这个统计办法有什么亮点吗？
0: 嗯，好，这个问题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哈，就这样这个问题。
2: 好，我来请于涛来回答。
0: 好。
3: 谢谢您对安徽统计法制工作的关注和支持。2025年的12月31日，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办法》统计法办法，这既是我省统计法制建设迈上新台阶的重要标志，更是筑牢统计法制根基、护牢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意义深远。首先呢，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强调要遵循统计工作规律，完善统计法律法规，依纪依法惩处弄虚作假。2024年九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在加强统计监督、强化防止统计造假责任、完善统计资料管理等方面，对地方统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统计工作决策部署和新修改统计法，有必要通过地方立法，为我省统计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呢，出台办法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全省统计系统锲而不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持续深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认真做好各项统计普查、调查、核算工作，加强重大战略、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监测分析，不断提升基层基础规范化水平，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有必要通过立法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下来。最后，出台办法也是推动统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1989年12月，我省颁布安徽省统计管理监督条例，1993年、1997年进行了部分条款的修改。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统计制度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原条例的内容呢，已不适应当前统计工作的需要，有必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采取废旧立新的方式制定办法，引领保障统计工作在法治轨道上规范高效运行。办法呢，共26条，体力精简，字字紧扣工作实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呢，厘清权责，明晰职责分工，明确了各级政府部门、乡镇街道、开发区统计职责边界。政府呢，强化保障与队伍建设，统计机构依法履职，部门受统计机构业务指导，乡镇配齐统计人员，开发区专设统计机构，职责分工规范有序。二是呢，筑牢底线，防止统计造假，将防止统计造假纳入依法履职责任范围，保障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不受侵犯，加强对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统计监督，组织开展统计督查，维护统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三是健全机制，夯实数据支撑，组织实施 GDP 统一核算，建立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动态维护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规范数据的报送、公开、共享与保密制度，规范购买社会统计服务，依法督促调查对象履行统计报送义务，保障数据真实准确。四是赋能发展，提升服务效能，强化统计法制宣传，拓展新经济统计范围，

0: 维护法治的权威，规范统计机构查询、执法、信用管理等权限，加强执法监督与违法查处，对领导干部等责任人员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坚决维护统计法治的权威。未来呢，我们也将以办法为指引，笃行法治，恪尽职守，坐实统计工作，做优统计服务。也恳请各位听众朋友一如既往支持统计法治工作，携手共筑安徽统计法治新篇章。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提问。有一位网友啊，他是发来了微信，他说我经常关注我们省里的经济新闻，看到公布经济增速，也就是经常说的 GDP 的增速呢，还是蛮高的。但是说实话呀，我和身边的一些朋友交流下来，觉得这些数据和我们自己日常的感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赵哲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3: 你提的这个问题啊，很有代表性。温差这个现象啊，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呢，较为普遍，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存在。不只是我们这，欧美国家也同样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宏观数据是全景图，微观感受则是特写镜头。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运行态势与发展走向，是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与宏观数据的综合性不同，微观个体的感受更具针对性和具象性，是每一个经营主体、每个居民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直观体验。对企业而言，关注点聚焦在利润、成本、订单等方面，对居民而言则聚焦在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微观个体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看待发展，其感受与宏观数据就会有差异。以五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例，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1%，这一速度是相当可观，反映出当前的工业发展势头强劲。从内部结构来看，增长主要是得益于电子信息、汽车两大行业拉动，它们增速快、贡献大，化工、医药、烟草等行业保持平稳增长，而光伏、建材等行业则出现下降，与全省工业整体水平差距较大。如果从这两个行业角度看全省工业发展，必然会有温差。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哈。芜湖何女士的电话也已经接进直播间了。何女士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4: 您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各位领导，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说我们安徽的汽车产业发展的特别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那个2025年的汽车产量，我们安徽省也是全国第一。我就想咨询一下，我们安徽的这个汽车产业现在到底发展的怎么样？
1: 好，这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问题哈。徐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我工业处长赵慧同志来回答。
1: 好，
5: 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对我省汽车产业发展的关注。那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那么汽车产业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全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25年，汽车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到20%以上，是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那么概括起来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产量规模全国第一。那我省呢，抢抓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机遇。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实现了3个全国第一。汽车产量368.6万辆，新能源汽车179.4万辆，占全国比重均超1/10。那么汽车出口量呢，122.8万辆，安徽已经成为全国首个汽车年出口突破100万辆的省份。那么今年一季度呢，我们汽车产量继续保持

0: 是全国第一，汽车出口大幅增长。第二个特点是产业布局全面优化。从领域看，目前我省围绕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大领域全面布局，已经拥有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等全系列产品，实现了不出安徽即可造完整新能源整车的全配套能力。那么从区域方面来看呢，我省已经形成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从我们2025年全省汽车产业链企业统计监测情况来看，芜湖、合肥两市汽车产业链企业营业收入规模居全省前两位，占全省比重70%以上。全省各市汽车产业链年度营业收入均超100亿元。第三个特点是企业实力显著增强，我们省集聚了7家整车制造企业，3000多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其中奇瑞集团2025年跃居世界500强第233位，奇瑞汽车成功登陆港交所，安徽中鼎连续7年荣登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跻身全球非轮胎橡胶制品50强。国轩高科入选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前10。深向科技等16家汽车制造业企业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第四个特点是品牌影响持续深化。我省十分注重塑造安徽汽车靠得住的先进这个品牌形象，蔚来汽车自研17项全球首发技术装车运用。江淮集团与华为联合打造百万级旗舰轿车尊界 S800，树立了我们技术豪华的标杆。那么近年呢，我省也先后举办了国际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合肥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奇瑞全球创新大会等重大会议赛事，创新开展 AR 汽车大探索、科创产业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品牌美誉度、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好，谢谢。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那何女士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
2: 哦，没有了，谢谢领导的解
1: 好，
2: 答。
1: 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问题哈。有一位网友他是发来微信，他说今年啊，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在合肥设立了分会场，这个主题啊就是科技和艺术，我感觉是深度融合在了一起。向全国展示了咱们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这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想问一下，近年来呢，咱们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一些亮点，想请领导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问题，谢谢。
3: 好，这个问题请杨勇同志解答一下。
4: 好，今年啊，合肥首次成为央视春晚分会场。无论是完美之瞳的舞台设计，还是2万多架无人机与载人航空器的这个精彩呈现，都充满了科技感，让全国人民啊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安徽。下面啊，我来介绍一下安徽科技创新的几大亮点。第一大亮点是科技投入持续加码，稳居全国第一方阵。科技创新啊，离不开研发经费的支撑。“14五”以来，我们安徽的研发经费屡创新高，连续4年超过了1000亿元，在全国的排名从2020年的第11位提升到2024年的第9位。还有一个指标叫研发投入强度，简单说，就是研发经费占全省 GDP 的比重。这个排名啊，也从全国第10位升到了第7位。正是啊，有了这种真金白银的投入，让我们在量子科技、高端装备、人工智能、能源技术等领域啊，不断实现了重大突破。第二大亮点是，企业成为创新绝对主力，地位啊越来越巩固。当前，安徽企业创新活力强劲，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省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啊，一直保持在80%左右。全省啊，50%以上的规上企业都开展了创新活动，连续5年居全国的前3位。此外，全省75%的研发人员，80%的有效发明专利均来自于企业。北缘悟空量子计算机、 讯飞星环啊，大模型啊，长芯 DDR5 存储芯片等重大成果不断的涌现。那么我们省第三大亮点是科创引领产业爆发，多个领域啊领跑全国，创新啊正在加速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目前量子产业已经啊集聚企业100多家，数量居全国第一，光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评价全国第五，工业机器人出口量全国第二。与十三五末相比，全省高新技术这个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7倍，专精特新小机人企业的数量更是增长了7.6倍。那么按照十五五规划蓝图，安徽将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上实现新突破，把科技创新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般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政府阳光施政，行业温馨服务，舆论公开监督，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
4: 政风行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
5: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政风行风热线问政江淮，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安徽省统计局，带队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0: 查什么呢？
1: 嗯，好的。那徐局长这个问题，
2: 好的，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一下。
3: 首先感谢这位朋友的朋友对历次普查工作的支持和辛勤付出。您问的查谁、查什么？我来跟你说说。首先是查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对象呢，覆盖五类主题：一是农村住户，包括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其他住户；二是城镇农业生产经营户，对于居住地在城镇但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住户也需要登记；三是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包括所有从事农业活动的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四是村民委员会，普查范围内的所有行政村、市农社区居委会均需要填报，主要是反映村级层面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等基本情况。五是乡镇人民政府，所有乡镇政府、市农的街道办事处均是普查对象，主要了解辖区内的农业经济、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等情况。再来说说查什么，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生产条件，包括农业从业人员的数量、素质，以及耕地、园地等农业用地的面积与流转情况，同时调查农机、植保等社会化服务水平。二是粮食和大食物生产情况，作为普查的核心，全面掌握粮食、油料、蔬菜等作物的产量，以及猪、牛、羊家禽的养殖规模。与肉、蛋、奶的产量，并涵盖了林产品与水产品的生产。三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情况，这是本次普查的新增的重点，目的在于摸清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经营状况，以及温室大棚、物联网、无人机等现代设施与智慧农业的应用水平。四是乡村发展的基本情况。关注村庄的整体发展，了解乡村旅游、农产品加工等乡村产业，调查道路、互联网、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以及村规民约、治安管理等乡村治理情况。五是呢，农村居民的生活情况，聚焦农民的生活质量，记录农户家庭的人口、就业、教育等结构，以及住房、汽车、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了解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覆盖情况。好，谢谢。
1: 好，谢谢您的回复。那夏女士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嗯，也感谢您积极的配合咱们的农业普查，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律师，日常办理劳动纠纷、工伤赔偿等案件的时候啊，经常需要用到职工平均工资作为数据，作为这个赔偿的参考标准。想咨询一下，我们平时查询平均工资、居民收入等数据，有没有一些快速可靠的查询方式呀？这个问题，徐局长。
2: 好的，这个问题我请赵德军同志来回答一下。
4: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咨询，你的问题啊很有代表性。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啊各类统计数据，对统计服务的需求啊也越来越多。从近两年我们受理的咨询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平均工资等民生数据；二是学术论文和科研所需数据；三是企业关心的行业发展、营商环境、市县经济等数据。为了方便大家查数据、用数据啊，我们一直在优化办事流程，整合数据资源，努力让查询渠道更加便捷。但确实有不少听众朋友啊，对如何快速、准确查询统计数据还不是很熟悉。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第一种是网上查询，这是最快捷的方式，直接登录安徽省统计局门户网站。首页设有统计公报、统计年鉴、进度数据、发布解读等栏目，可以查询有关数据，也可关注安徽统计微信公众号，通过数据服务栏目查询。第二种是在线咨询，如果你在网上没有查到所需数据，可通过我局门户网站的在线咨询或局长信箱栏目咨询，我们会及时回复。第三种是现场查询，你可直接到安徽省统计局综合处

0: 查询，地址是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16楼160910。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大家可获取所需数据。
1: 好，谢谢您做的非常详细的回复。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合肥燕先生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您好，燕先生，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哎，您好，
1: 您好，
2: 我是那个咱们那个合肥的居民啊。我现在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平时啊，尤其是你看今年合肥这个又是春晚啊，又是这个很多的文旅的宣传啊，感觉确实现在这个周边的街区人气很旺，然后商铺销售也比较火。但是我们看我们统计部门公布的一些商贸的数据啊，感觉增速并不是很高，感觉有一些这个反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好，正好今天专业的嘉宾在啊，徐局长，这个问题。
3: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解答。首先啊，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我们发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它仅核算实物商品销售和餐饮消费。它目前呢，它不含服务类的消费，而当前呢，旅游、文化、娱乐、健身、家政等服务消费呢增速相当快，体验感强，这一部分的消费呢，也是市民感受消费旺的一个主要来源。当然还没有纳入呢这个社零统计的范畴，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统计范畴。其次呢，消费市场并非全面的同步增长。部分新兴品类，线上消费、特色餐饮增长较快，但部分传统商品线下实体零售受市场环境影响呢，增速平稳。大宗消费如汽车、家电等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这个拉低了整体总量的增速。另外呢，个人感受多来自于周边的商圈、热门的门店、节假日场景等局部范围。所以呢，微观体验，而统计数据为全口径宏观数据，这个覆盖了所有的商贸主体，所有的消费品类的总量核算，局部热点呢，不能完全代表整体的市场走势，也不能够全面客观的反映消费市场的一个运行态势。
1: 好的，谢谢许局长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回复。那许局长，今年一季度啊，咱们省的经济延续了十四五的发展势头，可以说是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呈现趋势向上、增速加快、领先优势扩大这样的一个态势。接下来您能不能将发展的亮点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分享一下？
3: 好的。第一个亮点呢，就是经济增速跑赢了全国，为全年经济发展呢开了一个好头。一季度呢，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抢开局、拼首季，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呢是13014亿元，同比增长了5.8%。这个速度呢比全国的平均速度呢高了0.8%。这就像一场接力赛，我们的第一棒就跑出了一个好的节奏，一个好的速度。第二个亮点呢，是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势头强劲。全省上下呢，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双招双赢和产业培育，新旧动能。

0: 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首次超过了50%。第三个亮点呢，是服务业运行平稳，现在服务业发展的态势呢还是良好的。一季度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呢是7820亿元，同比增长5%。在存储芯片行业爆发式增长的带动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营收增长35%以上，比全国高了22.6%。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新兴服务领域投资的热度高涨，增势强劲。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9.5%，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的动能。那么第四个亮点呢，就是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蓄势上扬，货物进出口总额2842.4亿元，居全国第8位，同比增长31.6%，创下了2022年以来历史性同期的新高，是全国外贸十强省中最快的。外贸在往年高基数的基础上来实现了高开高走，量值齐升，十分难得啊！特别是优势产品出口势头迅猛，电动汽车、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3.8倍、2.7倍。现在平均每天有超4800辆的安徽车驶向全球，充分彰显了安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总的来说啊，当前安徽经济的韧性十足，亮点纷呈，后劲也很充足，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呢，现在来看持续巩固，未来可期。
1: 好的，谢谢许局长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咱们安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导播提示，我又电话接进直播间了。一位阜阳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问有什么问题呀？
2: 你好，我是那个移民广告厂家工作的那个基层同济人员，就有时候我感觉同济工作还非常专业的，就咱们社会各界对同济的需求也有很多，就我常常担心，就我因为工作经验不足，我担心我的工作操作不合规，想问一下，就可有培训或者有哪些学习同济业务知识的途径或者平台？
1: 好，这个问题，徐局长。
0: 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3: 好的。很高兴接到我们基层统计工作者的来电，的确如您刚才所说的，目前社会各界对统计的关注度和需求是越来越多，那么对统计从业者，特别是对我们基层统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我们可以呢通过以下的途径来学习一些统计业务知识。我们近年来呢，省政府办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的实施意见、安徽省部门统计工作规范等重要的文件，都是为了持续推动基层统计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那么这些文件对数据的采集、审核和上报、原始数据与统计台账的设置和管理都提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要求，可作为您日常操作的指南。这些文件呢，在网站上也是公开发布的，您可以随时查阅。同时呢，我们也会开展一些培训，每年大概3季度会举办全省乡镇统计员示范培训班，各市县区统计部门也会根据工作安排举办一些培训班，开展业务培训。此外呢，还可以登录咱们国家统计局官网、安徽省统计局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进行线上的学习。如果您是企业

0: 资比公布的要少呀？那这个问题，徐局长。
1: 好，这个问题请于涛同志来回答。
2: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这个疑问呢，我身边的许多亲戚朋友呢也时常问我。在此呢，我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我们统计上的工资总额是个人全部劳动报酬的总和，它不仅包括拿到手的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各类津贴补贴，还包括单位帮你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个人要交的社保、住房公积金，还有职工住单位的房子，单位从其工资里扣掉的房租、水电费，这些费用呢，都应该算到统计上的工资总额中。为什么感觉自己到手的工资呢，比公布的平均数要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呢，我们发布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全省所有行业、所有单位整体核算出来的平均值，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实际工资。你所处的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工资呢就会不同。一些高收入的行业呢，会拉高这个平均值，而一些行业会低于这个平均值。二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公布的工资不是你实际到手的工资，它包括了社保、公积金和个税等，而且还是税前的。扣除这些之后呢，到你手上的工资，就会减少。好，谢谢。
0: 好，谢谢您的回复。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平台上有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家养鸡场的负责人，前几天有人上门说是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普查员，要登记我的场子。我想问一下，我怎么才能确认普查员的真实身份？该怎么样做好配合？还有我报的存栏量、产蛋量、收入这些数据会不会被泄露出去啊？这个问题，徐局长。
1: 好，这个问题我请赵慧同志来回答。
3: 好，这位听众您好。我是非常理解您的顾虑，也非常感谢您对这个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那您提的问题很全面，我来详细为您介绍一下。关于您提的第一个问题，如何辨别普查人员身份的问题，那么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所有入户开展农业普查的工作人员必须持有县级普查机构统一制作、加盖公章的普查工作证件。那么证件上呢，附有本人的照片、姓名和工作编号。持证上门、亮证入户是硬性的要求。您在接受登记时呢，首先要主动查验证件。如果心里面呢还有疑虑，可以当场暂缓登记，通过政府公开渠道查询当地统计部门或者农业普查机构办公室的电话，现场进行身份的核实。那么，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养殖场应当怎样规范配合普查工作的问题？那么，农业普查呢，是国家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目的就是全面摸清我们农业生产、畜牧养殖、农村经营的真实家底，为上级制定惠农补贴、疫病防控、产业扶持、项目倾斜等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那么，作为我们养殖的经营主体。也希望您能本着依法普查、如实申报的原则，准确提供本场的家禽存栏数量、年产量规模、场地的占地、用工人员以及生产投入和经营收益等一些方面的情况。那么做到呢，不虚报、不瞒报，同时也不漏报。您提供的数据越来越真实、越完整，各项涉农扶持政策就会越精准。那么最终受益的也是咱们广大的经营业主和种养农户。关于第三个问题，就是数据会不会泄露的问题，这点也请您完全放宽心。统计法和农业普查相关条例有着非常严格明确的保密规定。我们在普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能够识别到单个生产经营主体的专属信息和经营数据，严格实行保密管理，严禁对外泄露，严禁随意对外提供和公开。并且呢，我们这些采集资料只允许用于普查汇总和宏观统计分析，不得作为行政执法、税费核定以及其他无关用途的依据。那个人呢和养殖场的经营隐私会受到法律的保护，您可以放心的如实填报。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农业经营业主主动配合入户登记工作，依法如实报送相关信息。如果后续您还有什么疑问，大家可以随时致电属地统计部门或者农业普查办公室进行了解咨询。好，谢谢。
0: 好，谢谢您的。

0: 回复，许局长，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的工作，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啊，平时看经济数据看民生变化都离不开统计，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15/57咱们安徽统计将如何更好的服务高质量发展吗？
1: 好的，统计工作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关心的收入涨没涨，就业稳不稳，物价高不高，环境好不好，这些变化呢，都是靠统计来记录。可以说，统计呢，一头连着全省的发展大局，一头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15/57，统计部门呢，我们将坚持以高质量的统计服务高质量的发展，重点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呢，坚决筑牢数据质量生命线，让每一个数字都经得起检验。我们将始终坚持把搞准、搞实数据作为统计工作者的第一位的职责，继续加强数据质量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管控，持而不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坚决防止数据造假，持续深入开展诚信诚实依法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对基层统计人员业务培训，提升采集数据、解读数据能力，以更多元、更科学、更强有力的手段不断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二是呢，抓实抓好重大普查调查，摸清审情家底。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这是摸清三农家底的一件大事。在这里呢，我请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普查员敲响你的家门或电话联系您，请多多支持配合。15/57，我们还将开展第六次全国经济普查，第八次全国人口普查，同时呢，我们也会扎实做好各项常规统计调查和专项调查，更好地反映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面貌。三是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当好参谋助手。我们紧扣国家的重大战略，聚焦服务三地一区战略定位、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持续加强统计监测，不断地做好经济运行动态监测，以预测预判，坚持用数据说话，多提务实管用的建议，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力的统计服务支撑。四是积极回应社会民生关切，让统计服务走进生活，把更多目光投向大家的日常生活，强化民生指标监测，持续做好乡村振兴统计监测、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满意度调查，坚持用用户思维提供更丰富多元、更贴近实际需要的统计产品，不断优化数据解读，及时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大家对统计工作的获得感和参与感。五是呢，持续深化现代化统计现代化改革，跟上了时代发展的步伐。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统计工作呢也必须与时俱进，迭代升级。15/57，我们将紧跟国家改革部署和全省发展要求，持续推进统计制度方法的创新，不断完善新兴领域统计监测体系，深化智慧统计建设，应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让统计工作更智能、更精准、更高效。总而言之啊，15/57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数据为全省发展算好账，为群众美好生活添砖加瓦。
0: 好的，谢谢许局长。统计连着发展大局，也连着百姓的柴米油盐。十五期间，我省统计部门将严守数据质量，做实重大普查，贴近民生服务，用真实精准的数据服务安徽发展，守护民生福祉。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许局长，也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的交流和沟通。到这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要和您说再见。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这里是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实实在在跟咱们身体有关的话题。那首先想问问收音机旁的各位老友朋友们，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一到冬天啊就犯老毛病，像咳嗽啊、喘啊、怕冷啊、关节疼，穿得比谁都厚，还是觉得从骨头缝里呢往外冒凉气。可是奇怪的是，一到夏天这些毛病啊就没有了，或者说好多了。那有人就问，那能不能趁着夏天这个好时候把这些冬天的老毛病给治一治呢？答案是能，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冬病夏治。正好啊，当前这个天气也是慢慢的热了哈，三伏天也快到了，正是做这件事儿的好时机。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就特别请来了两位专家，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杨成杨主任和主管护师耿思思耿护士，给大伙儿把这个理儿呢给讲讲清楚。比如说什么是冬病，什么叫夏治，哪些人适合，又需要注意些什么。好，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请到的嘉宾。
1: 杨成，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硕士生导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师承导师，安徽省中医药高水平传承人才，全国名中医胡国俊工作室成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养生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呼吸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养生学会第三届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肺病专业委员会委员，获安徽省人民政府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两项，中华医学会医学科学技术二等奖一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国家发明专利四项。耿思思，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管护师，从事中医呼吸科护理工作20年，科室中医护理骨干，2020年主持护理创新项目一项，发表论文一篇，取得肺功能检查技师证，曾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5年参加慢性气道疾病见教师培训，多次参与科室组织的义诊活动，擅长慢阻肺、哮喘、过敏性鼻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中西医护理及呼吸道慢病管理工作，熟练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艾灸、穴位贴敷等中医特色技术，深耕呼吸道慢病健康教育，经验丰富，耐心细致，用心守护患者呼吸健康。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杨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耿护士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首先是欢迎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哈。杨主任呢是呼吸内科的专家，而耿护士呢是在临床护理和冬病夏治操作方面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今天呢咱们和老友们说一说冬病夏治这个话题哈。三伏天也就要开始了，冬病夏治也正当时。所以呢我们的老友，您在收听我们这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对冬病夏治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借助今天的这样一个机会哈，发送弹幕来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现场呢请专家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想问问杨主任哈，咱们先说最基础的问题，就是冬病哈。那想问问什么是冬病，是不是冬天得的病就属于冬病呢？
2: 主持人好，刚才主持人开场也说了，很多患者来到医院以后问我，一到冬天就发病，像我们呼吸科常见的一受凉就感冒，有的病人呢就咳嗽、喘息、胸闷、四肢犯凉，这个呢简单的来讲呢，就是我们讲冬天容易发作，天冷的时候呢病情加重，天气暖和了它就减轻了一点，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冬病。
0: 也就是说不光是冬天得，而是冬天容易加重的这些，
2: 对，
0: 遇冷就会犯的这些病。就像刚才杨主任提到的，可能说我们老慢支啊，或者是哮喘啊，这些都属于冬病哈。那么我们经常

0: 常会听到"冬病夏治"，"冬病夏治"这个词儿。那冬病怎么样进行夏治呢？也请杨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1: 刚才讲冬病就是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呢容易加重的疾病，像呼吸系统啊、全身的这个关节呀、还有有的人是肠胃，有的女性呢可能是痛经啊，还有的人呢怕冷等等，这些呢都是冬病。冬病呢治疗的方法很多，因为这些年呢，尤其是这个夏季到了，老百姓呢比较容易接受的、都了解的就是冬病夏治。什么叫夏治呢？就是利用这个夏天，因为阳气呢最充足，尤其是入伏以后天气最热，就趁着我们这个盛夏季节，把我们体内所谓积攒的这个寒气、寒湿通过药物和这个天气的寒热那把这个呢赶出去，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这个治好它，养好冬天容易犯的老毛病，就是我们讲的通常讲的夏治，它就夏天的治疗效果更好一点。
0: 那刚才是打断了杨主任的介绍哈，那哪些冬病再给我们详细的罗列一下，看看我们老友们有没有这些就是适合冬病夏治的这个老毛病经常犯的哪些梳理一下好吗？冬病。
1: 冬病呢，常见的有呼吸系统啊、脾胃系统，像呼吸系统呢，像脑慢支啊、哮喘啊，容易反复的感冒啊，还有鼻炎、咽炎。关节呢，就是风湿性关节炎、腰腿痛，还有呢颈椎不好的，还有手脚冰凉，还有肠胃，很多人一吃凉的或者生冷的就容易拉肚子、胃痛，甚至呢吃了凉的以后腹胀不舒服，大便呢次数增多，还有一类呢就是乏力、怕冷，这些呢常年手脚冰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冬病啊，范围很广。
0: 对，听杨主任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范围特别广哈。像这个腰椎不好的，或者像冬天一遇冷就犯的，首先呼吸系统的这些疾病，还有一些鼻炎，不光是我们老友会有，因为现在有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也会有鼻炎这种，或者是哮喘啊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适合在这个夏天进行冬病夏治的一个范围？
1: 对，
0: 嗯。
1: 这个我们冬病夏治，从我们医院，包括我们呼吸科。在20多年积累经验来看，原则上呢，像小孩子也比较多，小孩呢大部分在儿科，也有到呼吸科来的。像这个鼻炎，像有缘的一受凉就感冒，这些呢，还有关节痛的，都可以进行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利用这个温热的季节进行治疗。
0: 那除了刚才杨主任说的这些冬病可以适合夏治，还有一部分的听友他可能觉得我需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是不是也适合夏天去调理一下呢？
1: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得这个冬天容易犯的病。从我们中医来讲呢，主要是根据个人的体质有关系。体质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病人现在也知道科普，我们中医呢把人分为九大体质。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天生以及后天养成的这个身体的一个叫底子，身体的一个状态，决定了这个人怕冷，还是怕热，还是容易得啥病，这些呢都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像容易得冬病的人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特别怕冷没劲，像我们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尤其是舌苔呀、脉象啊，综合判断以后，我们总结以后呢，觉得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就是气虚类的气虚治，还有一类呢阳虚治。气虚治是什么呢？就是，总感觉自己呢比别人这个气呢短一点，就容易累，气短爱出汗，就我们刚才讲的抵抗力差，也就免疫力差。还有一类呢就阳虚治，就怕冷手脚冰凉，这个都是典型的一个冬病的体质。
0: 那特别是怕冷、手脚冰凉，女性朋友好像比较常见一些哈，
1: 对，女性多，小
0: 对，
1: 孩子也多。
0: 小孩也比较多。这个气虚滞和阳虚滞是特别适合咱们冬病夏治的一个范围类型哈。
1: 对，
0: 那这个夏治，到底为什么会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呢？
1: 冬病夏治核心的原理就是利用这个上伏天的阳气，结合这个我们讲温热的药物，通过穴位、贴敷，包括我们还有的可以进行拔罐。以及杜鹃等等，把体内的寒气，就刚才体内的寒气给它逼出来，这样呢，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或者当年的冬天，它就发得轻一点。经过几年的治疗，很多患者呢， 反应就是比以前好多了。这个呢是一个慢性的调理的一个过程，要久久为功。
0: 那刚才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哈，也包括哪一些这个情况适合咱们冬病夏治，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咱们冬病夏治。那常用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方法，我们知道有这个三伏贴哈，就是入伏开始就贴。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吗？给我们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冬病夏治刚才提到了，首选的人群呢，就是气虚阳虚的人，常年怕冷啊，手脚冰凉啊，畏寒。还有就是寒湿比较重的，还有一些免疫力比较差的，一换季呢就容易感冒，容易生病，老人小孩以及女性产后以后生产以后体质虚的，还有人长期吹空调工作的环境，还有人喜欢吃水果生冷的，湿气寒气重的，这些呢它都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范围。具体的方法呢有很多，有的呢可以就是冬病夏治，就是利用这个三伏天的这个穴位贴敷，还有我们可以进行这个中药啊口服，以及呢我们现在医院里开展的督灸啊还有这个火轮灸等等，都是可以达到祛寒增强体质的一个作用。
0: 就是之前我们也请安徽中医药大学的这个呼吸科的一个，我记得是秦护士长给我们介绍过火龙灸，对吧？
1: 对，火龙灸
0: 它也是属于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范畴哈。
1: 对，
0: 就是对于呼吸道的这些疾病疗效特别好。那除了就是三伏贴，还有这个督脉灸、火龙灸，包括我们夏天像一些这个艾灸啊、泡泡脚啊，是不是也是属于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方法之一呢？
1: 对，这个广义的冬病夏治呢，就是所有的能够调理人体的体质、能够去除寒气的办法，都是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泡脚，包括我们体质虚寒的阳虚的要多吃一些牛羊肉桂圆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现在各地中医院搞的这个中药膏方的调理，针对这类人群进行中药膏方，关键是自己呢在生活上要注意，比方说长期在寒湿的地方，比方说地下室工作，长期的吹空调，喜欢吃这种冷饮的病人，如果是这种体质，我们一般建议你不要吃或者呢少吃，这样呢长期吃的话会伤人体内的阳气，会导致抵抗力呢下降。
0: 那杨主任在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坐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病例给我们举例来说一说呢？
1: 这个病例呢其实是非常多的，因为到过我们医院或者做过三伏贴都知道，我们医院呢每年现在呢从夏至开始，也就是6月21号左右，有五次集中治疗，这个有初伏、中伏和末伏，那几天呢可以讲医院里门诊部是人山人海。我们呢有一个老患者90多岁了，我刚上班的时候啊跟了我们要将近20年，他每年都贴，贴了以后住院的次数呢明显减少，还有就是每次这个加重以后程度呢一年一年减轻，还有好多小孩子啊，很多大人女性都是莫名到我们医院来，有的呢贴了感觉效果很好，我们做广告还不如病人之间呢口口相传，
0: 广告不如疗效哈。那刚才呢跟我们的老友们介绍了冬病夏治的有些情况哈，这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弹幕上有朋友来咨询哈，也是这位朋友说杨主任在中医呼吸系统疾病方面是造诣深厚哈，有相关需求都是可以找杨主任的，看来也是我们杨主任的这个一个忠实的粉丝哈。这里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冬病夏治方面有一些问题，包括您自己的体质到底适不适合来进行冬病夏治呢，也欢迎大家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这里呢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今年是65岁，一到冬天就咳嗽，嗓子里没痰就是干咳，贴这个三伏贴管用吗？
1: 这个贴三伏贴我们原则上如果以前没有贴过的，最好到我们诊时经过呢刚才讲的中医要进行辨证，一个主要是看舌苔脉象症状，以及呢看你适不适合贴。我们以前也碰到过3个人来了，有个人经过我们辨证呢不适合，那我们就不能给他贴，最后这个患者还 不高兴，家里为什么不给我贴？这个呢，作为我们医生，我们要高度对患者呢高度负责，所以呢，原则上从他口述的来讲是可以贴的，但是具体的是不是适合，我们呢要进行线下进行辨证。
0: 对，要辨证来施治哈。那刚才说到了这个事儿，就是也听杨主任说，就是说人的体质分为九个不同的等哈，就是九种不同的体质。那经常会有人听人说我体质不好，或者我是寒性体质。那到底什么叫体质？跟冬病夏治，像您刚才说的，有两种体质是适合冬病夏治的。就是体质是我们怎么能够判断出来自己是属于哪一种体质呢？
1: 这个体质刚才我也介绍了，是每个人先天和后天呢养成的一个底子，这是中医这些年理论的一个创新。我们人呢中医分成九个体，这个体质呢主要是根据你的症状舌苔脉象表现来的。刚才我提到了气虚和阳虚，气虚呢最常见的就是气短容易感冒，人呢容易累爱出汗。最简单的再举个例子讲阴虚质，就有人很怕热，经常口干，舌头伸出来呢舌红少苔，容易上火，脾气急躁，手心发热，像这种阴虚之理，从我们这个中医理论讲就不适合目前的冬病夏治，所以我们这样的人我们就不建议他贴，可能吃点中药可能更好一点。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湿热的，长期口苦，皮肤呢包括这个毛发油腻，也是容易上火，动不动发热，这种体质呢也不建议贴啊，也不建议贴。还有一类呢就容易过敏啊，风吹草动身上起疹子啊，这类呢其实如果辨证能治有的是可以贴的啊。
0: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不同的表现，
1: 对，不同表现，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怕热口燥啊，口干口燥啊，易上火啊，这些就是阴虚质，还有就是湿热质啊，就是不同的这个体质可能也要区别对待。就像刚才杨主任说的，不是说我是否这种症状可以不可以进行冬病夏治，而要看看您的这个体质到底属于哪一种，适不适合，对吧？还想问一问这个，杨主任，就是我们自己在家里哈，如果说不是去医院来请医生给我们去搭脉、去问诊、去看舌苔表象的话，自己在家里能不能简单的判断自己是偏寒还是偏虚的体质？有没有一些小窍门、小妙招或者小方法呢？
1: 这个是可以的，这个比方说正常情况下早上起来可以对着镜子把自己舌头看一下，这个舌头如果很淡，边上有齿印，舌苔呢白白的，摸的脉呢比较沉，就是我们摸的脉呢不是很容易摸到，这种病人呢可能阳虚气虚比较多。就刚才讲，如果你长起来这个舌头看上去特别红，甚至有黄黄的苔，口干舌燥，这种可能就是阴虚或者有热。当然我们有一部分人比方说他想贴，他最近又感冒了又发热嗓子痛，这样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一些中药把他这个体内的热给他清掉，我们中医上叫扶前调理，调理过如果本身的体质是这种阳虚虚寒的，其实也是可以贴的啊，也是可以贴的。
0: 那说到这儿就想问问杨主任，有没有绝对不能够贴的这部分人，比如说什么情况下是不能贴的呢？
1: 这个中医的症型呢它是不断的变化，如果刚才讲这种阴虚或者湿热体质的特别严重的，我们呢就不建议贴了，如果贴了以后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一讲火上浇油，那可能就不适合贴。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可以要调理，调理到一定的程度，如果没有绝对的禁忌的话，还是可以再尝试的。
0: 那杨主任听了您的介绍，我的理解哈，说给您听一听看看对不对，这个冬病夏治就是等于在夏天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阳气给激发起来，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身体偏寒的、气虚的，就是让自己的这个小火炉热起来，身体就会好一点。如果说我们本身这个小火炉就是比较旺的，比如说阴虚的，就怕热的，就非常燥的，可能就不太适合这种，对吧？
1: 对，这是一个办法。体质呢，它是一个长期的，不是讲贴一次或者贴一年， 就能够完全改善。还有就是生活中包括这个饮食啊、气候的变化等的这个情绪都会对体质可能短期内有点影响。所以我们很多病人老病人都互相之间传，就是你不可能一年贴好他也知道，因为有的贴了五年，有的可能呢贴了十年的都有啊，
0: 就是要坚持，
1: 坚持，对。
0: 今天在节目之前跟杨主任沟通的过程当中，杨主任跟我说了这样一件事儿，也是说出来给大家引以为戒哈。杨主任说，有一个是奶奶带着孙子来贴，贴完了以后，奶奶就哄孙子说：“你贴贴好了，奶奶给你买这个冰棒哈，冰淇淋什么的。”这也是不正确的做法，
1: 不正确，
0: 嗯，
1: 因为我们上铺贴呢，刚才讲跟主持人都。这讲了就是利用热，夏天的热经过药物外用，把体内的寒气逼掉。有的小孩来贴呢，每年都见了。小孩哭闹不愿意贴。大部分都爷爷奶奶带来的。这个为了让他贴呢，当然了，也许是哄小孩的。但是如果是真的话，我们就不建议了。你贴好了，当天应该是避寒，空调呢尽量少吹。也不要呢活动太多，活动太多容易出汗，可能贴的效果就差一点，那就更不能吃这种冰的凉的了啊。所以我们会跟这个爷爷奶奶也好，父母也好，有些小孩来贴的，我们都会跟他交代清楚，
0: 交代清楚，注意事项，对吧？
1: 对。
0: 好的，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一位网友叫潘小倩说，鼻炎可以贴吗？就是小儿鼻炎贴有效果吗？小儿他提了一下，
1: 小儿是可以的。我刚才在节目提到了，我们原则上，一般呢3岁以上可以贴。当然贴的时候，有的小孩呢，因为小他皮肤啊比较嫩，我们有那种无纺布的啊。还有的小孩第一年呢，我们一般建议先贴一次，尝试一下。如果小孩贴的还好，没有特别的不舒服，可以呢继续再来巩固，先可以试贴一次，
0: 是
1: 可以贴的。总体上要看小孩的这个症情。
0: 就是还是要去看一下哈。
1: 对，还要看一下。
0: 这里有位朋友他说，我平时特别怕冷，手脚冬天都捂不热，请问要注意哪些呢？
1: 注意就是一个就是利用这个中医的治疗，包括这个外治的上附贴、杜鹃，还有就是内服一些中药，包括膏方等等。还有就是自己通过食物食物呢就是不要吃冰凉的、生冷的，多吃一些呢温热的，就是像牛羊肉这些东西，桂圆、大枣是可以吃的啊。这个要在中医的辩证下结合呢这个体质。有位体质，我们实际上讲分九种体质，但有的体质可能呢互相还是有一点交叉的，不是那种绝对的。所以呢具体到某一个人，还是要看到人以后最好最好
0: 还是要请医生给您诊断一下，看看您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体质，是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治疗哈。好，说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哈，待会儿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两位专家给我们介绍关于冬病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老友朋友们，如果您在日常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想知道或者了解是否适合冬病夏治呢，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请专家介绍。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

0: 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3: 将军，
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6: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7: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冬病夏治正当时，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医师杨成和主管护师耿思思。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杨主任就冬病夏治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冬病夏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个疗程有多长时间为最合适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也想继续请专家为我们介绍。那接下来我们首先请耿护士给我们介绍好吗？关于这个时间和疗程的问题，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说一说。
8: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然后他冬病夏治的时间呢，我们其实是以三伏天为主。从我们医院的话，他每年都是从夏至的时候的开始是第一次，然后是初伏、中伏，然后末伏。其中呢，我们医院会在就是中伏和末伏之间呢再加强一次，就每次呢间隔时间是7到10天，然后连续3年呢贴的是效果最佳的。像是成年人的话，我们就建议大人的话是每次贴的呢，就是我们给你贴好了之后你在身上贴敷一个4到6个小时，儿童的话呢是贴1到2个小时贴在身上，然后到了时间之后呢取下来就可以了。而对于相当于就是我们平时很多人说的很多大多数人都容易有的像是手脚冰凉呀，有的人容易感冒，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鼻炎。这个门诊，因为我在门诊接触了很多病人，他们给我的反馈呢，就是说有的人贴完1-2年之后啊，就觉得效果非常明显。像我们呼吸科有好多像是一些慢性的哮喘患者啊，然后呢，他们都很多人都坚持了，至少是基本上大多数都是7-8年都有的，很多人是这么坚持时间比较长。
7: 那想问问耿护士，是不是坚持的时间越长，这个疗效越明显呢？
8: 是的，我在门诊的时候遇到一些经常就是以哮喘为例啊，遇到好几例哮喘的，他年龄大概是70-80岁了，然后呢都是夫妻两个，每次贴的时候呢二位都是一起来的。然后他说，哎呀，我从你们医院就是说2000几年的时候我就开始贴了，然后呢每年贴的时候就这几年的时候，因为本身他自己平时呢也非常注意一个保养调理各方面，他自己也很注意，然后说冬病夏治呢我也坚持贴，所以这几年呢我的哮喘呢都没有犯。
7: 那就像刚才杨主任也说了，我们贴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一些忌口哈，像杨主任说了忌生冷，但是很多人可能印象当中有一个误区哈，就是生冷我们从冰箱拿出来的属于生冷，其实我们知道好多的这个水果好像它也属于这个寒性的吧，凉性的，是不是也要在这个贴敷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注意呢？
8: 是的，就像我们以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吃的一个西瓜，其实呢它就比较偏寒，但是呢我们就建议就是说尽量呢在贴敷期间最好能做到不吃，这是最好的。
7: 就是贴敷，比如说刚才说成年人需要贴6个小时，在这6个小时之内我们不吃，如果说我们取下之后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只要不是冰箱冻的是不是可以吃一些，杨主任？
9: 这个如果吃了以后明显不舒服，
3: 我们建议呢还是不要吃，尤其是冰冻的东西，冰淇淋啊，这个一些饮料，当然常温下的西瓜，比方说这个天很热，吃一两口过温瘾应该影响不是太大，就是这些食物啊不要吞它啊，天天吃，有的女同志抱着这个水果一天都吃很多几盘子，长期下去这个就影响到我们这个动脉狭窄这个治疗的效果。
7: 那说到这个女性朋友经常以水果，其实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也想就此机会来问问杨主任哈，就很多女性朋友都为了自己的身材可能是就不吃主食，但是呢她会用这个水果来填充自己的胃，这种做法是不是也对身体是不利的呢？
3: 这个还是要看个人啊，有的她可能胃热重，可能呢阴虚为主，他吃得很舒服，但是呢从我们门诊，包括因为我们这个冬病夏治期间大部分人呢还是虚寒为主，很多人吃了以后这个胃炎啊胃酸啊或者这个各种不适就来了，像这种吃了不舒服的或者明显的这个大便偏稀啊腹胀啊，像有的人吃了香蕉以后明显的就不舒服，那最好就不要吃，个人感觉或者呢平常的这种表现其实很重要。
7: 那之前跟思思聊天的时候，思思也说了，那是建议吃当季的水果，对吧？
8: 对，是的，像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水果种类也比较多，很多的时候就比如说像以西瓜，其实在11、12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其实我们都不建议就是你在反季节的时候吃。
7: 反季节的这些水果是不是也是对身体有一些不好的作用的？
8: 对对对，从中医角度来说是这样的。
7: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胡吃海塞，不知道这个食品的这个性状就去选择它哈，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我们也要针对自己的体质来选择适合的水果，或者一些这个食物来吃比较好一些，对吧？
8: 是的，是的。
7: 好，我们继续请思思给我们介绍。刚才说到了这个疗程哈，一般是时间长一些比较好，至少得3年。
8: 对对，3年为一个疗程，这是最基本的。像是门诊有些人他也说，哎，我第一年、第二年贴完之后，然后呢，我觉得状态不错，然后第3年就没有坚持，然后结果等到第4年的时候发现，哎，我这段时间又特别容易感冒，然后他们又过来贴了。我说，然后呢，我们就建议说，你最好能坚持，如果你中间断的话，相当于你再贴的时候，你就要从第一年开始从头开始算，然后3年为一个疗程。对，
7: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哈，因为我们经常听说这个三伏贴嘛，以为是从初伏才开始，这是不是究竟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刚才虽然说思思也说了，再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8: 好的。我们现在就讲以今年我们医院的时间为例啊，今年的话呢，夏至的时候是6月21号，这是我们的是第一次，然后入伏的时候呢是7月15号是第二次，像中伏的话就是7月25号，然后第四次呢就是我们的就8月4号，然后第五次就是8月14号，是今年我们医院就是贴冬病夏治的这个时间。
7: 那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比如说我这个夏治这一天或者是入伏这一天，我正好这一天有事儿，我前后错开一点时间可以吗？
8: 可以，前后比如说前2-3天后2-3天，都是可以的。但是建议就是说，如果你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尽量按照这个节气，按照这个时间，
7: 按照这个时间点，
8: 是来。然后最好呢是，就是可以上午的话就尽量上午来，因为上午的话，在中医上来说，是一天之中的上午的时候阳气最足的时候，对我们是建议的。
7: 就是在这个三伏贴当中也有讲究，最好是上午去。
8: 对对对，
7: 那我感觉上午这个你们医院是不是都人满为患了？
8: 对，我们三伏贴当天的时候，我们医院就是
7: 好像各个科室都有。
8: 对，然后我们早上6点钟就开始贴了，就当天的时候时间是很早的。
7: 因为夏天比较热嘛，所以我们早点贴的话，可能对于朋友们这个舒适度也要稍微好一些，
8: 对
7: 吧？对，
8: 是的。
7: 那我们知道，这个安徽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个三伏贴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具体的操作特色是什么样的，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8: 好的。我们的三伏贴的它特色啊，其实呢它就是一个药丸，然后呢贴在我们的就是一些中医上的穴位上面的，像我们呼吸科的我们会贴一些像是大椎啊、天枢啊、定喘呀、肺腧啊这些呼吸方面的这些穴位。然后呢其次呢，就像我们也建议，就是说有一些他们医生会根据个人的体质然后进行开，就是先拔罐，就像刚刚杨主任也说了，我们也可以什么就是进行拔罐治疗，就是先拔罐然后呢再进行贴敷，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就是疏通经络，同时呢打开毛孔，促进呢药物的吸收，它更加增加了一个就是温阳散寒的一个效果，它提升了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疗效。
9: 就是还可以先拔罐再进行贴敷，
8: 是的，
9: 这样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效果。
8: 嗯，
9: 那说到这里呢，也想问问我们冬病夏治知道有这种方法，那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贴过以后，除了生冷的或者是太凉的地方不能去，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呢？
8: 现在就是我们每次贴敷完当天呢，就是说贴完了之后啊，当天就不要。就你过了几个小时撕掉胶布之后，不要立马的冲水就洗澡，对，建议就间隔一两个小时之后再洗澡。然后呢也不要就是直接对着冷风或者是空调风直接吹，这个都是不建议的。然后同时呢就是饮食上呢不吃生冷的，像是雪糕啊、西瓜啊，就是那种凉性的一些寒性的水果都不建议。同时呢也就是忌我们中医上常讲的，经常也跟别人说的，忌辛辣刺激的，像是一些烧烤啊、海鲜的发物，就贴敷完之后然后都是不建议的。而且像有的人也喜欢喝酒，这个都不建议。同时呢就贴敷的时候也不建议就是说立马就是说做运动，不可以的。因为第一做运动的时候它容易出汗，同时呢就是说你这边汗出了之后，第一就胶布容易掉，同时的话也就是说你整个大汗淋漓，毛孔整个都打开了，然后也特别容易吹风受凉。然后贴敷完之后呢，就比如说我们刚贴上的之后啊，因为有个药丸个人体质的原因，刚贴上如果有一个轻微的有点痒痒的辣辣的感觉，那是属于这种正常现象，那个是没有关系的。如果在我们就先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贴敷的时候，如果你实在受不了你就可以撕掉。然后呢像是如果你这样是第一次贴完之后，如果你很痒了，下次来第二次来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说一声。然后特别是胶布撕掉之后也禁忌什么不要抓不要挠，像是洗澡的时候，然后辛辣刺激的饮食上刚刚说了都不要吃，然后洗澡的时候呢像是一些沐浴露啊、肥皂啊也都不要用，直接用清水冲一冲就行了。这个情况是慢慢可以消的。就像有的人，也有人就贴完之后，我在门诊也碰到过，有的人贴完之后，哎呀，他没注意，他使劲的挠抓抓挠，
9: 破了皮肤，
8: 对，皮肤破了之后，在夏季反而导致了更容易感染，这是一块。然后其实就是说这边贴敷完了之后，我们也不建议就是说你回家之后，哎呦，因为三伏天嘛，天气都很热，我回家之后立马就到一个空调很凉的房间，我直接进去待，哎，觉得特别凉爽。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不建议的。如果就是说如果真的特别热那怎么办，就比如说你客厅开个空调，你待在房间不要对着它吹，就像房间有个稍微的有点微微的风，或者是稍微降一点点，这样的话也不会室内室外温差特别大。这都是对平时应该注意的。对对对，是的是的，
9: 贴了之后应该注意的。哎，我想问一下，因为以往我看见有朋友贴三伏贴，哎，贴过以后这皮肤起了一个泡，它是正常的还是非正常的情况呢？杨主任，
3: 皮肤起泡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啊。这个皮肤起泡以后，有的患者呢他特别紧张，我们在贴的时候我们有个旧治疗卡上面呢也有，我们每年都碰到过几例。这个总体来说还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有的文献报道呢就是越起泡效果可能越好，
9: 对，好像有这种说法。
3: 但是呢现在因为天热起泡以后，刚才思思或者也讲了，有人抓破容易感染。这时候如果起泡的话，我们建议呢到我们科室来，我们呢给你
9: 处理
3: 水泡给抽掉，进行了一个消毒。大部分呢是没有事的啊。有的病人可能不了解，有的来特别生气，所以今天呢借这个广播吧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真的起泡了也不要紧张， 如果小的血泡可以到我们医院来，我们可以经过专业处理，这么多年应该讲不是有

0: 哪里问题的。
1: 嗯，就是大家不要紧张，
0: 对，
1: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表现也不一样，
0: 很正常。
1: 对对对对对。那刚才思思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我们夏季养生也有很多的禁忌哈，这里也捎带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让大家在夏季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面。比如说刚才包括主任也说了，包括思思也说了，就是夏季不要在特别凉的这个空调房间里待，尤其是我们进行了这个三伏贴或者是这个拔罐了之后哈，如果说在这个特别凉的或者是室内室外温差特别大的地方，反而会让寒气侵袭到我们身体里，是不是？
0: 啊，对，这个我们中医有句话叫汗出端风以后云意外感，就是尤其这个夏天，为什么我们现在呼吸科这么多年经过我们

0: 开空调就是有的人从外面上班回来，一身的汗，回家以后空调一开，对着空调一吹，这时候从中医来讲，我们的腠理就是我们讲毛孔是开的，这时候更容易呢造就寒邪，就是这个冷气的侵袭，反而容易感冒。所以夏天从不管大人小孩男性女性朋友来讲，这个都是要注意的，不能特别贪凉，不能贪一时的舒服。我曾经刚上班那一年有个病人，他第二天打电话给我来住院，他就跟我讲，我说你昨天晚上看呦，我就是洗完澡特别热，我就在我们家空调下面坐了几分钟，后来就下半夜就开始喘起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典型的夏季更容易遭受寒邪或者像冷气的侵袭。因为在古时候认为夏天都是热的，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家家户户都有冰箱，都是空调，有的到商场里去有的老人家他在家觉得开空调浪费电，父亲两个带着小孙子到商场待一下午，结果呢傍晚的时候回来又热，回家再吹空调，结果晚上就发烧。我们见过好几例，就是冷暖失调，在现在这个社会包括家家户户可能都会遇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经过这个上服贴中医的各种治疗，主要是把自己的体质给提上来，提上来以后你才会发现以后可能生活起来就不那么费劲了。有时候我们跟家长开玩笑，每年你看幼儿园对吧，天气一变化总是那几个小孩子发烧感冒请假，这个就是自己一个要找原因，小孩的体质是不是很差，第二个家里面是不是生活方式不对，或者小孩的这个饮食啊起居啊不对，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 那杨主任还想问一问，夏天我们经常说这个听说哈，就是晒背，这种方法可取吗？
0: 晒背是可以的。这个我们中医这个养生上面是可以的啊，有一个办法就是晒背啊，晒背就是多晒背，但是呢要少熬夜，熬夜呢一般也耗伤人体的精气啊。关键我们有时候跟患者讲要听天气预报啊，及时的添加衣服啊，可以呢用热水呀，或者艾叶呀，或者加一些我们讲的活血的或者散寒的一些中药，可以泡脚，这些呢都是老百姓在家里面其实都可以做得到的啊，都可以做得到的，可以的啊。晒背，因为我背呢是督脉嘛，对吧，我们有一个督灸，就是因为这个原理的啊。
1: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提问哈。这里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孙子才8岁，一到换季就感冒发烧，能不能带他做冬病夏治？小孩跟大人一样贴吗？
0: 可以来贴啊。我刚才节目里反复讲，我们现在原则上啊，3岁以上的，因为3岁以下讲的话皮肤太嫩了，也不建议贴。8岁已经是大孩子了啊。可以贴贴呢，如果没贴过，我的个人建议是先贴一次看看。我们这个玩的呢，小孩子玩的相对来讲小一点。大人呢，我们这个外面固定的胶布呢，从中医讲麝香镇痛膏呢，可能呢穿透力更强一点。但是我们很多女性同志，包括小孩子，可能贴了以后，这个皮肤刚才护士也讲了，贴了过后可能局部发痒发烫。可以用无纺胶布贴，就是小孩子贴过后，我们其实呢跟大人交代的更多一点，因为我自己也贴过，我家孩子我以前也给他试过，我贴了以后这个前胸后背呢就发烫发红，这个呢是正常现象，如果特别难受就提前把它揭掉，一般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8岁小孩如果没贴过，我的意见可以先来试贴一次，后面呢在正式的
1: 再决定是不是继续贴，对吧？好的，那这里呢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说我糖尿病已经很多年了，能不能做冬病夏治？糖尿病有没有影响？
0: 糖尿病呢，从中医来讲大部分呢是阴虚内热。我们这个治疗卡的背面有一条专门提到了糖尿病病人如果在血糖 控制不佳的

0: 时候，或者阴虚内热特别明显的时候，我们就是不建议贴啊。
1: 就是，
0: 如果有的糖尿病人，他可能也就是符合我们这个症型，
1: 对，
0: 属于气虚阳虚的，是可以贴的。这个从中医这个三伏贴来讲，光讲一个病是
1: 对，
0: 不好判断，中医主要是辨证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属于这个症，属于这个类型的体质就可以贴。
1: 那也是建议大家还是，有时间到医院去请杨主任看一下，看看到底您是不是适合。这还有一网友他问到了，他说我有老寒腿，夏天都穿长裤，这个能下治吗？是贴腿还是贴背？
0: 这个可以根据经络循行贴它的这个主要的经脉，也可以局部贴，也可以贴背。这
1: 也
0: 个
1: 可
0: 我
1: 以。
0: 们有多种办法啊。如果是呼吸为主，我们有呼吸的一些穴位；如果是脾胃不好的，有的人我们可以顺便给他加一个；腿不好的，也是可以的。
1: 那刚才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冬病夏治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最后还有一些时间，能不能请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在这个夏天，如果我们有一些这个基础性疾病啊，或者是适合我们冬病夏治方面的，我们除了去进行冬病夏治，饮食上啊，或者是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吗？或者一些其他的小贴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
0: 这个注意事项就是，主要还是日常的一些琐碎的生活的细节。其实刚才我和试试护士呢也都讲了，第一个要忌口，一定要忌口。现在不光我们呼吸系统，包括我们经常跟脾胃消化科的同事聊天，很多病现在是吃出来的。大家可能看科普也看到了，吃呢就是夏天有的人实在忍不住。我门诊呢经过。经常有女同志咳嗽咳了很久，好不容易搞好了，结果过了一周又来了。问你怎么又来了？她杨总不好意思，我看我最近没有咳嗽了，昨天忍不住吃自助餐，吃了一小盒
1: 冰淇淋
0: 冰淇淋，这个就典型的什么呢？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所以我们。

0: 五天你再吃这个冰淇淋，再吃这个冷饮或者喝冰的饮料，那我觉得你这个钱就浪费了。
1: 是
0: 啊，这个就是生活上要注意。还有就是刚才反复讲到的，这个空调啊，空调因为你不可能不吹，但是也不是讲贴了碳飞贴绝对不能吹，可以站远一点，等家里的这个温度稍微不要打太低，因为打太低即使不贴碳飞贴，对这个老人小孩也是不利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呢，就是根据这个家里的情况啊，还有就是先拿烧烤的，因为贴过以后我们很多人呢皮肤呢是热烘烘的，你如果再次先拿刺激的，有人可能局部可能上火，就是皮肤啊溃破都有见过的啊，海鲜发物不要吃，也不能呢大汗淋漓的进行剧烈的运动，这个呢刚才我们也就提到了提到了。
1: 好的，
0: 可以适度的晒晒太阳，不熬夜，贴够以后在家呢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在家呢静坐可以呢在室内走一走，这样呢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好的，
0: 可能效果更好一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杨主任和我们耿护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老友记，给大家进行的这个冬病夏治方面的科普介绍哈，也是希望我们的老友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一个时机，如果说有冬病的话，在这个季节把握好冬病夏治，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能够更好的更健康，那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所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哈。非常感谢杨主任和耿护士，今天的节目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给大家进行到这里，谢谢你们，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
2: 听
0: 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老友，可以给邻居啊或者是伙伴们去聊一聊，大家一起都能够长知识保健康，也是祝我们的老友们能够吃得好睡得香，身体硬朗心情敞亮。好，今天的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淮北 FM92.1，
1: 亳州 FM101.3，
0: 蒙城 FM102.7，
1: 涡阳 FM88.9，
0: 宿州 FM92.1，
1: 泗县 FM92.5，
0: 砀山 FM90.5，
1: 蚌埠 FM87.9，
0: 五河 FM90.0，
1: 固镇 FM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0: 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回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3: 上一期的试题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
4: 在娟家，书本、讲义、稿纸散乱了一地。
5: 题目你让我怎么回答呀？
4: 沥青站在屋里，坐在对面椅子上的瞿霞一副考官的态度。
3: 你平时就真的没想过这些事儿？
5: 我想这些干嘛？多费劲。
3: 那你干嘛要考黄埔军校啊？
5: 我找饭碗
3: 啊。啊？在考官面前，你只要说这句话，立刻卷铺盖卷滚蛋。
5: 哼，大话谁不会说？
3: 大话，行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5: 听着啊，黄埔的教学是当今中国绝无仅有的，如今满天下的军队多如牛毛，但都是反动军阀的私人军队，唯有黄埔的革命军是革命党的革命军。一如中山先生所说，革命的奋斗精神是由主义而生的，兵士要发生精神必先有主义，有了革命主义才有了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了奋斗精神。
3: 谁教你的？
5: 你教你背功好着呢，过目不忘。
4: 四天后，黄埔军校招生委员会外挤了很多等待面试的黄埔考生。
6: 你给我干嘛呀？
7: 给我！
6: 给你！
7: 哎，给我！哎哎，把书给我！把书给我！
6: 不给
7: 我的书！
6: 你干嘛？
7: 给我！
6: 去！喂！
8: 哎，疯了你们俩！敢欺负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傻呀，你疯了，你不想考试了，你不想考学了。
7: 是
8: 啊，知道他爸是谁吗？他爸是教务处长杨立青啊，不想考学了。少爷，实在对不起，赶紧走吧，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快走快跑。
9: 零幺三七号，
10: 零幺三七号在这儿呢。
8: 哎，你叫什么呀？啊，
7: 我
8: 叫杨立青，你叫什么？再见。
7: 啊，再见。哎，我的书，
8: 给你。
7: 哎，我爸不是教务处长。
11: 是0137号考生吗？
10: 回答考官，是0137号考生。
4: 在面试考场内，一条长案前坐了诸多招生委员。杨立青进了门，走到了考生的位置。他发现领衔所有考官的竟是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董建昌，同时徐恩也在。
11: 我注意到了，你这几步正步走得不错，比我们在校的先期生毫不逊色。你是刻意要给我们全体招生委员以良好的队列素质？
10: 回答主任考官， 家父乃日本东京第三士官学校第七期培训生，是他教我军人应有的举止。在我七岁的时候。
11: 这么说，你是子承父制，可你是否知道，先总理中山先生创建的黄埔军，日本军校有着本质精神的区别？
10: 回答主任考官，这是毫无疑义的。所以，学生选择了黄埔，没有选择去日本。
11: 那你为什么选择黄埔？
10: 回答主任考官，因为他值得。
11: 哼，你倒是干净利索。
10: 回答主任考官，军人语言以减少为直接。
11: 不错，理由成立。诸位招生委员，可以提问了。
12: 0137号，你刚才说你在本质和精神上选择了黄埔，我的问题是，何为黄埔精神？
10: 简而言之，就是为主义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吃苦耐劳、努力奋发的学习精神，为国家、为民众不要身家性命的牺牲精神，主动活泼、富于进攻的战斗精神。回答完毕。
13: 0137号，我看了你的数学笔试，你的数学总共得了35分。我的问题是，一个连数学简单概念都未能答对的考生，却令人奇怪地做出了复杂的正反比例试题。
10: 回答考官，

0: 你是说那道正反比例的题有人提前告诉我了是吗？
1: 不错，没有，没什么值得奇怪的，那是我的饭碗。饭碗？什么饭碗？
0: 父亲见不得我游手好闲，非逼着我跟一个糟老头子打了一年的下手。啊，
1: 糟老头？哪个糟老头？
0: 我师父李寿成，民国初年，协助日本人。
2: 绘制了湖南各县的交通地图。日本人走了以后，把所有的测绘设备留给了师傅。我跟师傅做了一年图工，绘制地图，吃的就是正反比例这碗饭。你还有测绘的特长？
0: 一点点混饭吃。
2: 一点点是多少？
0: 地图这个东西没底，10分钟的图我能画，3个月的细图我也能画。
2: 那好，你给我们画一张10分钟的图，让我们大家看看你都是怎么个混饭吃。
0: 那就画一幅湖南省交通略图。
1: 可以，
0: 给考生备黑板。
3: 是。
0: 考官们兴趣盎然。
1: 考官，我有个请求。
0: 这个我可以用这块黑板吗？
1: 可以。

0: 杨丽青执粉笔，完全凭记忆开始娴熟而流畅地画开了，一边画一边嘴里嘟嘟囔囔：“
1: 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是湖南的地形不凡，整个的图形像一个伟人的大脑袋，地灵人杰，所以湖南出伟人。”
0: 他笔下标出了山峰、河流、铁路、港口、主要公路和主要城镇，准确而一目了然。
1: 我师父还跟我说，说湖南人金气节而喜功名，所以历来都是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三山四水七泽，得天独厚，育养乡人，所以才有了太史公所著的楚随三户，亡秦必楚，也就有了无乡不成军这样的俗话。
2: 全教官，你觉得此考生如何？
3: 我觉得这个考生很可爱。
2: 是吗？你是怎么看的？
3: 确实有些歪嘴。
2: 历来军校步兵教程中，就属识途用途最不易为学生掌握，人才难得。
4: 也是，上次白崇禧将军来校为二期生讲授湖南军要地理，光在黑板上画湖南地图就用了半个小时，弄得二期生们都很不以为然。
2: 那就是说，白将军下次再来黄埔讲课，绘图这事儿可由这家伙代劳。
0: 在瞿恩家，偌大的房间里，瞿恩和丽青相对无语。瞿霞一阵风似的跑了进来，瞿恩和丽青头都没有抬的沉默着。瞿霞一愣，什么也没说，转身走进了厨房，对妈妈说：“
5: 我哥哥丽青怎么了？”
6: 先吃饭吧。
5: 嗯。

0: 天啊！
1: 徐霞，你怎么也不能靠，怎么样？
0: 不是。
2: 哎，你打我干什么？
3: 我说你真沉不住气。
4: 你是哪拨的呀？
0: 就你沉不住气。
3: 谁让你不问的？
4: 你怎么这样啊？坏人！
3: 你说你说你这人，你看你私底下很腼腆，场面上你倒来劲儿了。
1: 我爹说我是人来疯，
3: 还不是人来疯，是举重若轻。你看，他一上场，所有的招生委员全都调动起来了。你这个脾性，天生是个军人。
4: 赶紧快说说，他怎么举重若轻了？
3: 问他，问他，
4: 还不向你老师汇报汇报？
1: 有什么汇报？老师教的好。
5: 懂事儿，你还别说，这孩子脸上还真有点气性。
4: 啥气性啊？
5: 我不说，我说吧，你哥该说我搞封建迷信了。
3: 李青啊，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考入黄埔军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正认可黄埔的精神，不是嘴上说说。从你迈进黄埔的门槛起，你就成人了。你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去看，不要盲从。过几天我带你见见周主任。
1: 周恩来是吗？
4: 就是他，他是我们家的常客。来，哥，咱们来庆祝庆祝吧。哦，来，
5: 祝贺你。
1: 谢谢伯母。
4: 祝贺你。
1: 谢谢你老师。谢谢曲教官。
3: 祝贺。
1: 他特别傻。
6: 回到公寓，丽青把房门打开，点亮的灯，突然他发现董建昌独自的坐在那儿。
7: 从全那儿回来的？
1: 哦，他妹妹帮我补习了三天的课，我去谢谢人家。
7: 谢谢他们？你以为没我这个主任考官的批准，你能跨过那道门槛？不是我要挟你，你太年轻了。你知道不知道，黄埔军官生跨入校门要履行的第一道组织手续就是集体加入国民党。
1: 有这事儿啊？
7: 你说你跟那些共产党人混，你混什么混？不是自找麻烦吗？
1: 那黄埔不是两党合作的产物吗？
7: 那是当初。
1: 那现在怎么了？两党不再安危共战，同甘共苦了？
7: 小伙子，你要放眼未来。
1: 未来怎么了？
7: 黄埔这道门未来必定出将入相，关系你一辈子的前程。明儿你一步迈进去了，切记切记，不要搅到政治里边去。目前的黄埔，两个人就有三种主义，吵吵嚷嚷，没有任何意义。你要学会做一个纯粹的军人。什么是纯粹军人？那就是枪里的一颗子弹，枪的扳机由你们校长来扣动。
1: 蒋中正啊？
7: 不错，
1: 他发射我们，他决定打谁就打谁。
7: 你不要这么玩世不恭，你今天在考场上就有点玩世不恭，只有你们校长可以收拾今天这番局面。我看好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入校以后绝不要和曲恩那些人来往，会影响你的前程。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呢？
7: 因为我几乎就是你的姐夫。我已经建议招生委员会 把你分到步兵科。步兵是军队的祖父，你又有测绘底子，那是最可能出名将的专业。
1: 你还真帮我呢，就因为我姐姐啊。
7: 就算你是个人才，也需要有人来躲你。年轻人，不要把任何事情都弄得那么庸俗。现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在争取青年，争取人才。未来决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大量的占有人才。
6: 在黄埔军校376班宿舍内，院务参谋杨立仁在指挥兵士将成批的军需品入库。
8: 这批脸盆总数是多少？
9: 总计520只，
8: 数量不够啊。第三期额定招收军官生1200名以上，那合着两个人还不到1只，
9: 那也只能凑合着用了。
8: 什么叫凑合？你知道军官生的脸盆有几种用途吗？首先得拿它洗脸，第二得能洗脚洗屁股啊，必要的时候呢还得用它盛水盛饭盛菜，自己可以不嫌弃自己，要是两个人用一个，你受得了吗？
9: 对，
8: 马上写报告，缺多少补齐。
10: 是，长官。
8: 好，走吧。管理员
10: 到。
8: 上海方面定制的那批学员冬装到齐了没有？
10: 上海方面说那批冬装被扣在上海海关。
8: 这批冬装事关落实校长北伐的军事准备，马上写份备忘录交给军需部。
10: 明白。
8: 去吧。
10: 是。
6: 这时候楚才走了过来。
11: 李仁啊，
8: 哟，
11: 怎么样，还顺手吧？
8: 也就是吃喝拉撒。
11: 校长那儿有一项特殊使命，我推荐由你来做。你是生面吗？由你来做比较方便。
8: 什么使命？
11: 你知道文华堂吗？
8: 文华堂
11: 就在室内。胡汉民的堂弟弄了一个秘密沙龙，取名文华堂。每天晚上都有越军的军官受他的招待。校长想知道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8: 我知道，
11: 务必弄清楚胡汉民的意图。啊，对了，你们杨家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啊。
8: 什么意思？
11: 你那个弟弟叫杨立清吧？
8: 是啊，怎么了？
11: 校长刚刚签署的批准名单上有他，他被分在了部科第5连了。
6: 1925年7月夏天，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全体37生举手誓词。
12: 我宣誓，
13: 我宣誓，
12: 不爱钱不投生，
13: 不爱钱不投生，
12: 统一意志亲爱京城，
13: 统一意志亲爱京城，
12: 遵守遗嘱立定脚跟，
13: 遵守遗嘱立定脚跟，
12: 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13: 为主义奋斗，为主义而牺牲，
12: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13: 继承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4: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5: 回到公寓的杨立青从屋子里翻出了一套军装穿在了身上。穿着军装的杨立青来到了广州大饭店，把请柬交给了门口的侍者，走了进去。
6: 请柬。
5: 侍者身后一名中年男子疑惑地看着他，从侍者手上取过了他的那份请柬看了以后，似乎有些失望地走了进去。
7: 怎么叫小董啊？
5: 大厅里端着菜肴酒水的侍者在忙碌着，四处都是持着杯子的军政显要和他们的太太交谈甚欢。杨立青在不起眼的地方尽情地享用着美食。
8: 今非昔比啊，孙文故事以后，汪精卫已经成了广州政府的军政头牌。
7: 能做吗？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胡汉民、廖仲恺、曲老总还有蒋介石，哪一个不是等闲之辈呀？
8: 聪明。如今国民革命算是到了十字路口了，两次
5: 这时候
8: 砸
5: 左杨立青突然发现，在不远处一身军装的哥哥杨立仁，由一位戴着眼镜的军官引领着，逐一的和那些政要握手寒暄。
6: 先回去。
5: 他向身边的军官问道：
9: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啊？
7: 蒋校长的秘书楚才啊。
9: 旁边那个人呢？
7: 旁边那个是校务部新来的参谋，是楚秘书亲自介绍来的。
6: 哎，张旅长、李仁，我给你介绍一下，黄埔军校新任校务参谋杨立仁。李仁，粤军第十七旅少将旅长张发奎。
10: 幸会，张旅长。
6: 幸会，杨参谋。
8: 年轻人，你是谁呀？
9: 是谁啊？我是谁你都不认识，认错人了吧？
8: 我没认错，我认识你这身衣裳，因为它是我的。
9: 写着你的名字吗？
8: 你是丽华什么人？
10: 丽华是谁啊？
8: 丽华是谁？我问你是丽华什么人？
9: 那你先告诉我你是谁啊？
8: 我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董建昌。
10: 哦，果然是大人物。
8: 你这话什么意思？
9: 我是杨丽华的弟弟。
7: 那说起来我们很近的。
9: 哎，我怎么称呼您？
7: 董建昌。哦，
9: 我能跟您借一步说话吗？
11: 你为什么打我？
9: 为我姐姐。
11: 什么意思？
9: 不告诉你，早晚你会知道的。
7: 你知不知道，你姐姐在广州很出名？
5: 在公寓里，董建昌对着坐在沙发上的杨丽青说道：“
7: 是。”女子师范的校花，各党各界几乎所有的政治集会都要拉她过来站台造声势，谁都想让她成为自己的成员。
9: 她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不值得你们这样。
7: 广州是个大熔炉，那天我正好在中央党部值班，你姐姐和她的两个同学来问我能不能借台打印机给他们，他们想印自己写的传单。我说你们能把底稿给我看看吗？他说可以。你别说，传单写的还真不错。我就说别费劲的往回搬机器了，从今往后你所有的传单都可以直接拿到我中央党部来印。
9: 你人真好。
7: 从那以后你姐就隔三差五的到中央党部来印传单，直到有一天我对她说别回学校了，我们妇女部正好缺一名宣传秘书。再往后
9: 你就把她骗到这个房子里来了，由你单独给他介绍革命，是吗？
7: 你这做弟弟的有点意思。啊，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来考黄埔军校的。
9: 对啊，我在家待不下去了。
7: 为什么？
9: 不为什么。
7: 我说你们姐弟俩说话真有点像，都有点冲，只不过你姐姐比你多一点浪漫理想。
9: 我也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睡个懒觉，每天早晨我爹不用木拐杖敲我的房门。
7: 哼，你知道黄埔军校蒋校长卧室里挂的信条是什么？
9: 什么呀？
7: 冬天饮寒水，黑夜渡断桥，忍性吞气，如苦领痛，耐寒扫雪，冒热灭火，
9: 夏不挥扇，雨不张伞。
7: 你知道。
9: 我爹书房里也挂这些东西，纸上谈兵谁不会啊？
7: 年轻人，不要取笑纸上谈兵，这纸上之功大有深浅，学得好的有一二分之见，学得再好一点就有六七分之见了，这是办军校的本意。当然黄埔军校的办学那就更为优越，那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实战，平息商团之乱，挥师东征，歼灭滇桂叛军，黄埔军异军突起，锐不可挡。你知道为什么能这样吗？
9: 为什么？你给我讲讲。
7: 可造之才，
9: 快点说呀，你卖什么关子。
7: 黄埔的教学在当今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如今你所认识的所有中国军队都是军阀的私人军队，唯有黄埔军是革命党的革命军。他们有理想，有纪律，听命令，服指挥，打仗不为了升官发财，
12: 不为了占据地盘，而是为了党，为了主义，这还了得吗？不得了。喝吧。进了学校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校规严禁学生酗酒。
13: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呢。
12: 有志者事竟成吗？
13: 那天我见到军校的徐教官了，他答应推荐我去考学。
12: 哼，又是你姐姐介绍的吧？我跟他说了多少遍了，别跟这些共产党人搅在一块儿，他就是听不进。
13: 徐教官不好吗？
12: 这世界上基本上就两种人，一种是理想主义者，一种是实用主义者，全属于前者。你姐姐也太理想了，不过说实话，在你们这个年龄，基本上分不出理想和想入非非到底有什么区别。
13: 你是说我姐姐吗？
12: 不，我说的是你。
5: 在徐恩家，虽然沥青在绞尽脑汁地背着书，但是他对这些东西却丝毫不能开窍，于是索性躺倒在了地上。
13: 我吃好。
14: 哎呦，准备得怎么样了？
13: 全是知乎者也文言文，我快成秀才了。

0: 你看得到天吗？天，见过。你看到天是什么样的？
1: 天是蓝蓝的一条线吧？
0: 眼睛小，省电。
1: 嫌我长得不够英俊。恕我直言，如果我是面试考官的话，你在这方面一分都没有。老师，完了。 这还没考试呢，自尊心就伤了。老师，你怎么就不能给我一点鼓励呢？王老师，你就不能让我有点自信心吗？哪怕是骗我说杨立新你长得还是挺英俊的。<笑>
0: 什么？
1: 你这样做不对啊！你非得让我把这个衣服脱了让你看我浑身的肌肉吗？
0: 你要干嘛？你干嘛啊你？你闹够没有？哎，你想想，
1: 老师，那时候黄埔军服要是穿在我身上，是不是给全体的黄埔生脸上贴金呢？入黄埔不仅仅是
0: 体检，还有智力测验。我聪明。
1: 我特别的聪明，你看不出来啊？就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才，站在你面前，你看不出来啊？哎哎哎，这都是什么呀？这是虚头巴脑的，体直呼者也，人言文，啊？就不能有点真的吗？什么呀？这是，我觉得不公平。再聪明的人也被你这些考题给弄傻了。有机会我给你们那些出题的考官出一道题。
0: 准把他们难住，你信不信？你行，你出一道题给我，试试。我呀，
1: 我不就是一道题吗？啊？你那么牛，
0: 你找我补习来干嘛？
2: 告诉你，哎呀，
0: 老老实实，按我给你的范围好好的补习。先期的黄埔生一个个都是这么走过来的。黄埔要的不仅仅是文化，更要的是觉悟，是对革命的忠诚。你懂不懂啊？坐下。哎，
1: 别喊，我坐，我坐，行吗？你也别在我的面前绕了，我头疼。
3: 坐下吧。哎，老师，母夜叉啊！我是楚才，在黄埔军校，楚才将杨一人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4: 别人，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3000名毕业生，就统治了中国多少年？你算一算，如果我们黄埔军校。
5: 能有10000名毕业生，那又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这是你的想法，还是校长的想法？我是校长的崇拜者。其实这个做法也不新鲜。在太平天国后期，曾国藩小的湘军不可再用，便让李鸿章训练淮军。李鸿章之后。 又要袁世凯小站练兵，结果呢？结果还不都是在逞一时之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中国还是四分五裂的中国，兵祸连结，天下滔滔，征伐不休。
3: 你说的也对啊，李仁，来。 李仁，我希望你能再仔细看看。
0: 看看今天的黄埔，绝非当年的淮军。

0: 讲解事情吧，就凭他手上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你是一语道破呀。作为校长身边的人，要想大问题，不想大问题，你能和校长说上话吗？
1: 我没看错，我力荐你来校务部，就有这层意思。在我头脑发热的时候，给我泼泼冷水。好，我来安排时间，你和校长单独的好好谈一谈。校长是个惜才之人，也有顾忌。

0: 在校务部军官宿舍，杨立人推门进屋，正在偷看橱柜的勤务兵跳了起来，立正。
1: 长官，您回来了。

0: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长官，您不在时，李部长、金参谋还有训练部的两名长官来找过你。是吗？什么事儿？我看他们没什么事儿，也就是过来串串门子。你还挺机灵啊。
1: 长官，您先休息，明天早号是6点整，在校长官都得出操，整校长的规矩，各部部长都不能例外。哦，对了，发了本名册，我摆在您床头了。勤务兵敬礼后出去了，小心地把门带上。杨立人回身，在枕头处找到的那份第三期学员准考名单，他随手翻看着，突然。 他似乎觉着了什么，翻回一查，杨立清，男，19岁，湖南醴陵人。

0: 上一期的试题是论中国贫弱的原因和挽救之道。
1: 在娟家，书本、讲义、稿纸散乱了一地。
2: 题目你让我怎么回答呀？
1: 沥青站在屋里，坐在对面椅子上的瞿霞一副考官的态度。
0: 平时就真的没想过这些事儿？
2: 我想这些干嘛？多费劲。
0: 那你干嘛要考黄埔军校啊？
2: 我找饭碗啊。
0: 啊？在考官面前，你只要说这句话，立刻卷铺盖卷滚蛋。
2: 大话谁不会说？
0: 大话。行行行，你说一个，我听听。
2: 听着啊，黄埔的教学是当今中国绝无仅有的，如今满天下的军队多如牛毛，但都是反动军阀的私人军队，唯有黄埔的革命军是革命党的革命军。一如中山先生所说，革命的奋斗精神是由主义而生的，兵师要发生精神必先有主义，有了革命主义才有了革命目标，有了革命目标才发生了奋斗精神。
0: 谁教你的？
2: 你教的，背功好着呢，过目不忘。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
9: 同学们，接下来有请杨毅可同学为大家。
7: 你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10: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0: 做得不错，
1: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0: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2: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1: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3: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4: 记得红领巾是红。
3: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4: 抬头挺胸。
3: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3: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轻的。
3: 喜欢你的陪伴。
0: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3: 也喜欢你的关心。
0: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3: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1: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8: 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8: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8: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0: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3: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7: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3: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8: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
13: 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广阔。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

0: 天，划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9: 快跟上，
11: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2: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3: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6: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300年，
5: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规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

0: 你在那感谢我呢？
1: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2: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2: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机制、
4: 再坚持一把、
2: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管等方面的。
4: 我们一定要办。
5: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5: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7: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8: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诉。
9: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5: 去面对挑战。
3: 请问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10: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5: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
3: 祝你
4: 每天都有爸爸妈妈的陪伴。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
4: 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今天老师说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哈，你乖啊。
8: 啊，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6: 开心。
11: 开心。
12: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
12: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13: 因为说是谁会？
10: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5: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6: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23: 你若被吓
11: 到，啥？
23: 便毙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商家明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事。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啊！
1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口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陈彪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要。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前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天涯路远是思念，
10: 咋个又那个多啊？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4: 来了。妈妈，
1: 妈，
3: 妈，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

0: 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我们都是一家人。
1: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2: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

0: 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禅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想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6: 那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需要听老师的话，知道吧？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得了。
7: 你们
10: OK OK。哎呦！
7: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6: 露露是怎么啦？
8: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3: 我想你，我想你。
8: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3: 因为什么？是在会。
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被子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4: 请同学们做好心前的准备，
0: 保护好了。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刘翔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8: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1: 你若被吓
10: 倒，啥？
11: 骗避不了。
12: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8: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1: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2: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8: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1: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9: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8: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9: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1: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2: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9: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4: 谁知道
1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16: 我想试试。
1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8: 让一下，让一下。
1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1: 别老拿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2: 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4: 不行，违反电影法，
2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

0: 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1: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2: 好土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3: 我是耕地小卫士。
4: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5: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6: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4: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4: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5: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6: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7: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8: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9: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10: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
9: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吴老师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一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资源，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1: 我想试试。
2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时才对。
25: 给我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6: 恐怖识别诈骗嘞，
2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9: 不行，违反电影法。
2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1: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1: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0: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1: 我是阎维文，
32: 我是吕继红，
33: 我是陶虹，
34: 我是哈辉，
35: 我是张燕，
36: 我是刘媛媛。
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8: 干杯啊！
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4: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

0: 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尽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5: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7: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8: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9: 不去。
8: 哎，
9: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9: 哦，你说说。
10: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9: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8: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9: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4: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4: 哎，
5: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小羊。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P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

0: 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1: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2: 哎，妈，咋了？
3: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2: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3: 等着你们啊。
4: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7: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4: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8: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4: 哎，
6: 长大了。
4: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1: 妈妈，我饿了。
12: 饭菜马上就好了。
1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3: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1: 妈妈，
1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3: 哎，来了。
1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4: 妈，我来了。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6: 合肥 FM95.5，
15: 淮北 FM92.1，
16: 亳州 FM101.3，
15: 蒙城 FM102.7，
16: 郭阳 FM88.9，
15: 宿州 FM92.1，
16: 泗县 FM92.5，
15: 砀山 FM90.5，
16: 蚌埠 FM87.9，
15: 五河 FM90.0，
16: 固镇 FM94.5，
15: 阜阳 FM99.9，
16: 界首 FM98.5。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7: 爱生活，爱健康。
18: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7: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8: 生活百科，

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在生活小常识这个板块里，我们来了解这个节气。小满节气之后呢，气温逐渐增高，多雨潮湿，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要调节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炎热的夏季。稍后的约会健康里，我们来详细地说一说。在今天的生活提示当中，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失眠与缺乏维生素有什么关系。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小满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每年的5月20号到22号之间，是太阳到达黄经60度时为小满。小满之后呢，天气渐渐由暖变热，并且呢降水也会逐渐增多。民谚有小满、大满、江河满的说法。小满标志着炎夏登场，物质于此小得盈满，麦类等一些夏熟作物粒粒饱满，但是没有成熟，故称小满。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小满呢往往是24节气当中日照时间最长的，给点阳光就灿烂，加上空气干燥，北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很容易超越南方。小满有三候：一候苦菜秀，二候迷草死，三候麦秋至。小满时节，小春作物即将收获，中稻全面栽插，农事繁忙，晴天抢收，雨天抢灾。小满节气时，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小满不满，麦有一癣。这一癣呢，指的是小麦在此时刚刚进入乳熟阶段，非常容易遭受干热风的侵害，从而导致小麦灌浆不足，颗粒干瘪而减产。防御干热风的方法很多，比如说营造防护林带、喷洒化学药物等，都是十分有效的措施。从气候特征来看，在小满节气到下一个芒种节气期间呢，全国各地都是渐次进入夏季，南北温差进一步缩小，降水进一步增多。小满以后，黄河以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个时候应该着重注意防暑工作。祭车神呢，是一些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小满节气呢，是根据农耕社会特点形成，过去民间有吃野菜、苦菜的习俗，有的时候还会用白面蒸一些麦糕、麦饼食用，意思呢就是提醒人们夏天要多吃主食。在关中地区，每年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出嫁的女儿都要去娘家去探望，问候夏收的准备情况。这风俗呢叫做看麦烧黄，还要携带黄杏等一些礼品，颇有趣味。我国南北地域跨度大，各地的气候、农业生产、主要农作物品种及其生长状态有明显的不同。有这样的诗句：江南沃野过插秧，江北麦麸变灌浆，西子湖边人好客，茶商脚走款思商。这个诗句呢，就道出了小满时节大江两岸水稻小麦的生产生长状况，包括著名的茶叶蚕丝产区的商贸活动。

0: 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生活百科近万家，
6: 健康你我他。
5: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7: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听众朋友，小满节气之后呢，更是容易疾病出现的时候，建议人们要有未病先防的养生意识，从增强机体的正气和防止病邪的侵害这两个方面入手。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外界环境也是息息相关的，并提出人类必须掌握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界的变化，保持体内外环境的协调，才能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中医学还认为，疾病的发生关系到正气与邪气两个方面的因素。邪气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条件，而人体的正气不足则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原因和根据，但不否定外界致病因素在特殊情况下的主导作用。因此呢，治未病应该是从增强机体的正气和防止病邪的侵害这两方面入手。小满节气之后，气温逐渐增高，天气多雨潮湿，此时呢，如若贪凉卧睡，很容易引发湿疹、汗斑等一些皮肤病。中医认为，这些皮肤病的发生与天气闷热潮湿关系密切，尤以湿重为主要的致病因素。因此呢，这样的节气要注意防护皮肤病，增强机体的抵抗力，防止病邪的侵害。小满时节预防几种常见的皮肤病，第一就是痱子。痱子呢，是夏天最多见的皮肤急性炎症，由汗孔阻塞引起，多发生在颈、胸背、肘窝等一些部位。初起的时候皮肤发红，然后呢就出现针头大小的红色的丘疹和丘包疹，密集成片。生痱子之后呢，巨痒而且疼痛，有的时候还会有一阵阵的热辣的灼痛的表现。第二呢，就是光感类的皮肤病，多见于皮肤白皙、对日光敏感者，亦可因为摄入某种致敏物质经光煞而引起的，主要表现为被照射的皮肤暴露处发红、肿胀，甚至是发生水肿。预防的方法是注意避免光敏物质和日光直接照射。第三类呢，就是微生物感染类的皮肤病，皮肤多汗不洁，容易导致一些化脓细菌和真菌感染，引起毛囊炎、脓包疹、疖、汗斑、体癣、骨癣等。第四类呢，就是虫咬类的皮肤病，主要是由昆虫、蚊、毒蛾、毛毛虫等一些叮咬而引起的，皮肤呢会出现丘疹、风团、红斑和水泡等。日常饮食呢，应该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要经常吃一些具有清热健脾利湿之效的食物，比如说绿豆、冬瓜、丝瓜、藕、胡萝卜、西红柿、西瓜、莲子和山药等，少吃海鱼、羊肉、狗肉以及冷饮等，因为这些饮食易生湿伤脾，会加重皮肤病。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粥，比如说绿豆粥、荷叶粥、红豆粥等，以调理脾胃，促进体内湿气的排出。水果分寒热选着吃，第一个呢，就是寒凉的水果解燥热。夏天水果多属于寒凉性，比如说西瓜、梨、香蕉、奇异果、柿子、荸荠等。湿热体质呢，是人夏天代谢旺盛，交感神经占优势，出汗多，口干舌燥，易烦躁，容易便秘。所以呢，热体质的人群可以选择适当吃一些寒凉性的水果。第二类水果呢，就是温热水果补虚寒。夏天众多水果当中，像荔枝、桂圆、杏等属于温热性，适合虚寒体质的人。这类人气虚、脾虚，基础代谢率低，体内产生的热量少，四肢在夏天也是冷的，所以呢，这样的人多吃一些温热的水果，无疑是补寒的佳品。第三类水果呢，是不宜冷冻吃的，介于寒热之间的水果属于平和性，像葡萄、菠萝。

芒果、橄榄、白果、李子等，不同体质的人都可以吃。但是呢，夏天千万别贪凉，不是什么水果都适合冷冻吃。另外呢，也要注意避免外感湿邪，穿着衣服以纯棉质地和浅色的衣服为佳，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通风透气，避免湿气郁积。外出的时候适当采取防晒措施，以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照射的损伤。患有皮肤病的朋友，在接受药物治疗的同时，一定要讲究个人卫生，做到常洗澡、勤换衣，被子、毛巾要经常的漂洗和晾晒。另外呢，还要加强身体的锻炼，运动呢应该顺应节气规律，做到早起早睡，锻炼最好在清晨和下午，以散步、慢跑等项目为主，时间呢不宜过长，少做剧烈运动，可以饮淡盐水或者是清凉的消暑饮品。洗澡尽量用温水，浴后呢可以躺下歇息片刻，或者是进行自我按摩，达到消除疲劳的效果。免疫力的提高也是有助于预防皮肤病。小满呢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夏季是阳气最盛的时期。作为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就要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起居，才能够平安地度过炎热的夏季。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听众朋友，睡眠呢是人最好的补药。人的一生当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所以保证优质充足的睡眠对身体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而长期的熬夜睡眠不足的话，会影响到人体成长的功能的运转，也会增加患病的几率，对身体健康不利。而且呢，现在生活当中出现失眠的人士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就猜测这可能是与缺乏维生素有关。维生素对于人体而言呢，也是

所以呢在平时可以适当的使用。第二种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B1。其实呢像维生素 B1 呢也会影响到优质睡眠。因为维生素 B1 呢帮助身体合成有机化合物，能够帮助增强自身的代谢能力，使神经系统以及心脏系统正常工作。如果说体内缺乏维生素 B1 的话呢，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神经系统以及心脏系统，造成失眠多梦的情况，也会影响到个人情绪。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呢，常吃一些大米、玉米、燕麦、猪肝或者是瘦牛肉等等，都能够为身体补充维生素 B1， 帮助缓解失眠的情况，让你睡得安稳。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健康睡眠的禁忌。第一呢，就是忌睡前饮浓茶喝咖啡。对于一些长期失眠的人群来说呢，在睡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一些浓茶、咖啡最好少喝，因为其中呢有一定的咖啡因的物质。如果过量饮用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优质的睡眠，反而导致大脑神经处于兴奋的状态，造成失眠的情况。所以呢，最好不要碰或少碰。第二就是忌开灯。可能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开着灯睡觉，有一定的安全感。但是这样的话呢，也会造成失眠的情况。因为周围环境过于明亮的话，很容易就会影响到大脑神经的正常运转，也会导致大脑异常兴奋，从而影响优质的睡眠。不仅如此呢，即使入睡的话，也是处于浅睡眠的状态，对身体健康不利，希望你尽早改正。第三呢，就是忌服药之后不久就入睡。对于一些服药之后的人群来说，一定要注意哈，千万不要在服药后不久就入睡，因为有一些药物进入体内也是需要肝脏或者是肾脏等一些器官进行一定的分解。如果说服药之后就睡的话，很容易就会加重各种器官的负担，而且呢也会影响正常的功能运转，造成失眠的情况，对身体不利，这一点大家也要特别注意。那么如何改善睡眠呢？第一招就是常吃酸枣仁泡水。酸枣仁呢具有东方睡果的美誉，其中呢含有很多帮助我们睡眠的营养成分，能够帮助起到精气安神的功效。所以呢在睡前时候可以坚持喝一些酸枣仁泡水，能够帮助提高大脑功能，同时呢也可以起到镇静的效果，让你安睡一整晚。第二招呢，就是常吃龙眼肉。龙眼这一食材呢，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食材，能够帮助自己有极强的滋补功能，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治疗心脾两虚的问题，在养血安神这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所以呢，被人们称为是天然安眠药。长期失眠的人在睡前适当的食用一些，可以起到助眠的功效，让你好梦自然来，安睡一整晚。长时间失眠对身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很容易影响到各项器官的正常运转。所以呢，在平时呢，要学会适当的调节，特别是饮食、作息等方面，这样呢，才能让你睡得安稳。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子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朝野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2: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地

0: 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3: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2: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

0: 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1: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0: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0: 阿联酋20号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阿联酋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近日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
1: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风。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恰是晓得盈满。人们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能源，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粟。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麸袋。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安徽深化与沪苏浙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搭建起紧密协同的创新链，充分激活长三角优质创新资源，持续释放区域创新活力。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全省夏收准备就绪，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
1: 安徽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短板弱项，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安徽与沪苏浙通过跨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联合、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产业联合攻关，搭建起一条紧密协同的创新链，有效激活了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这里加速奔涌。请听报道。
4: 在上海交大的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一台高通量筛选设备正在对数万个药物分子进行功能评估，评估结果很快就会送到合肥科学岛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将利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解析被评估有效后的蛋白分子的三维结构。两座城市，两个实验室，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研制出国产化非酒精脂肪性肝炎的治疗药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峰：
5: 我们利用稳态强场的一个装置，我们完成了对这个分子的结构的初步的设计，但是呢，在后期的功能的验证，这方面的研发的条件是不够的。
4: 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张显明：
6: 在药物前体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这个分子，那么哪些分子是高效的，那么我们这边是可以用这个高通量药物筛选的仪器来帮它表征。
4: 一个个分子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跨省旅行，合肥负责设计和改造，上海负责筛选和验证，反馈结果再回合肥。目前这颗分子已完成细胞和动物水平验证，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峰：
5: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对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科学家之间的科研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把基础研究的根基打得更扎实，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4: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37所双一流高校、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6.20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三省一市协同创新，每天都在精彩上演。2025年9月，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区域立法，同时随着安徽正式成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员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挂牌成立，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 浙江光电子研究院就和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让这个能提供微观世界的观测条件的实验装置承担起了我国先进产业技术开发的新任务。浙江光电子研究院院长李胜：
7: 我们主要是针对医药、轻质材料相关的那个产业的一些堵点、难点问题的攻克提供方案，尤其是现在的半导体行业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
4: 截至2026年5月，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数量共5.7万台套，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约8.2亿元。企业出题，联合接榜的跨区域协同模式加速演进。在此基础上，沪苏浙皖又探索建立了由龙头企业牵头，串联起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产学研用创新链。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持续深化。

0: 三省一市围绕重大攻关任务，试点打造了24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在安徽皖仪科技公司，每周都有来自沪苏浙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这里，开发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就是长三角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联合体成员。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创与透析首席专家夏明，
1: 我们有超过20年的精密仪器的开发经验，联合体项目参与人员都具有极强的这个行业技术背景，他们在关键部件、核心技术以及这个核心算法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科研优势。按照项目规划的话，在今年开展这个临床的验证工作以及注册的第三方检测。
0: 创新联合体搭建起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桥梁。与此同时，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9座城市的创新通道 G60 科创走廊，聚集了全国约1/7的高新技术企业，超1/5的科创板上市企业，G60 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2025年，9座城市贡献了全国约1/15，总量超9万亿元的 GDP。在高校协作中，长三角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最近几年，共获得15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量子科技、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目前，长三角在企业研发、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改造支出、高价值专利拥有量、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指标上，均约占全国的1/3。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2: 我们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今后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希望能够围绕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大家一起来个同体共打，组织共同联合研发攻关，科技成果的共享，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链的创新能级。
3: 安徽台消息，5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王翠凤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做的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亳州市、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2项法规。会议听取了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说明，采取口头和书面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省政府秘书长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省高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的述职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并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说明。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监委、省高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4: 安徽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媒看中国活动日前走进安徽，采访我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情况，并在合肥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会上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介绍指出，十四五时期，安徽经济总量连跨2个万亿元台阶，产业发展呈现能级生、活力强、结构优、绿色足、生态好的鲜明特点。十五五时期，安徽将以创新思维回答创新之问，加快构建

0: 请听报道。
1: 安徽建工集团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明确职责分工，梳理形成20项重点任务清单，领导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带头深入所属单位开展调研19次，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项目管理等重点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安徽建工集团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杨光斌：
2: 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加施工双轮驱动，着力推动集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1: 皖北煤电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细化5项重点举措、16项具体任务，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围绕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开展访基层、解难题、优作分专题行动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带动一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许称：
3: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在学思建务上下足功夫，结合11类共性突出问题，逐条深入查办，以高质量发展的硬成果和职工满意的软指标，实现15开好局起好步。
1: 淮河能源集团第一时间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重点围绕思想作风整治、战略产业转型发展、职工民生实事3大领域，严抓干部作风，加大巡查监督力度，开展5个整治，锚定重点项目建设，明确巩固煤电气、壮大新能源布局，做资本战略，推进重点煤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推动各项工作向稳、向前、向好。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孙云胜：
4: 集中精力抓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终身推进全面从严治党3件大事，严抓细管，筑牢安全防线，深入开展干部作风5个整治和消费权利专项治理，以实干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2026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省分会场活动5月19号、20号在安庆举行，以文素旅，以旅彰文，展现安徽文旅发展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6: 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5月19号的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安徽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片。3位迎客松典型人物深情讲述我们的故事，4名行业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演员黄小可：
7: 身作文化传播的迎客松，热诚欢迎八方游客来到安庆。
6: 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特色项目，5月20号下午，全省文旅联动推介活动在安庆大南门特色文化街精彩上演，全省16个市依次登台，展示一式一品各美其美的文旅风采。安徽文明旅游使者轻轻松松以人偶形象亮相，与黄梅戏女驸马经典角色融合，打造轻轻松松中状元特色 IP 互动场景。游客李希彤：
8: 感受到了安徽文旅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点赞点赞。
6: 安庆市文旅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阐静春：
9: 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安庆市精心组织了系列的惠民旅游活动，包括天柱山在内的20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多个酒店民宿折扣，以及系列的公益性文艺演出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一步彰显山水宜城、有戏安庆的独特魅力。
6: 以文素旅，以旅彰文，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主题月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期间全省将累计推出各类文旅惠民举措1200多项，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公共文化场馆扩容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陈敏：
10: 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是一次文明与惠民同行的生动实践。今年我们以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明旅游品牌为引领，通过省市联动、惠民利民、文明引导，展现完美如画安徽文旅新形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有温度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今年小麦抢收工作方案，通过健全组织指挥体系、优化服务保障等举措，着力提升机收效率与质量，确保4350多万亩夏粮丰产丰。

0: 丰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 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鑫：
2: 小麦主产区将于5月底大面积收获，6月10日前后基本完成，核发跨区域作业证2.87万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109条，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点230个，强化作业调度与技术指导，确保实现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1: 为做好小麦抢收应急工作，省农业农村部门还与气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发布作业预警和调度信息。目前已组建了792支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伍，储备应急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统筹备好2.14万台粮食烘干设备，初步构建起1小时农机应急作业保障圈，确保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当前安徽正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的短板弱项，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4: 在广德市新航镇，乡镇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开展野外防灭火训练，以实战的标准加强队伍之间的磨合和各类装备的使用，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除了森林防火外，这支应急队伍还承担了科普宣传、防汛抢险和事故灾害救援等多种职能，靠前驻防在基层一线，发生险情后最快15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但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广德市新航镇副镇长玉青松：
5: 我们属低山丘陵地带，同时还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300多家，工业安全与自然灾害风险叠加，救援主要依赖村镇干部领场的民兵，难以应对复杂突发的险情。
4: 随着安徽在宣城、淮北、阜阳等地探索运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也就是把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在基层深度整合，一支队伍多种功能，广德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成立了9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形成全域覆盖，同时还配备了消防车、布控球、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装备，应急能力和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安徽在充分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的同时，建成运行了1311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和灾害现场，并为每个乡镇都配备了约50万元的装备。此外，全省各地还通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有效解决了九小场所、居民小区、养老机构等基层区域消防隐患多发，以及企业一线员工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较弱的问题。在淮北市的一家医疗用品企业，应急部门正上门为他们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一对一指导企业怎么排查风险隐患，如何做好安全管理，避免事故发生。安徽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安全主管黄韶峰：
6: 之前我们的员工很多就是不知道现场的这个隐患点有哪些，也不知道去查哪些地方。经过应急部门培训，风险分成了这个红橙黄蓝4个等级，比较高的这个风险等级有专人进行监督和管控，把这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镇级应急救援队伍1600多支，队员达到5.8万人，设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1096个，104个县级应急指挥部全部完成场所建设，927个乡镇街道与省应急指挥部实现视频连通，并整合接入水利、气象、地震等33个业务系统数据资源和127万路视频监控资源，智能预警安全风险，累计处置各类预警超过48.5万次。
0: 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风俗。安徽各地大力推行婚事简办，倡导庄重典雅、温馨简约的婚礼仪式，用真挚情感传递时代新风，以文明方式开启幸福人生。请听报道。
7: 昨天，在合肥洛港公园，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 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们正手牵着手踏着红毯走向仪式现场，用一场简约庄重的中式婚礼践行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雀扇礼、结发礼、合景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合肥市集体婚礼新人常冰冰：
8: 因为我们常年要在项目上工作，所以说休息日很少，然后办婚礼又是一件很急很忙的事情，通过此次集体婚礼啊，把我们这个个人的小家庭跟我们企业的大家庭相连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我们企业员工的集体归属感。
7: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中铁四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沈文胜：
9: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零彩礼、低彩礼、婚事减慢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实在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7: 文明新风起，集体婚礼多。昨天在阜阳、潞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阜阳市集体婚礼新人潘月阳：
10: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7: 明光市金婚夫妻戴凤斌：
11: 让婚姻保鲜的不是厚重的彩礼，而是理解包容，祝年轻的新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幸福一生。
7: 昨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减办、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芜湖市湾仔区民政局党组成员李长云：
12: 策划了以爱之名新风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
7: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3: 昨天，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光友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统计数据温差、汽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亮点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13: 许光友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延续“十四五”发展势头，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呈现趋势向上、增速加快、领先优势扩大态势。
14: 一季度呢，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抢开局、拼首绩，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呢是13014亿元，同比增长了5.8%，这个速度呢比全国的平均速度高了0.8%。全省上下呢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双招双赢和产业培育。新旧动能加速转换，以汽车、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强势领跑，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达到70%以上。
13: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阜阳网友咨询，有时经济统计数据与日常感受有差距，这是怎么回事？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回复：
15: 温差这个现象在我们经济发展中较为普遍，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存在。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 运行态势与发展走向，是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微观个体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看待发展，其感受与宏观数据就会有差异。
0: 请听一组简讯。当前安徽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处堤防开口子工程覆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
3: 近日 G4211 宁吴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工作正式启动，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吴高速全线通行短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
0: 近日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铜阳河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3: 近日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型阜阳站暨暖城阜阳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来自全国60所高校的500名学子及本地800名师生代表参加，现场组织200家企业提供优质岗位。
0: 5月18号，黄山鱼跃汉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桂鱼养殖基地顺利通过黄山海关审核，正式完成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备案，并成为安徽省首个为徽州臭桂鱼出口配套的标准化桂鱼养殖基地。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16: 中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7: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18: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7: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18: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19: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20: 阿姨你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19: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20: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19: 我回家提醒一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20: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19: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21: 医保共济连万江，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22: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语音速同步，
21: 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7，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今天是小满节气。今天的8:37，我们会迎来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在这个时节呢，天气渐热，雨水渐盛，桑叶正肥，夏花含笑，世间万物都进入生长的旺季。在北方，满指的是麦类等夏熟作物旺盛生长，而在南方地区的小满呢，象征着雨水丰盈，江河湖塘的水量日渐丰沛，波光粼粼，涌动无限生机。小满既是一个节气，也是一种智慧。在24节气当中呢，小和大往往是对应的，比如说我们常常讲到的小暑大暑，小雪和大雪，小寒和大寒，但是唯独小满之后没有大满。那么古人的哲思呢，正体现在此花开即败，月满盈亏，江满未满，正是恰到好处，不急不徐，知足常乐便是最好的状态。万物初盈，小得圆满，愿我们也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幸福和美满。

0: 每天各种各样的声音充斥在你的耳边。
1: 今天中间价对美元报的是
2: 这位女孩把行李
3: 昨天晚上的8:05。
0: 与思想同行的新锐，尽在新闻早高峰，掌握世界，互联随心。
4: 好，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最高温度江北24到26度，沿江江南26到28度。最低温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合肥今天阴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4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系列报道，请听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安徽16万台收割机备战三下，力争10天基本完成抢救。520迎来结婚登记高峰，多项暖心服务为爱护航。新闻朋友圈，今年前4个月，我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游客游中国更省时更省心呢？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1: 特别关注，
0: 在长三角，一些曾经是边缘地带的省级毗邻地区，如今正奋力转型为一体化改革的前沿阵地。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5月20号召开，区域一体化进程又走到一个审视成果共绘蓝图的节点。如何破解跨域治理中谁受益谁付出的利益分配难题？如何真正消除行政边界的阻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请听第三篇，共生长三角，无感的边界，有感的生活。
2: 我觉得红房子是妇科专科嘛，所以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3: 昆山的王女士，如今已习惯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就诊。这所源自上海市中心的妇产专科医院，不只是把优质资源搬到青浦、嘉善、吴江的交界地带，更通过跨域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医保一码通等制度创新，让长三角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一线城市的医疗服务。从医保异地结算到技术帮扶，再到学科共建，红房子青浦分院用2年多的时间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也让区域内的服务水平同质化提升。能做到这些，靠的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作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示范区从三省市交界的地区边缘跃升为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前沿，已累计形成161项制度创新成果，推出61项向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清单。一项项从无到有的突破，回答了跨域治理中的深层难题。跨域联通不只体现在一座座医院、园区的建设上，更渗透进毗邻城市的重大基础设施里。在安徽、芜湖、宣城两市打破行政壁垒，共同投资建设芜宣机场。5年来，该机场累计旅客吞吐量约400万人次，成为安徽融入长三角的关键支点。值机员许乔红见证了机场的人气变迁。
4: 最大的变化首先是旅客量和航线的快速增长，我们的值机旅客量翻了好几倍，能感受到芜宣机场的人气越来越旺。
3: 机场的共建共赢模式初步回答了谁受益谁付出的核心问题，两市按投资比例分享税收与航线收益，并联合成立机场管理公司，这为跨省交通设施的成本分担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5: 交通设施的同城化让地理边界逐渐淡化，但要真正消融经济边界，还需跨省产业链的深度咬合。在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内，蓝玉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热火朝天，这个总投资3.36亿元、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的项目，自去年11月从上海飞来后，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董事长廖卫军说，选择湖州是他们落子长三角的最优解。
6: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还有一个客户是京东方，在合肥差不多也是在200公里的一个范围。你比如说到宁波港啊，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所以这点的话位置也是非常方便。
5: 在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研发与制造跨省分工正成为越来越多长三角企业的日常。 自2022年成立以来，湖州长三角产业合作区主动承接上海、江苏等地的产业溢出，累计落地长三角项目近150个，归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超 20%。长河区管委会副主任赵晓光：
7: 今年呢，我们主要还是打造我们长三角的触控自谷，还有我们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作区和人工智能的新兴区，重点围绕我们的培大育强、招商引资、项目推进，还有科技赋能，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
3: 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分割和地方利益保护，长三角区域市场准入规则、监管规则、行业标准、资质认证等政策性壁垒，降低了资源利用、要素配置和流通的效率。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副院长于洋指出，省际毗邻地区最需要推进的就是共同体治理的制度化改革。
8: 要把跨界地区从行政边界的末梢变成区域治理的单元，重点呢是要建立起来统一规划、统一标准、联合审批、联合执法，还有很重要的是成本共担和收益共享的机制。所以示范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呢，把一些事情做成了制度，但是呢又不能简单复制机构和牌子，而是要复制其中的一些核心的方法论。
5: 放眼长三角，宁除宁马新型功能区、沪浙田园五镇、苏皖一地六县等省际毗邻区域都在加速推进深度合作，各地通过联合管委会、跨界联合合湖长制、毗邻党建及170多项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规划一张图、生态共保联制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安徽省去年还专门出台文件，鼓励这些省际交界处在合作机制、利益分配等方面大胆探索，计划到2035年把交界地带建成一体化的重要纽带。与此同时，一个覆盖三省一市交界的协同平台也在加速推进，那就是苏浙皖省际毗邻协同发展区。作为长三角唯一涉及沪苏浙皖四地边界的区域，其涵盖南京、无锡、常州、宣城、湖州等地及上海市域外农场。该发展区在去年六月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被正式谋划，今年二月已纳入座谈会成果，正在打造成新的制度高地。
3: 当飞地模式从单向书写转向双向造血，飞地模式要真正走远，还必须回答深层次的利益分配问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连军伟给出了建议。
9: 要确定合理的利益分层比例，特别是要围绕飞地建设之前的投资额加招商激励等方式来确定合理的税收分层比例，让双方都得到利益最大化。要按照产业链的思维，通过补链强链共同来把飞地打造特色产业的一个集群。
3: 这种系统性的联动逻辑在更大的空间布局中已初见成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启动建设五年来，一河两带 GDP 从 2.3 万亿元增长到 3.3 万亿元，经济密度达到长三角平均水平的 4.9 倍，总部加腹地的联动模式正加速成型。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陈国忠展望了下阶段的联动方向。
10: 未来的五年呢，进一步的来深化虹桥总部加腹地基地、虹桥贸易加腹地物流、虹桥商务加腹地休闲这样一个联动模式呢，来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数据、技术、资金的高效配置。
5: 当利益分配机制从一市一亿升级为系统嵌套，省际毗邻地区就不再是政策洼地，而是制度高地。但制度创新是否成功，最终得看老百姓生活是否方便。在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林兰看来，真正的获得感恰恰来自对行政边界的无感。
11: 评价毗邻地区的治理，不能只看政府项目清单，还要看居民生活是否真的变方便了。所谓的无感的边界，不是没有行政边界，而是居民办事、上班、看病、上学、养老、消费，不再因为边界多跑一次、多交一次和多等一天。
5: 边界在行政区划图上依旧清晰，却在人们的日常感知中逐渐消隐。边界无感，生活有感，这是共生长三角最朴素的承诺。每个企业在跨省布局，每个员工在跨省就业时能否享有同等便利，就是一体化最真实的刻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合肥市以城市更新行动为重要抓手，坚守示范引领与全域推进的理念，全力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不仅让城市焕发蓬勃新活力，也让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12: 坐落于姚海区大兴镇的青年创意田园，踏入其间便恍若进入秘境，农田村落与湿地湖泊相映成趣，还有彩虹塔、七彩花谷等特色景点，谁能想到在繁华都市的怀抱中竟藏着这样一处世外桃源。市民
13: 就是有点不可置信，我说哇，这一片怎么这么好看，太好看了，很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哎，那充满着希望啊，那种感觉很开心很愉悦的。
12: 青年创意田园占地约2000亩，园内栽种了150余种乔灌木，勾勒出多层次多主题的立体植物景观，3万平方米的花海，错落分布的花带，铺就缤纷绚烂的自然画卷。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如今这片生态圣地曾经竟是一片荒地。市民：
14: 我从小在这长大，然后大概是从2018年之后拆迁，然后开始建的这个公园。
12: 人居环境的华丽蜕变离不开城市更新的持续发力。为盘活这片土地，姚海区探索文旅与农业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让荒地摇身一变成为城市人向往的诗与远方。合肥东兴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宣传企划部负责人王卓阳：

0: 主打就是一年四季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可以让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每一个季节到来我们的田园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1: 城市更新需要怀揣初心，倾注真情，做好整体规划，更要秉持精雕细琢的绣花精神，精准落地。十四五期间，合肥累计推进城市更新项目620个，改造老旧小区722个，完成城中村改造124个。城市更新的浪潮让历史悠久的合肥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作为首批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城市，目前合肥已成功获批中央专项借款430亿元。当前合肥城市更新已进入全域系统推进、品质内涵提升的新阶段，今年将改造63个老旧小区，利用金角银边新增停车泊位10000个、充电桩1500个，改造老旧管网1000公里。合肥市城乡建设局总经济师李家富：
2: 到2030年，滚动谋划实施总投资超2000亿的项目，完成2000年前老旧小区改造，建成100个完整社区，建设80公里的新翡翠项链，将合肥建成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今天我们迎来了小满节气，为了让传统节气融入日常生活，江淮各地开展了节气文化、农事体验等活动。来听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小满至万物丰，马鞍山石家山乡钱庄村开展了小满迎夏意、邻里化丰收主题活动，将节气文化与乡村生活有机融合。活动现场节气展板、五谷杂粮与时令蔬果依次摆放，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小满由来、气候特点及传统习俗，带领大家重温农耕智慧。民俗问答、五谷辨识、品尝时令野菜等互动环节轮番开展，村民踊跃参与，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气魅力。村民王文琴：
6: 今天参加小满节气活动，我感到非常开心，也收获很多，了解到了小满食苦菜、祭车神、期盼丰收这些传统民俗，增长了不少知识。今后我会积极参与这类文化活动，把传统节气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5: 为传承传统节气文化，深耕劳动教育，铜陵市田家炳小学翠湖湾校区开展小满农事体验主题活动，组织学生体验农事、采摘鲜果、制作美食，在实践中感悟节气之美，涵养劳动美德。采摘结束后，学校还开展了枇杷美食制作活动，学生分工协作完成枇杷清理、剥皮、去核等步骤，在教师指导下动手熬制枇杷糖水，将新鲜枇杷转化为可口美食。学生臧妍希：
7: 小满节气摘枇杷做美食太有趣了，劳动的过程虽然有点累，但吃到自己做的枇杷糖水，收获满满的成就感，我也懂得了要珍惜粮食，热爱劳动。
5: 中医认为小满时节湿邪当令，因此清热祛湿、解毒护阳成为养生重点，而金银花恰逢此时进入盛花期，以其清热解毒之效成为小满时节的天然药香。走进宿松县徐岭镇品上专业种植合作社金银花标准化种植基地，400多亩金银花竞相绽放，香飘四野，当地村民抢抓最佳采摘期，穿梭在绿意盎然的田间。村民李巧玲：
8: 我每年到过这个带来摘金银花，年年都来摘，还是开始就来摘起。好，带个金银花，这是我觉得好产品呐，农民的好帮手啊。
5: 小满吃四草是民间流传的节气养生说法，旨在小满节气食用四种应季野菜或草本植物，以清热祛湿，顺应时节调养身体。在萧县金玉兰亭农贸市场，不少市民前来购买马齿苋等时令野菜，回家凉拌清炒。市民许晴：
9: 一到小满，明显感觉天热了，湿气也重了，家里会特意多吃点。
1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意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意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1: 西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3: 好啊，
1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4: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转型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擦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